0: 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城市更新增功能，百姓生活提品质，本源悟空完成超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安徽下周将首次以主编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今天的安徽有文化专栏，请您关注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第2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请听报道。
2: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则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合肥水务集团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项目负责人袁学文：
3: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2: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合肥市民吴小颖：
4: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2: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针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池州市民张敏：
5: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2: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贵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汪一伟：
6: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2: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1: 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量子算力服务。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2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以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说，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欢迎省内广大科技企业创业团队积极报名参赛，借助大赛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三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
7: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出各类促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新活力。一月至四月，安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一系列安逸松弛的消费新场景正持续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夏日时节正值龙虾消费旺季，在蚌埠市蚌山区，当地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使得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游客无号。
9: 是从山东过来的，是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8: 蚌山区中心国控智兴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10: 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马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8: 这两天，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非遗展销、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烟火气裹着文化味扑面而来，成为宿州激活夜经济、丰富市民夜间生活、彰显城市文旅魅力的热门去处。市民赵静航：
11: 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周围环境风格也很热闹，菜品也很丰富，菜量也大，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8: 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森：
12: 我们这个956文创园的这个文化创意呢，是基于历史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集工业文明、非遗文化和这个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集茶馆、这个咖啡、民间小吃为一体的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图书馆，打造一个居民能够在此能吃能玩、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这个文化消费场所。
8: 老字号解锁新玩法，非遗研学成为消费新热点。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文化课堂，看非遗、玩非遗、买文创，百年墨厂正变身文化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墨厂已接待研学游客8万人次，产值达2000万元。游客杨山：
13: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8: 暑假即将来临，曹操故里亳州不断挖掘曹魏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场景。目前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和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等新场景建设接近尾声，将在七月份迎客，点燃夏日文化旅游热情。亳州文旅集团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14: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1: 近日，一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鸣笛启程，经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自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占比超60%。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显示板、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屏等新三样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15: 合肥曾经只是一个县城规模的小城市，但如今合肥已经实现万亿 GDP 和千万人口双突破。这些年来，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以及新型储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六个千亿级产业链在这里形成。面向未来，核聚变、量子信息、深空探测等国际前沿产业也在合肥聚集。站在合肥街头，满城的繁华在望，融入这座城市的冲动会在你的心头油然而生。你会渴望成为这座城市的千万分之一，而且你也坚信，在这1000多万的巨大人群中，你也终将被看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涉嫌非遗余灯亮相。日前，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举办，境外各国嘉宾近距离品鉴徽州非遗，亲手体验涉嫌余灯制作工艺，在古朴匠心与民俗风情的交融碰撞下，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涉县汪满田余灯与詹旗余灯集中亮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余灯制作的核心工序。外国嘉宾兴致盎然，拿起工具体验制作，在跨文化交流中零距离感受涉县余灯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纷纷为这门古老技艺点赞。圣马力诺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芭芭拉·特伦奇则表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应当把它引入到自己的国家，让孩子们参与进来，因为这能带来很多的乐趣。近年来，涉县深耕非遗活化传承，推动余灯从乡土民俗走向国际舞台，使其成为展示徽州文化的亮丽名片。此次借助2026世界市长对话平台，涉县非遗余灯走出古村，对话世界，让国际友人读懂徽州非遗之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生机。
16: 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一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17: 说起端午节，大多数的人们都会想到那位爱国英雄屈原，并且大多数的传说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其实端午节也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节，农历五月，古代将这个月份称为恶月。从气候上来看， 这个时间逐渐进入夏天，早晚温差大，人容易得病，所以在端午节前后，我国民间流行吃蒜头，同时在门上插艾蒿、悬菖蒲、挂大蒜。艾蒿、菖蒲和大蒜被称为端午三友。端午节这天，人们以菖蒲作剑，以艾作鞭，以蒜作锤，又称三种武器，认为可以退蛇虫、灭病菌、斩。

0: 南北文脉，
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品读楚汉风云，感受淮河岸边的铁血豪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禹治水赋予了淮河文明的根基，淮夷先民埋下了文化的火种，那么楚汉争霸的烽火则让这条大河侵染了铁血丹心，成为改写华夏历史的英雄舞台。淮河两岸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起兵故土，是汉高祖刘邦的逐鹿战场，更是垓下绝唱《霸王别姬》的悲情发生地。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英雄豪情千古流传。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土壤都镌刻着楚汉争霸的峥嵘岁月。今天我们就循着历史的足迹，从宿州垓下遗址到蚌埠霸王别姬雕像，从灵璧虞姬文化园到淮北汉画像石，一同回望淮河岸边的楚汉风云，读懂江淮大地的铁血与豪情。秦朝末年，暴政横行，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第一把火。而大泽乡就在如今的安徽宿州境内，地处淮河之滨，属于典型的皖北腹地。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彻底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也让淮河两岸成为反秦义军的核心聚集地。就在这片热土上，两位改写历史的英雄横空出世。泗水亭长刘邦起兵于沛县，其地与皖北相邻，麾下将士多为淮河两岸的乡勇百姓。西楚霸王项羽带领8000江东子弟渡江北上，以淮河沿线为根据地，破釜沉舟，大败秦军，尽显霸王气魄。淮河两岸的山川形胜滋养了两位英雄的不同风骨。刘邦深谙民心，豁达包容，依托淮河平原的粮草与人力，步步为营。项羽勇猛无双，重情重义，凭借江淮子弟的铁血斗志，横扫千军。两人以淮河为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让这条大河见证了王朝更迭的波澜壮阔。如今漫步皖北，楚汉遗迹随处可见。宿州设固台是当年陈胜吴广起义的筑台盟誓之地，高台之上仿佛还回荡着义军的呐喊。淮北市的汉画像石馆珍藏着大量汉代石刻珍品。车马出行，偃月博弈，战争场景生动还原了楚汉至汉代的社会风貌。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的楚汉广场的霸王别姬雕像巍然矗立，定格了英雄与美人的千古绝唱。这些遗存都是楚汉风云留在淮河大地的

楚汉争霸的最终决战定格在了皖北的垓下，即如今安徽蚌埠市固镇县境内的垓下遗址。这座被考古发掘验证的古城是东方滑铁卢的史实坐标。公元前2022年，刘邦率领汉军将项羽的楚军围困于垓下，兵少粮尽，四面楚歌，项羽夜不能寐，在帐中饮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曲垓下歌道尽英雄末路的悲情，虞姬为不拖累霸王拔剑自刎，留下《霸王别姬》的千古佳话。次日，项羽率领800骑兵突围，一路南下至吴江岸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最终自刎而亡。这场决战终结了楚汉争霸的战火，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开启了400年的汉家天下，而淮河岸边的垓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色彩的古战场之一。如今的垓下遗址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园内霸王城、虞姬墓、韩信点将台等遗迹保存完好，出土的青铜兵器、汉代陶器静静诉说当年的金戈铁马，灵璧虞姬文化园内虞姬墓松柏苍翠，香火不断，后世文人墨客纷纷到此凭吊，留下无数诗篇，让这段铁血柔情的故事代代相传。楚汉争霸虽已落幕，但淮河两岸的英雄气概从未消散。刘邦的知人善任，项羽的勇猛忠贞，早已融入皖北儿女的血脉，成为淮河文化中最热血、最豪迈的精神内核。一场楚汉争霸不仅改写了华夏历史，更塑造了淮河儿女的精神风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有刘邦的包容豁达、务实担当，也有项羽的重情重义、勇猛不屈，这种铁血豪情历经千年传承，早已刻进皖北人的骨血里。楚汉文化也成为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符号。皖北民间至今流传着大量楚汉传说，戏曲舞台上垓下之战、霸王别姬的剧目经久不衰，民族活动中尚武重义的风气代代延续，逢年过节的舞龙舞狮、武术表演都是对楚汉豪情的致敬。从大泽乡的起义烽火到垓下的千古绝唱，淮河见证了英雄的起落，也沉淀了铁血的文脉。这种不畏强权、勇于担当、重情重义的楚汉风骨，让淮河文化既有历史的厚重，更有英雄的豪情，成为江淮大地上一抹耀眼的亮色。

0: 听众朋友们，金戈铁马已远去，英雄风骨永流传，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楚汉风云早已沉淀为历史的印记，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铁血豪情，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皖北儿女。楚汉风云，淮河岸边的英雄史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这片土地的故事，既有王朝争霸的宏大叙事，也有市井人间的烟火温情。下期我们将褪去战火硝烟，走进淮河两岸的市井烟火，探寻花鼓灯、剪纸、特色美食里的皖北乡愁。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亳州机场到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通航，这也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届时，亳州市通航航线将达6条，通航城市增至11座。日前，中国青梅零食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零食企业。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2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至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3000件，其中近1半文物为首次亮相。在精彩解读和精心展陈中，诸多文物精品顶流相聚，引领观众一口气读懂江淮大地文明脉络。日前，铜陵有色在资本市场迎来高光时刻，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峰值触及1033.87亿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衢江孤灭博物馆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浙江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日前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外贸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压力，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新兴市场拓展提速出口结构向智能绿色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3: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呢，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2: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的整体态势。前五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1到5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6、Smart 5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4: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率优惠加政府专项补贴协同降本模式，实现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约30%，有效提升了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
2: 链主引领集群出海，有力推动了浙江出口动能智能绿色升级。汽车产业是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今年1到5月累计海外出口超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57.7%。五月单月，全省电动汽车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下了历史新高。放眼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近8474亿元，增长5.9%，依旧是出口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稳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近500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近30%。市场向好的底气来自不断壮大的外贸经营主体。前五个月，浙江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2.2万家，同比增长超15%。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总量，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5.8个百分点。
1: 近年来，浙江各地开发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大胆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了一系列地方经验。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民营经济发祥地台州出台的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台10条，为开发区减负赋能、提质增效。去年，当地10个开发区和1个省级新区对台州规上工业贡献度超过76%。台州市委书记沈明权说，推进放权赋能、应放尽放、按需赋权，是激励平台发展的有力举措。
6: 率先出台开发区设企检查白名单管理办法， 创新实体全周期执法监管体系，坚持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做好项目、人才、科创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办事不出区，工业项目从备案到开工，办理时限平均缩短32.5%。
5: 宁波经开区是全国首批、浙江首家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由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整合而成。宁波市委常委、宁波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潘银浩说，近年来区内不断建强干部队伍综合能力，新设营商环境局、数字经济局等，推动开发区治理更高效，
7: 抓功能融合，打破过去产业、保税、贸易、金融等功能分散的格局，统筹重大战略、产业规划和政策落地，探索完善开发区、行政区领导班子交叉分工、联席议事等制度，提高决策执行效率。
5: 这几年，我省各地开发区还因地制宜集聚优势产业，打造一流生态。湖州长兴将原经开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等，以及所在的四个毗邻街镇划入开发区核心区域，整合形成连片产业大平台。比如智能汽车产业，在吉利、深向等车企带动下，已有61家链上企业在长兴投资布局，去年规上产值超460亿元。长兴县委书记朱伟说，
8: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深化链群融合，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一链一专班开展项目攻坚，每季度举办产业链协同对接会，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生共荣。
5: 向心而生，各地开发区纷纷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杭州未来科技城涌现出强脑科技、零半科技等一批新质生产力代表企业，推动主导产业向高而攀，实数融合向深而根，未来产业向新而进。杭州未来科技城党工委书记沈清说，
9: 以人工智能加引领未来信息、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主攻方向，构建1+3+X 未来产业体系，培育两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在全省率先发布城市机会场景双20条，支持首购、首用、首飞，获批国家车路云一体化应用、低空经济先飞区等试点。
1: 最新的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 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11: 我会发现劳力和桥他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10: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12: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内容都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的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10: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13: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10: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0000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 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三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上百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

0: 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1: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荸荠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沁酸，口味独特。眼下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的酸甜。来听报道。
2: 6月11号下午4点，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3: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这样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4: 最远发到哪里？
3: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2: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村里请来5名分拣工负责选果，每天凌晨4点开工，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说，下单的大多是慈溪及周边地区的熟客，要么上门自提，要么走冷链快递送外地朋友。
3: 普通的120块钱一箱，好的200块钱一箱4斤。现在我比去年发的更多了，今天先过发了300多箱、400箱这样的，现提的，快递还要加上去，500-600箱一天。
2: 一边说，孙云灿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每天大大小小的杨梅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3: 6月14号呢，是电子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600箱嘞。
2: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梅农孙英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英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5: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4: 多少钱一斤？
5: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2: 说到这里，孙英儿很不服气。
5: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2: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6: 彭南村叫什么名字？
5: 孙英儿。
2: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英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7: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2: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3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溪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8: 3个样品，3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打药水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2: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9: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2: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3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英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5: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10: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味道很好，
5: 酸酸甜甜的，
10: 酸酸甜甜的，
5: 小时候的味道。
10: 慈溪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5: 就是这个味道。
2: 慈溪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溪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11: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12: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0: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溪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1: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溪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0: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2: 他的杨梅口味还是可以的，我吃了一下。
3: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
2: 五六十筐吧。家里吃是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3: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2: 七八年了。所以说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0: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浙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3: 您今年多大？
2: 65。
3: 杨梅种了多少年？
2: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呢就口味很好，问心无愧就行了嘛。
0: 据慈溪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现有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五月以来，当地依托市镇经营主体三级检测网络，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高频次抽检。截至目前，慈溪地产杨梅抽检合格率为100%。
4: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了消费的新蓝海，失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迎来了快速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来了解一下，
5: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6: 咱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它放，到点就给它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5: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7: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但它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进个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5: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8: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5: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le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9: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5: 去年 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4: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消费市场迎来准大学生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10: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店一楼的 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11: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10: 店长方琦说，从5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12: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四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做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10: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武义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园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13: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10: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14: 我们推出来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4: 近期的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之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我们来了解一下。
15: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饰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1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前，顾客三三两两。杭州市民白小艺趁着这波金价回落，专程来给自己买个金手镯。
16: 就觉得跌回我预期的心理价格了，不知道后面会跌会涨。想一想，其实提前给自己攒一些嫁妆也蛮好的，有点钱也攒不住，吃了喝了，那不如买点金子。
15: 虽然是周末，但杭州白马珠宝市场显得有点冷清。门店老板李云说，相比去年越涨越买的火热行情，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
17: 都看不到人了，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就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15: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18: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15: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19: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做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15: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20: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颇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2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2: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衢州，有一家名为实达实的老牌五金卖场，过去卖场销售扳手、螺丝刀等实物商品，现在他们把商品销售做成了数字服务。销售经理倪华莲打开电脑上的开山股份定制化采购平台，指着里面陈列的5000多种商品说，这些全是开山集团旗下子公司实际向实达实采购过的工业品。
3: 过去我们把仓库建在客户厂区，称为智能云仓，如今我们把商城部署在客户移动端，每个大客户登录实打实平台时看到的都是专属界面。
2: 作为国内领先的五金销售企业，实达实集团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用数字化手段服务制造业。集团行政总监赖超说，从去年6月开始，他们把采购系统直接嵌入客户的办公软件。今年他们还投入200万元开发一套垂直领域的 AI 模型，实现智能比价、动态定价和采购预测，真正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
4: 直接对接进他们的办公系统软件，极大的简化他们的审批效率。他们可以就线上跟其他平台的比价来优选商品嘛，然后直接可以在他的办公软件系统里面去就是申请采购流。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原先有21个人要审批过去一样东西，现在的话只需要7个人就行了。
2: 位于永康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同样是老牌市场，始建于1992年，占地996亩，现有商铺4500间，去年市场交易额近500亿元。虽然依靠商铺租赁、场地收费就能赚钱，但传统市场也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需求的重重冲击。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五金城集团提出数字赋能，立足人、厂、货、链4大核心维度，构建1+3+N 数字体系，全面推动市场业态升级、模式创新、生态提质。集团技术主管徐志伟说，
5: 系统建成以后给商户使用的话，我们会提供合同签订、水电缴费、产品库存管理，他们都会方便很多。外来用户呢，提供了小程序一键找货，拍照识图后会自动罗列有相应产品的商家，一键导航过去。管理端方面，原先有很多消防设施检查都要电话去问，现在统一录入系统，点位情况和检查跟踪都一目了然。
2: 在义乌，一场 AI 加商贸的变革正在上演。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香薰店铺的老板娄思雅正对着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不到，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视频就做好了。
6: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翻译设计名片，我只要在手机上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任何语言的视频。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1-2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1到2个视频了。
2: 为了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数字贸易，义乌开发了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全面重塑市场贸易全场景、全链路，有力推动中国商贸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升级。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
7: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
8: 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邮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9: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而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8: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9: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8: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0: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8: 依托进口商品城强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11: 其实我对做吃的都就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8: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田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12: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3: 今日浙江。

0: 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了，衢江孤灭博物馆也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3: 衢江江畔20多个文创体验摊位一字排开，一场孤灭奇妙市集和全省多家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体验活动，让文化遗产可触摸可体验。省博物馆把传拓与拼贴的体验带到了现场，游客张静现场体验制作锦灰堆扇子，而拼贴的图样全部来自馆藏书画和陶器上的经典纹样。
4: 我觉得文物对小孩来说可以了解历史啊，它每个扇上面都是就是文物，像这些我都是去博物馆看到过，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今天你看我就把坐在扇上，印象会更加深刻的。
3: 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把缫丝和织布机搬进了市集。博物馆文创专员周凡凡说，
5: 它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一个织布的过程，从缫丝到织布，然后最后成一个丝巾的样子，是想让大家就是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个丝绸的文化。
3: 以玉珏为灵感设计的孤灭博物馆昨天首次开放，1000多件珍贵文物对外展出，其中西周蝴蝶形青铜马冠首次亮相，器物正面是威严神秘的兽面纹，为浙江首次发现的同期青铜车马器。馆内丰富的原始瓷器、精美玉器，生动还原了孤灭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生介绍，
6: 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豆、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煮的碗呀什么的，可以看到它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饮食器或者饮水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基本上一样，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孤灭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荆渠盆地的百越方国，古史对其记载并不完整。随着衢江区云溪乡孟江村土墩墓群抢救性发掘，沉睡3000年的孤灭文明得以重见天日。长期关注孤灭考古的抖音博主衢州潘叔本次获聘孤灭文化推介官，
7: 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啊，工艺度啊，是我很震撼很震撼。那时候没有机器设备，又没有什么，但是他手工的这个雕出来的，特别是玉珏啊。
3: 当天孤灭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对外开放，公园规划遵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原则，由孤灭博物馆、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石角山古城遗址三部分组成，一期占地108亩，重点展示墓群片区遗存。目前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多件，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古代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说，
8: 完全填补了原来历史的空白，现在有高级的贵族墓葬，有一系列丰富的石葬，有非常特点，然后又有当时的城址，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解释历史、阐释历史的一个实证。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 SAM 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Beat Dumb 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umb 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音浪，只有穿梭在低音之上。
1: 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2: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3: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西澳70年来最大公共住房改革，不再排队等房，紧急困难者将优先获得住房。住房部长约翰·凯利表示，西澳社会住房轮候名单的改革将优先考虑那些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人。面对持续恶化的住房危机，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宣布对社会住房等待制度进行约70年来首次重大改革。未来申请人获得公共住房的优先顺序将不再主要取决于等待时间，而是根据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评估，旨在让最迫切需要住房的人更快获得帮助。目前西澳的社会住房体系主要分为普通等待名单和优先等待名单，但整体逻辑仍很大程度上依赖先到先得的排队方式。这套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住房部长约翰·凯利表示，随着无家可归风险、家庭暴力、健康问题以及复杂社会需求不断增加，旧制度已经无法准确识别最需要帮助的人。按照改革方案，未来申请人将通过一套新的评估矩阵进行评分，政府将综合5个主要因素判断申请紧迫程度。一、人身安全风险，例如逃离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二、当前住房状况，例如露宿街头或面临即将无家可归的人；三、医疗和健康因素，包括严重身体或心理健康问题；四、无障碍需求，例如残障人士需要适配住房；五、文化因素，考虑特定社区或文化背景相关需求。根据新制度，处于严重危险或面临无家可归的人将能够直接跳过排队，优先获得社会住房。与此同时，那些目前拥有稳定住所但希望未来转入社会住房的人则可能被安排进入新的意向登记名单。不过，这项改革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反对党承认优先帮助最脆弱群体是合理的，但指出重新调整队伍顺序并不能解决住房数量不足的问题。如果队伍本身没有移动，那么往前排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西澳自由党议员桑德拉·布罗尔表示，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西澳社会住房等待名单上共有23,395名优先申请者，其中8,114人为优先申请者。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政府仍需要通过增加社会住房供应、提高建设速度和改善住房服务，才能真正缩短整体等待时间。多家社会服务机构则欢迎改革。家庭暴力支持组织和住房倡导团体认为，过去一刀切的排队模式可能导致处于生命危险或极端困境中的人，与住房条件相对稳定但申请较早的人拥有类似的等待顺序。因此，新的需求导向模式更加符合社会住房作为最后安全网的定位。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开展公众咨询，进一步确定5项指标的具体评分方式，并预计于2028年初正式实施新制度。这项改革反映了澳大利亚住房政策的一个更广泛变化。在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背景下，政府不仅需要建设更多住房，也必须重新思考有限资源应该如何分配。西澳此次从等待时间优先转向需求程度优先，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社会公平与资源稀缺管理的政策转型。它试图确保最弱势的人不会因为排队规则而在最危险的时候得不到帮助。

澳洲气象局正式宣布厄尔尼诺形成，或成为70多年来最强事件之一，炎热、干旱和山火风险上升。澳大利亚气象局正式宣布，热带太平洋地区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是继2023-24年厄尔尼诺之后，澳大利亚再次受到这一全球气候现象影响。气象模型显示，2026年的厄尔尼诺可能发展成为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事件之一，给澳大利亚乃至全球带来更明显的极端天气风险。厄尔尼诺是由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引发的大规模气候模式变化，随着海洋温度升高，信风减弱，大气环流发生调整，从而改变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澳大利亚气象局指出，此次厄尔尼诺不仅表现出异常高的海洋温度，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大气变化，因此已经达到正式宣布厄尔尼诺的标准。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厄尔尼诺通常意味着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尤其是在冬季和春季。东部和南部地区降雨往往减少，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虽然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具体影响都不同，强度并不一定完全对应实际灾害程度，但历史经验表明，它通常会提高干旱、热浪和严重山火季的风险。气象专家特别强调，2026年的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因为全球海洋温度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气候变化导致整体背景温度持续升高，可能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使极端高温、森林火灾和生态压力进一步增加，例如大堡礁珊瑚白化的风险也可能上升。对于农业部门来说，这一消息尤其令人关注。澳大利亚是全球重要的小麦、牛肉和食糖出口国，而持续的高温和降雨减少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牧草生长和牲畜饲养的成本，农民可能需要提前调整灌溉计划、牲畜管理以及种植策略。不过，专家也提醒公众不要将厄尔尼诺理解为必然发生干旱或灾难。澳大利亚天气还受到印度洋偶极子、局地海洋温度以及其他大气系统影响，因此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这次宣布标志着澳大利亚气候进入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新阶段。在经历多年拉尼娜带来的洪水风险后，澳大利亚如今可能转向另一个极端，水资源紧张、高温天气增加以及更严重的火灾威胁。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厄尔尼诺的真正意义不仅是一场周期性的气候事件，它也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对社会适应能力的一次考验。随着气候变化不断提高，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未来政府、农业产业和普通居民都需要从应对异常天气转向长期适应更加不稳定的气候环境。

口呢是这个门诊医疗哈，它是指在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就诊，就是 clinic 啊等等哈。然后呢，像全科就是你去看 GP， 还有这个专科医生的诊所、医疗中心、化验检查中心等等。那如果你有 Medicare 的话呢，你在诊所看 GP 啊，家庭全科医生是可以不用花一分钱的啊。如果看这个 specialist 的专科医生呢，那么 MBS 呢可以报销85%啊。只要你去看诊所门口呢挂着一个Bulking Billing 哈，然后呢那你就一分钱都不用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因为有的 GP 哈，他还是就是即使你有 Medicare， 他可能也是要额外的再收一些费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澳洲的这个药物福利哈，根据澳洲政府的药物福利计划 ，Medicare 呢为病人提供处方药的补助，那有明确的这个协补助处方药的清单哈，说每种处方药物个人只需支付的这个自付费，就是我们说的 copayment， 不同的处方药有不同的资费金额，然后呢，2015年的标准呢是每种药物的自费付。自付费哈，最多不超过37.7块，就是你每次去买的话。不过呢，这个也不是所有的药品哈属于福利计划内，有些还要自掏腰包的。对于自付费的标准呢，政府每年也都会做一个调整。那有人就说了，哎呀，那有一些重病的人，正好恰好他的药品呢是属于这个不在福利计划内啊，天天买药会不会倾家荡产呢？哎，政府呢也制定了一个药物安全网的计划，目的呢是帮助民众控制买药时的支出，不至于造成这个

自付费。那政府呢，每年会调整这个药物安全网的临界线哈，目前差不多就是1400-1500一个家庭哈，一年这样的样子。然后呢，这样就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人一旦生病就倾家荡产了。

那除了药物安全网的计划呢，澳洲还有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主要是包括全科和专科医生诊疗费用，还有一些医学影像检查，像超声波、CT、X 光啊、核磁共振等等，以及其他医学化验的费用啊。这个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呢，是不包括在医院内治疗的费用和通过转账支付 bulk billing 的费用。然后呢，你只要在这个 Medicare 登记加入国民医疗保险安全网，就可以得到这种安全的这个保障哈。当这个医疗费用支出达到安全网的临界线的时候呢， Medicare 就会通知您在当年度内呢继续使用 Medicare 医疗服务时，可以从 Medicare 报销更多的费用。比如说你患了慢性疾病，需要频繁的看医生做检查啊，是不是很担心累积的看病费用带来的负担？那这个安全网呢，就可以帮助你减少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当个人或家庭的医疗开销达到一个临界值以后，在医院外的诊所或医疗中心看病的费用呢，都可以来进行减免哈。啊，这个是指的一些医生的诊疗费，医院之外医生的诊疗费啊，医学影像检查费，医学化验的一些费用啊，它也有一个临界值。那么这个值是什么呢？就是从2016年1月1号起，当个人或者家庭在医院外的医疗机构看病时，自掏腰包的费用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out of pocket costs 啊，就是你实际向医生支付的医疗费，最多呢是不超过 MBS 标准的 150%， 和 Medicare 可报销费用的差额超出一定金额之后呢，这个 Medicare 还可以再报销自费部分的 80% 的医疗费用。那就说呢，这个你比如说啊，你先报了这个75%，然后呢你就继续付那个25%，但这个25%累计哈，你有慢性病也一直要看啊等等，累计到了超出一定金额的话呢，就还可以再报销你这个25%累计部分自付部分的80%。那根据这个家庭的情况，比如说你家庭的这个年收入的情况呢，这个差额的标准是400、700或者是1000不等，就是最高啊，你自付1000，然后呢，超过这个1000的部分，累积部分呢，你还可以再报销这个80%。比如说你2000了啊，然后那个大于1000的那个1000块钱哈，当中的这个差额，你就可以再报销800块。的确是有一点点复杂哈，今天不一定你全都听懂，但是我们高原做这个节目是告诉你大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呢你去就诊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到了一定的标准还可能会有什么一个减免，然后具体呢你可以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咨询。因为医疗保险啊、养老保险啊等等啊，就算一个普通的保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哈，所以还有专门的这个专业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呢讲述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报销的范围哈，这个这里有一些罗列哈，我们大致说一下。说这个 Medicare 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啊，有这么几项啊：一、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诊疗费；二、有医生操作的医学化验检查费，像 X 光、病理检查等等；第三、眼科医生操作的眼科检查；四、有医生执行的大部分手术和治疗；五、由政府批准的牙医执行的部分牙科手术；六、以及其他 Medicare 批准的医疗服务，就 Medicare 可报销的这些医院外。啊，就说这个总是说医院外哈，那其实有医院内。医院内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作为一个这个 public patient 的公费病人的话，你有 Medicare 进去以后，基本上哈就是说是不用花钱的。那么就是你不能指定医生，你可能要等。然后呢，在医院外呢，它会有这些啊，这些可以报销啊，医生诊疗费啊、检查费啊、眼科检查啊、大部分的手术治疗啊、部分的牙科手术等等。那么啊，这个也有不可报销的医院外的医疗服务有什么呢？啊，大家也了解一下。第一是人身保险、养老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会员机构所要求的身体检查。啊，就是你要去买一个保险啊，然后呢，或者你找工作，然后人家要求你啊，要出具这个身体检查的证明，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检查呢，就不可报销了哈。第二，接受非临床需要的医疗，如美容医疗啊，就是说你想锦上添
天花的啊，你像割个双眼皮啦，这个皮肤做点激光啦，这个是不包括的。第三呢是救护车的费用啊，这个有些地区的州政府呢为退休和低收入者或者是本州居民提供免费救护车服务，像昆省和塔省哈、啊。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但是我们维州呢是没有的。这个救护车费用其实也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大建议大家啊、要么你私人医疗保险当中涵盖，要么呢你可以专门加入到一个这个只有这个就是救护车可以这个 cover 的一个啊、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啊，也是有的。第四是大部分的牙科检查和治疗，比如说你要补个牙啦、洗个牙啦哈、啊，一般是不包括的。第五是大部分理疗、假肢、脊柱按摩、家庭护理的费用。第六是针灸啊，除非医生建议。第七是近视眼镜和隐形眼镜。第八是听力辅助设备。第九是家庭看护。第十是持卡人在境外的医疗费用哈、啊，那些呢是不报销的。那如果你又需要的话，又担心产生的费用会超过个人的能力的话，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医疗需求的澳洲私人医疗保险来帮助分担医疗费用。这个往往是在这个附加的，比如说你买私人医疗附加，比如说牙齿啊，附加比如说这个眼镜啊、听力啊，啊往往都是有的，你都可以勾选哈、啊、根据你的情况。当然了，这里做一个提醒，就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检查 X 光啊、核磁共振啊，你必须在 Medicare 注册登记的影像检查治疗中心

那么如何报销医疗费用呢？一般情况下哈，在澳洲看病以后呢，可以由医生啊直接将账单呢发到 Medicare 部门结算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也是由病人先付费，然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啊。这个第一种情况，在诊所看病时可以直接报销啊。许多澳洲医生诊所啊提供这个 Medicare 电子报销服务啊，诊所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啊来帮助申请。第二呢是医生直接与 Medicare 结账，然后呢这个 bulk billing 哈，就是澳洲国民医疗保险的转账收费制度，是指当医生按照 Medicare 规定的国民医疗保险福利收费清单的标准收取医疗服务费用时呢，病人在看病后不必支付诊疗费用，而是由医生诊所直接与 Medicare 结算医疗费。啊，如果医生可以转账收费呢，你就不必付费了，只要签署相应的表格就可以。那如果医生收费高于 Medicare 规定的报销标准哈，例如这个全科医生门诊费规定报销37块，而很多全科医生呢收费是60到70块，这样呢你就需要支付医疗费以后呢再向 Medicare 申请报销。所以很多人要问是 bulk billing 吗？如果 bulk billing 呢，那你就是37块，你就不用再付了， Medicare 帮你付。如果是超过的话呢，那超过部分呢你要自付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可以去 Medicare 办事处报销哈。澳大利亚各地啊分布着200多家 Medicare 办事处，只要带上看病的收据和那张小绿卡啊，然后去就可以报销啦。啊，一般大型的社区商场 Westfield 里面就有，但是报销的人很多，有时需要尽早安排。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邮件、电话或者网上申请 Medicare 报销，将看病的收据啊，千万不要把那个医疗卡寄到这个你所在的州的 Medicare 办事处。啊，还有就是住院的时候呢 ，Medicare 直接支付其所承担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作为公费病人入住公立医院，医院呢出示那张小绿卡，医院呢就不会收取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住院和医疗费用了。在这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Medicare Levies Charge 啊，就是说在澳洲啊，收入越高缴纳的税越多，所以呢在医疗方面呢，高收入者还需要向澳洲政府另外缴纳国民医疗保险的补充税哈。这个依据2015到16年的标准，如果你个人收入超过9万，或者家庭收入超过18万啊，我们都说的是年收入，如果有未成年子女，那么每一个孩子家庭收入的征税标准呢上调1500，收入超过这个标准呢就需要缴纳1%到1.5%不等的 Medicare Levels Charge 啊。当然了，这个政府呢这个也会哈，就是有一些这个补偿啊，比如说有规定说高收入者如果在政府批准的保险公司购买额外的补充私人医院保险哈，就 hospital cover, 而且个人保险每年的自付费哈 excess 不高于500，或者家庭保险每年的自付费不高于1000，就可以免除保险补充费啊，这个大家要记，尤其你是高收入者的话呢，这个大家要这个记住哈。

其实呢，这个购买私人保险啊，会有一些这个保险补助和保险费补助和免税的优惠哈、啊。因为你为减轻公费医疗负担做出了贡献，所以呢，这个澳洲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官方网站来给大家普及私人医疗保险的各种知识，比如说解释私人医疗保险是什么，谁可以买私人医疗保险，什么类型，医疗保险条款内包含了这个哪些啊，然后对比你感兴趣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这个几乎澳洲任何人啊都可以购买私人保险哈、啊，六大类主要人群，比如说你是单身的，一对 couple 的家庭啊，有这个两个成年人加未成年孩子的，然后呢这个有特殊家庭 pack， 两个成年人加成年或未成年孩子的，还有单亲家庭啊、孩子啊等等哈、啊，都可以作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主体。那么有些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呢，是需要你提供同一 pack 里其他人的出生证明或者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的。这个澳洲私人医疗保险呢，包括这个医院的保险，包括 hospital cover 附加保险哈、啊，这个 general treatment cover 啊，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这个actors cover， 然后呢这个还有救护车保险 ambulance cover。那么这个医院保险啊，这个 hospital cover 呢，是指这个帮助支付住院时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的费用，包括医生服务费、住院食宿费、手术室费用、药品费用以及必要情况下的救护车费用。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澳洲私人医院保险呢，是包括国民医疗保险 Medicare 所提供的基本医院保险，并根据不同的保险品种的增加 Medicare 不报销的这个医院服务。举个例子哈，这个 private patient， 如果你作为私人病人入住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啊，接受医疗服务， Medicare 都会根据这个 MBS 标准来报销 75% 的费用，然后呢，你买的私人保险呢，就会为你报销剩下的 25% 以及其他的费用。另外呢，还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慢性病哈，可以去私人医院就诊，避免长长的这个排队时间，还有适合生小孩的，还有可以避税的啊。这个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了90,000，如果你不购买这个私人的 hospital cover， 就会导致你收入的1%被税务局拿走哈、啊，你就要付那个小绿卡的那个附加的一个费用了。而这个附加的保险呢，就是说它包括了不属于 Medicare 报销范围的普通治疗或者是辅助治疗，像牙科、理疗、针灸、脊椎、指压治疗、配镜、家庭护理、助听器、假肢等等。额外的这个附加的这个保险呢，你可以单独买，也可以和 hospital cover 一起买。但是请注意，如果是你单买 extra cover 而没有购买 hospital cover 的，就不能免除高收入家庭的可纳税收入1%的 Medicare level surcharge。 好啊、这里相关的一些东西呢，还是知识还是蛮多的啊，我们给大家大致先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还和大家来详细的聊。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情。
1: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 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城市更新增功能，百姓生活提品质，本源悟空完成超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安徽下周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今天的安徽有文化专栏，请您关注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第2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请听报道。
2: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则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合肥水务集团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项目负责人袁学文：
3: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2: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合肥市民吴小颖：
4: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2: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针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池州市民张敏：
5: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2: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贵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汪一伟：
6: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城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着重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2: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1: 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量子算力服务。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 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两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以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说，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欢迎省内广大科技企业创业团队积极报名参赛，借助大赛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三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
7: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出各类促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新活力。一月至四月，安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一系列安逸松弛的消费新场景正持续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夏日时节正值龙虾消费旺季，在蚌埠市蚌山区，当地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使得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游客无号。
9: 是从山东过来的，是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8: 蚌山区中心国控智兴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10: 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马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8: 这两天，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非遗展销、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烟火气裹着文化味扑面而来，成为宿州激活夜经济、丰富市民夜间生活、彰显城市文旅魅力的热门去处。市民赵静航：
11: 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周围环境风格也很热闹，菜品也很丰富，菜量也大，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8: 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森：
12: 我们这个956文创园的这个文化创意呢，是基于历史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集工业文明、非遗文化和这个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集茶馆、这个咖啡、民间小吃为一体的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图书馆，打造一个居民能够在此能吃能玩、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这个文化消费场所。
8: 老字号解锁新玩法，非遗研学成为消费新热点。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文化课堂，看非遗、玩非遗、买文创，百年墨厂正变身文化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墨厂已接待研学游客8万人次，产值达2000万元。游客杨山：
13: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8: 暑假即将来临，曹操故里亳州不断挖掘曹魏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场景。目前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和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等新场景建设接近尾声，将在七月份迎客，点燃夏日文化旅游热情。亳州文旅集团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14: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1: 近日，一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鸣笛启程，经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自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占比超60%，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显示板、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屏等新三样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0: 合肥曾经只是一个县城规模的小城市，但如今合肥已经实现万亿 GDP 和千万人口双突破。这些年来，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以及新型储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6个千亿级产业链在这里形成。面向未来，核聚变、量子信息、深空探测等国际前沿产业也在合肥聚集。站在合肥街头，满城的繁华在望，融入这座城市的冲动会在你的心头油然而生，你会渴望成为这座城市的千万分之一，而且你也坚信，在这1000多万的巨大人群中，你也终将被看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涉县非遗鱼灯亮相。日前，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举办，境外各国嘉宾近距离品鉴徽州非遗，亲手体验涉县鱼灯制作工艺，在古朴匠心与民俗风情的交融碰撞下，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涉县汪满田鱼灯与詹旗鱼灯集中亮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鱼灯制作的核心工序。外国嘉宾兴致盎然，拿起工具体验制作，在跨文化交流中零距离感受涉县鱼灯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纷纷为这门古老技艺点赞。圣马力诺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芭芭拉·特伦奇则表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应当把它引入到自己的国家，让孩子们参与进来，因为这能带来很多的乐趣。近年来，涉县深耕非遗活化传承，推动鱼灯从乡土民俗走向国际舞台，使其成为展示徽州文化的亮丽名片。此次借助2026世界市长对话平台，涉县非遗鱼灯走出古村，对话世界，让国际友人读懂徽州非遗之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生机。
0: 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15: 说起端午节，大多数的人们都会想到那位爱国英雄屈原，并且大多数的传说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其实端午节也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节，农历5月，古代将这个月份称为恶月。从气候上来看， 这个时间逐渐进入夏天，早晚温差大，人容易得病，所以在端午节前后，我国民间流行吃蒜头，同时在门上插艾蒿、悬菖蒲、挂大蒜。艾蒿、菖蒲和大蒜被称为端午三友。端午节这天，人们以菖蒲作剑，以艾作鞭，以蒜作锤，又称三种武器，认为可以退蛇虫、灭病菌、斩妖除魔、驱毒辟邪。同时，中国民间百姓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之说，这个月多灾多难，因此想了不少办法来对付，比如缝制五毒衣、五毒背心、贴端午符等。避五毒是过端午节的初衷。其实，在端午节之前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里的民俗活动中，虽然有的也涉及卫生防疫方面的内容，但端午节包含的相关内容和知识最多，体现的最为充分，所以将端午节称为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节也就实至名归了。
16: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7: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品读楚汉风云，感受淮河岸边的铁血豪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禹治水赋予了淮河文明的根基，淮夷先民埋下了文化的火种，那么楚汉争霸的烽火则让这条大河侵染了铁血丹心，成为改写华夏历史的英雄舞台。淮河两岸自古便是

壁雕像，从灵璧虞姬文化园到淮北汉画像石，一同回望淮河岸边的楚汉风云，读懂江淮大地的铁血与豪情。秦朝末年，暴政横行，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第一把火，而大泽乡就在如今的安徽宿州境内，地处淮河之滨，属于典型的皖北腹地。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彻底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也让淮河两岸成为反秦义军的核心聚集地。就在这片热土上，两位改写历史的英雄横空出世，泗水亭长刘邦起兵于沛县，其地与皖北相邻，麾下将士多为淮河两岸的乡勇百姓，西楚霸王项羽带领8000江东子弟渡江北上，以淮河沿线为根据地，破釜沉舟，大败秦军，尽显霸王气魄。淮河两岸的山川形胜，滋养了两位英雄的不同风骨。刘邦深谙民心，豁达包容，依托淮河平原的粮草与人力，步步为营。项羽勇猛无双，重情重义，凭借江淮子弟的铁血斗志，横扫千军。两人以淮河为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让这条大河见证了王朝更迭的波澜壮阔。如今漫步皖北，楚汉遗迹随处可见。宿州设固台是当年陈胜吴广起义的筑台盟誓之地，高台之上仿佛还回荡着义军的呐喊。淮北市的汉画像石馆珍藏着大量汉代石刻珍品，车马出行，宴乐博弈，战争场景，生动还原了楚汉至汉代的社会风貌。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的楚汉广场的霸王别姬雕像巍然矗立，定格了英雄与美人的千古绝唱。这些遗存都是楚汉风云留在淮河大地的永恒印记。

楚汉争霸的最终决战定格在了皖北的垓下，即如今安徽蚌埠市固镇县境内的垓下遗址。这座被考古发掘验证的古城是东方滑铁卢的史实坐标。公元前2022年，刘邦率领汉军将项羽的楚军围困于垓下，兵少粮尽，四面楚歌，项羽夜不能寐，在帐中饮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曲《垓下歌》道尽英雄末路的悲情，虞姬为不拖累霸王拔剑自刎，留下《霸王别姬》的千古佳话。次日，项羽率领800骑兵突围，一路南下至吴江岸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最终自刎而亡。这场决战终结了楚汉争霸的战火，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开启了400年的汉家天下，而淮河岸边的垓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色彩的古战场之一。如今的垓下遗址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园内霸王城、虞姬墓、韩信点将台等遗迹保存完好，出土的青铜兵器、汉代

静静诉说当年的金戈铁马。灵璧虞姬文化园内，虞姬墓松柏苍翠，香火不断，后世文人墨客纷纷到此凭吊，留下无数诗篇，让这段铁血柔情的故事代代相传。楚汉争霸虽已落幕，但淮河两岸的英雄气概从未消散。刘邦的知人善任，项羽的勇猛忠贞，早已融入皖北儿女的血脉，成为淮河文化中最热血、最豪迈的精神内核。一场楚汉争霸，不仅改写了华夏历史，更塑造了淮河儿女的精神风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有刘邦的包容豁达、务实担当，也有项羽的重情重义、勇猛不屈。这种铁血豪情历经千年传承，早已刻进皖北人的骨血里。楚汉文化也成为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符号。皖北民间至今流传着大量楚汉传说，戏曲舞台上垓下之战、霸王别姬的剧目经久不衰，民族活动中尚武重义的风气代代延续，逢年过节的舞龙舞狮、武术表演都是对楚汉豪情的致敬。从大泽乡的起义烽火到垓下的千古绝唱，淮河见证了英雄的起落，也沉淀了铁血的文脉。这种不畏强权、勇于担当、重情重义的楚汉风骨，让淮河文化既有历史的厚重，更有英雄的豪情，成为江淮大地上一抹耀眼的亮色。

0: 听众朋友们，金戈铁马已远去，英雄风骨永流传，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楚汉风云早已沉淀为历史的印记，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铁血豪情，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皖北儿女。楚汉风云，淮河岸边的英雄史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这片土地的故事，既有王朝争霸的宏大叙事，也有市井人间的烟火温情。下期，我们将褪去战火硝烟，走进淮河两岸的市井烟火，探寻花鼓灯、剪纸、特色美食里的皖北乡愁。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亳州机场到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通航，这也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届时，亳州市通航航线将达6条，通航城市增至11座。日前，中国青梅零食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零食企业。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2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至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3000件，其中近一半文物为首次亮相。在精彩解读和精心展陈中，诸多文物精品顶流相聚，引领观众一口气读懂江淮大地文明脉络。日前，铜陵有色在资本市场迎来高光时刻，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峰值触及1033.87亿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衢江孤灭博物馆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浙江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日前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外贸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压力，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新兴市场拓展提速出口结构向智能绿色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3: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呢，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2: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的整体态势。前五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一到五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6、Smart 5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4: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率优惠加政府专项补贴协同降本模式，实现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约30%，有效提升了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
2: 链主引领集群出海，有力推动了浙江出口动能智能绿色升级。汽车产业是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今年一到五月累计海外出口超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57.7%。五月单月，全省电动汽车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下了历史新高。放眼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近8474亿元，增长5.9%，依旧是出口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稳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近500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近30%。市场向好的底气来自不断壮大的外贸经营主体。前五个月，浙江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2.2万家，同比增长超15%。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总量，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5.8个百分点。
1: 近年来，浙江各地开发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大胆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了一系列地方经验。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民营经济发祥地台州出台的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台10条，为开发区减负赋能、提质增效。去年，当地10个开发区和1个省级新区对台州规上工业贡献度超过76%。台州市委书记沈明全说，推进放权赋能、应放尽放、按需赋权，是激励平台发展的有力举措。
6: 率先出台开发区社企检查白名单管理办法， 创新实体全周期执法监管体系，坚持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做好项目、人才、科创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办事不出区，工业项目从备案到开工办理时限平均缩短32.5%。
5: 宁波经开区是全国首批、浙江首家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由4个国家级开发区整合而成。宁波市委常委、宁波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潘银浩说，近年来区内不断建强干部队伍综合能力，新设营商环境局、数字经济局等，推动开发区治理更高效，
7: 抓功能融合，打破过去产业、保税、贸易、金融等功能分散的格局，统筹重大战略、产业规划和政策落地，探索完善开发区、行政区领导班子交叉分工、联席议事等制度，提高决策执行效率。
5: 这几年，我省各地开发区还因地制宜集聚优势产业，打造一流生态。湖州长兴将原经开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等，以及所在的4个毗邻街镇划入开发区核心区域，整合形成连片产业大平台。比如智能汽车产业，在吉利、深向等车企带动下，已有61家链上企业在长兴投资布局，去年归上产值超460亿元。长兴县委书记朱伟说，
8: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深化链群融合，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一链一专班开展项目攻坚，每季度举办产业链协同对接会，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生共荣，
5: 向心而生。各地开发区纷纷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杭州未来科技城涌现出强脑科技、零半科技等一批新智生产力代表企业，推动主导产业向高而攀，实数融合向深而根，未来产业向新而进。杭州未来科技城党工委书记沈青说，
9: 以人工智能加引领未来信息、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主攻方向，构建1+3+X 未来产业体系，培育2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在全省率先发布城市机会场景双20条，支持首购、首用、首飞，获批国家车路云一体化应用、低空经济先飞区等试点。
1: 最新的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智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 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11: 我会发现劳力和桥他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啊，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10: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12: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链路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的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10: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13: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10: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0000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 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三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上百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4: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10: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15: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1: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荸荠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沁酸，口味独特。眼下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的酸甜。来听报道。
16: 6月11号下午4点，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17: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这样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18: 最远发到哪里？
17: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啊，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16: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

0: 没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1: 6月14号呢，是电子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箱嘞。
0: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煤农孙婴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2: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3: 多少钱一斤？
2: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0: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2: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0: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4: 彭南叫什么名字？
2: 孙婴儿。
0: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5: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0: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3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禧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6: 3个样品，3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打药水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0: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7: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0: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3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2: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4: 十几个
3: 、嗯、好的，我尝尝。味道很好，
2: 酸酸甜甜的，
3: 非常甜甜的、
2: 小时候的味道。
3: 慈禧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2: 就是这个味道。
0: 慈禧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禧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8: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9: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0: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禧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10: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禧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0: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1: 他的杨梅口味还是可以的，我吃了一下。
3: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
1: 5、6十筐吧，家里吃，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3: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1: 7、8年了，所以说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0: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禧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浙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1000道10000，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3: 您今年多大？
1: 65。
3: 杨梅种了多少年？
1: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呢就口味很好，问心无愧就行了嘛。
0: 据慈禧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慈禧杨梅总种植面积现有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5月以来，当地依托市镇经营主体3级检测网络，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高频次抽检。截至目前，慈禧地产杨梅抽检合格率为100%。
11: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了消费的新来。

0: 海，适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迎来了快速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来了解一下，
1: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2: 还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它放，到点就给它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1: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托箱。
3: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但它是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进个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1: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4: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1: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le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5: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 AI 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1: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0: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消费市场迎来准大学生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6: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点一楼的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7: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6: 店长方琦说，从五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8: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四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做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6: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五邑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园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9: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6: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 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10: 我们推出了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0: 近期的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之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饰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1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前，顾客三三两两。杭州市民白小易趁着这一波金价回落，专程来给自己买个金手镯，
12: 就觉得跌回我预期的心理价格了，不知道后面会跌会涨。想一想，其实提前给自己攒一些嫁妆也蛮好的，有点钱也攒不住，吃了喝了，那不如买点金子。
11: 虽然是周末，但杭州白马珠宝市场显得有点冷清。门店老板李云说，相比去年越涨越买的火热行情，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
13: 都看不到人了，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就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11: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14: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11: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15: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作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11: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16: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不过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17: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衢州，有一家名为实打实的老牌五金卖场，过去卖场销售扳手、螺丝刀等实物商品，现在他们把商品销售做成了数字服务。销售经理倪华莲打开电脑上的开山股份定制化采购平台，指着里面陈列的5000多种商品说，这些全是开山集团旗下子公司实际向实打实采购过的工业品。
3: 过去我们把仓库建在客户厂区，称为智能云仓，如今我们把商城部署在客户移动端，每个大客户登录实打实平台时看到的都是专属界面。
2: 作为国内领先的五金销售企业，实打实集团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用数字化手段服务制造业。集团行政总监赖超说，从去年6月开始，他们把采购系统直接嵌入客户的办公软件，今年他们还投入200万元开发一套垂直领域的 AI 模型，实现智能比价、动态定价和采购预测，真正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
4: 直接对接进他们的办公系统软件，极大的简化他们的审批效率，他们可以就线上跟其他平台的比价来优选商品嘛，然后直接可以在他的办公软件系统里面去就是申请采购流。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原先有21个人要审批过去一样东西，现在的话只需要7个人就行了。
2: 位于永康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同样是老牌市场，始建于1992年，占地996亩，现有商铺4500间，去年市场交易额近500亿元。虽然依靠商铺租赁、场地收费就能赚钱，但传统市场也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需求的重重冲击。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五金城集团提出数字赋能，立足人、厂、货、链4大核心维度，构建1+3+N 数字体系，全面推动市场业态升级、模式创新、生态提质。集团技术主管徐志伟说，
5: 系统建成以后给商户使用的话，我们会提供合同签订、水电缴费、产品库存管理，他们都会方便很多。外来用户呢，提供了小程序一键找货，拍照识图后会自动罗列有相应产品的商家，一键导航过去。管理端方面，原先有很多消防设施检查都要电话去问，现在统一录入系统，点位情况和检查跟踪都一目了然。
2: 在义乌，一场 AI 加商贸的变革正在上演。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香薰店铺的老板娄思雅正对着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不到，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视频就做好了。
6: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翻译设计名片，我只要在手机上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任何语言的视频。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1-2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1到2个视频了。
2: 为了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数字贸易，义乌开发了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全面重塑市场贸易全场景、全链路，有力推动中国商贸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升级。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
7: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8: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由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9: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而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8: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9: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8: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0: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8: 依托进口商品城侨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11: 其实我对做吃的就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8: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田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12: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3: 今日浙江。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了，衢江孤灭博物馆也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3: 衢江江畔20多个文创体验摊位一字排开，一场孤灭奇妙市集和全省多家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体验活动，让文化遗产可触摸可体验。省博物馆把传拓与拼贴的体验带到了现场，游客张静现场体验制作锦灰堆扇子，而拼贴的图样全部来自馆藏书画和陶器上的经典纹样。
4: 我觉得文物对小孩来说可以了解历史，它每个扇上面都是就是文物，像之前我都是去博物馆看到过，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今天你看我就把坐在扇上，印象会更加深刻的。
3: 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把缫丝和织布机搬进了市集。博物馆文创专员周凡凡说，
5: 它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一个织布的过程，从缫丝到织布，然后最后成一个丝巾的样子，是想让大家就是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个丝绸的文化。
3: 以玉珏为灵感设计的孤灭博物馆昨天首次开放，1000多件珍贵文物对外展出，其中西周蝴蝶形青铜马冠首次亮相，器物正面是威严神秘的兽面纹，为浙江首次发现的同期青铜车马器。馆内丰富的原始瓷器、精美玉器生动还原了孤灭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生介绍，
6: 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豆、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煮的碗呀什么的，可以看到它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饮食器或者饮水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基本上一样，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孤灭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金渠盆地的百越方国，古史对其记载并不完整。随着衢江区云溪乡孟江村土墩墓群抢救性发掘，沉睡3000年的孤灭文明得以重见天日。长期关注孤灭考古的抖音博主衢州潘叔，本次获聘孤灭文化推介官。
7: 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工艺度啊，是我很震撼，很震撼。那时候没有机器设备，又没有什么，但是他手工的这个雕出来的，特别是玉珏啊。
3: 当天孤灭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对外开放，公园规划遵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原则，由孤灭博物馆、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石角山古城遗址三部分组成，一期占地108亩，重点展示墓群片区遗存。目前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多件，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古代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说，
8: 完全填补了原来历史的空白，现在有高级的贵族墓葬，有一系列丰富的石葬，有非常特点，然后又有当时的城址，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解释历史、阐释历史的一个实证。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昨天开始啊，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听了听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3: 没错，
2: 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这对师徒呢，来自天津。
3: 好啊，
2: 刘俊杰、张瑶。
3: 哎，我觉得张瑶啊，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哥们儿，平时也有微信上的沟通。他虽然在天津，但是跟北京的这些相声演员啊，感情很深厚。
2: 哦，
3: 尤其我们这些年轻人经常一起切磋、探讨，有时候也聊天。他从刘俊杰先生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相声的可以说是养分。为什么呢？创作人刘俊杰先生能写，表演刘俊杰先生能演，而且多次带着张瑶参加天津台的春晚。
2: 我们来听听吧，这是刘俊杰、张瑶表演的《躲不开》。
3: 好，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春节好，
5: 过得好。
4: 我就惦着今年春节呀，挨个往家里拜个年去，
5: 都看看您去。
4: 没想到在现场碰见了，
5: 在这儿大伙儿都来了，
4: 那干脆在这儿拜年吧。
5: 可以呀，
4: 给这边的老年朋友们拜年，
5: 给您拜年。
4: 你看那白同志，
5: 看见了，
4: 那是我二姥姥，
5: 长辈来了。那我给您拜年，
4: 给您拜年，
5: 给您拜年。
4: 小朋友
5: 啊，这小朋友看见了，
4: 论着算我小姨，
5: 这也是大辈儿，
4: 给他拜年，
5: 给您鞠躬拜年，
4: 给您拜年了。说相声的
5: 啊，
4: 必须学会了拜年的话。
5: 对，没错，
4: 咱研究的什么呀？
5: 研究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对，
4: 主要研究说
5: 头一个字儿啊，
4: 哎，说的话怎么让人爱听？
5: 没错，
4: 说的话怎么有意思？
5: 是，
4: 有人说话不行，
5: 谁呀？
4: 我媳妇儿。
5: 你媳妇儿说话怎么回事？
4: 愣头磕脑啊。
5: 对，你媳妇儿有这毛病。
4: 她了解呀、
5: 哎，
4: 老上我们家串门去。有一回去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儿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张扬，你把这苹果拿着吃去。
5: 我还不吃，您呢？给老刘吃。
4: 你怎么？
5: 您给老刘吃。
4: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5: 这客气话不如不说，
4: 一句话得罪俩人，
5: 还真是。
4: 比如说
5: 啊，
4: 我要坐后台，给你一个苹果呢。
5: 我呀，拿过来就吃喽。
4: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5: 那，这怎么说话呢？
4: 你不得琢磨琢磨？
5: 不是，一个苹果你琢磨什么呀？
4: 没事，有人拿过一苹果来
5: 啊，
4: 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5: 谁呀？
4: 乔布斯。
5: 对，那 iPad
4: 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5: 对对，
4: 还有人整个苹果吃进去，怀孕了。
5: 这是谁呀？
4: 夏娃呀。
5: 吃禁果，
4: 对吧？
5: 对，
4: 还有人看见苹果打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5: 这是牛顿。
4: 哎，
5: 嘿嘿，
4: 以后再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好好琢磨琢磨。
5: 哎，
4: 对吧？
5: 对，
4: 你看上回去海南，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了，
5: 我就没琢磨，
4: 没法琢磨
5: 啊，
4: 掉你脑袋上了。比如说吧，我呀一会儿给你一筐苹果。
5: 您等会儿吧。
4: 啊，
5: 您今年怎么老跟这苹果玩命？
4: 我躲不开苹果呀，
5: 躲不开苹果。
4: 我为苹果倒的霉啊。
5: 这话听不明白，为个苹果能倒霉？
4: 就是啊。
5: 怎么回事啊？
4: 哎，别提了
5: 啊，
4: 那天我正上着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吃国光苹果。
5: 哎，这你得琢磨琢磨。
4: 我琢磨了
5: 啊，
4: 我媳妇跟我结婚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要求。
5: 是，
4: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我琢磨着，可能是二胎了。
5: 好，算不着，您就给他买去，
4: 赶紧给他买去。
5: 哎，
4: 下了班高高兴，买了10块钱国光苹果，
5: 10块钱的，
4: 该找倒霉。
5: 怎么了？
4: 走到小区门口，小区那儿有个摆水果摊儿，
5: 嗯，
4: 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5: 啊，
4: 把水果摊儿弄躺下了，
5: 哦，
4: 苹果撒了一地，我一看帮帮忙吧，
5: 嗯，
4: 正走到这儿，
5: 是
4: 我提着我苹果给他捡掉在地上的苹果，
5: 您这叫助人为乐。
4: 我捡完以后，这掌柜的跟我挺客气
5: 啊，
4: 呵呵，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你来帮我捡苹果，啊，我这举手之劳，
5: 哎，
4: 你这是学雷锋，
5: 嗨，
4: 谈不到。你捡完了，你不能拿这么些苹果。
5: 啊，
4: 我不是，我这不是您的苹果，
5: 哎，
4: 我这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买的苹果。嘿，您那嘛苹果？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苹果，
5: 嗯，
4: 我一看一色国光，
5: 寸劲儿，
4: 嘿。拿吃去，绑那么大猫吃点苹果干嘛？走您这，
5: 认准了。
4: 我说别去啊。
5: 嗯，
4: 我说我跟您说呀，我这苹果真是我刚才来时候滴，越磨越黑。大哥，拿走，拿走，拿走。我们俩这一矫情，
5: 啊，
4: 旁边站着好几个人，说什么都有。
5: 说什么呀？
4: 嗨，借着人我见多了，借着是救火把手表。救人讨钱包，见人没见见个啊，
5: 狠了，
4: 好歹给人捡点苹果拿走那么些个，呸！
5: 哎呵，您怎么办呢？
4: 我一看这，我说我跟你说，我这真是我买的，我不是的，还解释是吗？还有意思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5: 那你怎么办？
4: 我说你妈，要不你给我要要。
5: 要要，
4: 给你要要，好嘞好嘞好嘞。嚯，您拿还真准，
5: 嗯，
4: 整十块钱呢。废话，我十块钱买的嘛。我又花了十块钱，
5: 嗯，
4: 把我自己的苹果买回来了。
5: 就为躲这事儿，
4: 你说我窝囊不窝囊？
5: 是窝囊，
4: 我心里别扭。
5: 嗯，
4: 合着我20块钱买了十块钱苹果，
5: 你看，
4: 我提着上楼吧，
5: 上楼吧，
4: 回家吧。
5: 嗯，
4: 噔噔噔到楼上一敲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5: 哎，老李上你们家干嘛去了？
4: 走错门了，
5: 哦，
4: 光琢磨事多上一层楼，
5: 光想这苹果了。
4: 就是啊，
5: 你看看，
4: 老李一看我乐了，刘花，你不是在楼底住吗？啊，我是啊，你有事儿？
5: 哎，你就说你走错门了。
4: 废话，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5: 那你说什么呀？
4: 我你嘛玩意儿？我借榔头用用，我借榔头，有借榔头。可您这人太客气了，借榔头您还递了苹果来干嘛？啊，不是，这不我那个旅游去了吗？那地方苹果卖的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我把十块钱苹果给了他了。
5: 是啊，
4: 我攥着榔头下楼吧。
5: 干嘛去？
4: 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5: 还得买。
4: 我拿着榔头，
5: 嗯，
4: 走进水果摊，掌柜直往后退。哎呦呵，大哥，大哥，不是让的啊，不是让的。十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你少废话。我要十块钱苹果。哦，还要十块钱的。哎呦，大哥，你有点意思啊。你这个买苹果还分波买啊？哎呀，行，十块钱的，
5: 嗯。
4: 我又花十块钱买这十块钱苹果，
5: 您看看，
4: 合着我30块钱买了十块钱的苹果。
5: 对呀，
4: 心里别扭，
5: 别扭，
4: 该找倒霉。
5: 又怎么了？
4: 走到楼道口
5: 啊，
4: 有一自行车摊
5: 啊，
4: 上面写着义务修车。
5: 哎，这是好事儿啊，
4: 志愿者呀。
5: 对呀，
4: 你倒在那儿盯着呀。
5: 哦，那儿没人，
4: 一地的工具没有人。
5: 哦，
4: 有一小姑娘正给自行车打气。
5: 嗯，
4: 一看着我攥着榔头，以为我修自行车的。
5: 嗯，
4: 哎呦，师傅。你给我看看这个怎么打不进气儿去呢？好，
5: 嗯，
4: 我给你打，我正电出点气了，是吧？
5: 嗯，
4: 我一看这自行车
5: 啊，
4: 新车
5: 哦，
4: 好，你这新车，这新车我告诉你，里胎跟外胎都特别硬，尤其这里胎有花粉，
5: 哦，
4: 知道吗？这里胎跟外胎把都撑起来。回来这里胎第一回打的时候必须打特别足，里胎打足了一松劲儿，再打就好打了。这里胎砰，
5: 放炮了，
4: 猛子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了，
5: 嗯，
4: 大 大哥却没有啊，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5: 这是他闺女啊。
4: 不，你这干嘛？你这个
5: 啊，
4: 我干嘛？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5: 啊，
4: 你流氓，你是不是我给他打气打内胎？你少废话，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不会修车，不会修车你钻榔头干嘛？我钻榔头我没用啊。你没用我有用
5: 啊。这是谁啊？
4: 修自行车的来的。
5: 这回热闹了。
4: 好嘛，我摆了三天摊，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
5: 哎，
4: 越为人越多，
5: 您瞧着这事儿，
4: 跟谁说谁不信。
5: 对呀、啊、
4: 不行了
5: 啊，
4: 我不能再躲事了，我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
5: 你还说得清楚吗？
4: 各位，
5: 哼，
4: 我跟你们说
5: 说
4: 今儿这事儿啊，从头到尾我跟你们说一遍。
5: 嗯，
4: 今儿个啊，我下班以前，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要吃国光苹果，我呀藏门口买了10块钱的国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那苹果撒了一地，对吧？我提了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我捡他掉的地的国光苹果，捡完他掉的地的国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的国光苹果，他以为我给我媳妇的国光苹果就是他掉的地的国光苹果，其实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不是他掉的地的国光苹果，这俩国光苹果是一模一样的国光苹果。
5: 对呀、啊，
4: 我是给我媳妇买，他要吃过吃梨多好啊。
5: 也怨你，谁让你老躲事儿的？
4: 躲一次不如少一次。
5: 是啊，
4: 交通界干嘛呢？我就花10块钱把我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了。你听着准不信的啊，这都跟瞎话一样。我就这么干了。
5: 是，
4: 我上楼，我走错楼了，苹果给老李，下来又买苹果。他修自行车，自行车带爆了。他说我戳他榔头，从头到尾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信不信？
5: 我们不信，
4: 我都不信了。

0: 张瑶表演的《躲不开》。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听同样师徒合作的《这是怎么了》。
1: 哎，你相声演员不跟观众搞好关系，你火不了啊！
2: 当然了，观众支持你啊。
1: 那过去的老先生啊，那观众都给他们起外号、起艺名，
2: 是吗？
1: 知道马三立先生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1: 马三立先生叫牙签儿。
2: 牙哦，明白了，又高又瘦，
1: 你形象跟牙签儿似的。
2: 形象像牙签儿。
1: 侯宝林先生，
2: 侯宝林叫什么？
1: 妖姬。
2: 这模样长得可乐，
1: 嘿嘿，大狗熊，嗯，大小张麻子，就有的是、哎。
2: 这个外号一般了。啊，有点不尊重人，我觉得、啊、
1: 不是，他不太文雅。
2: 哎，倒是，
1: 但是他这个关系，观众给起的外号。
2: 哦，明白了，明白。
1: 你要说文雅，那唱京剧的，
2: 唱戏的名字，
1: 唱戏的名字多好，
2: 有吗？
1: 梅兰芳，
2: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袁世海，
2: 对，
1: 李世济，
2: 嗯，
1: 朱世慧，
2: 嗯，
1: 哈士奇，那名字，
2: 哈士奇，
1: 哦，不，这没哈士奇
2: 啊。
1: 后来哈士奇不合格，自个儿改行拉雪橇去。
2: 没有哈士奇、
1: 哎、没哈士奇，
2: 没有没有。
1: 不，现在你们这个青年男演员
2: 啊，
1: 尤其影视界的，
2: 怎么着
1: 叫什么小鲜肉？
2: 对呀、啊，叫小鲜肉、啊，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这样的演员小鲜肉。
1: 哦，你们年轻就叫小鲜肉？
2: 对，
1: 像我这样的，我们都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2: 没有没有你们事儿，我们年轻的就叫小鲜肉。
1: 小鲜肉这词儿不怎么样，
2: 是吗？
1: 还有一词儿叫没结婚的男青年叫什么？
2: 叫单身狗。
1: 你这名多可恨！
2: 怎么了？
1: 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更倒霉是吧？
2: 啊，
1: 还叫单身狗。
2: 嗯，
1: 没结婚男青年叫单身狗
2: 啊，
1: 没结婚女青年呢，叫狗不理。
2: 你说你怎么琢磨的？
1: 这词儿不怎么样、啊。
2: 别瞎琢磨。
1: 还有一词儿我最想不通。
2: 什么呀？
1: 叫什么？女汉子。
2: 女汉子有啊。
1: 怎么叫女汉子？
2: 这是形容女的
1: 啊。
2: 这个有能力、有气魄，她能跟男的比美，这样的女的，女汉子。
1: 能跟男的比美，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这词儿多漂亮、
2: 这个。您用这个词儿啊，都翻篇了。
1: 你根本不学习。
2: 什么学这个？
1: 你肚里没这词儿
2: 是吗？
1: 打我爷就用这词儿。到我爸这儿用，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你不懂。
2: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还有一词儿叫什么？吃货。
2: 吃货。
1: 吃货什么意思？
2: 这吃货就是说这人呐，吃过见过，什么都吃。这个人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漂亮。
2: 您听这个词儿多老，现在吃货时髦，都叫
1: 吃货。这些词儿要是形容一下你们家，你高兴？
2: 我痛快极了。
1: 咱形容一次。
2: 来呀。
1: 你们家有块小鲜肉，
2: 那就是我；
1: 有块老腊肉，
2: 我妈；
1: 有块回锅肉，
2: 我爸爸；
1: 有条单身狗，
2: 我弟弟；
1: 有条女汉子，
2: 我媳妇儿。
1: 哎呦，你们这一家子，你们这一家子全是吃货，
2: 耶、yeah ！
1: 你看这玩意儿，说这心里还挺美，
2: 耶、
1: yeah ！打心里高兴，
2: 耶耶！
1: 这甭喊了。
2: 我喊谁了？我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时尚，
1: 就你们这词儿我就弄不明白。
2: 还有什么？我
1: 还有一词儿叫什么？
2: 您明白？
1: 叫什么？裸婚？
2: 裸婚呢？
1: 怎么叫裸婚呢？
2: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
2: 光着屁股结婚干嘛？
1: 怎么叫裸婚呢？
2: 裸婚就是说这小伙子没有钱，也没有房，也没有车，跟个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胡说八道！
2: 怎么了？
1: 别让大伙儿听听
2: 啊！
1: 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哪傻丫头嫁给他？胡说嘛！
2: 现在好些裸婚的。
1: 还有一词儿叫什么？闪婚。
2: 闪婚也有啊。
1: 闪婚什么意思？
2: 男女青年认识的时间很短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认识的。
2: 嗯。
1: 这礼拜六俩人就结婚了。
2: 对。
1: 这女的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哎，哎，二姨，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2: 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1: 这不胡闹吗？这
2: 有什么胡闹？
1: 所以我不愿意跟你们这青年人聊天，
2: 是吧？
1: 我就不理你们。
2: 哦，
1: 我天天在家待着，不出门了。
2: 哦，您不出门啊？
1: 不出门，天天在家待着。
2: 那您算宅男？
1: 嗯，我宅菜。
2: 什么叫宅菜？
1: 我老伴儿买回来菜，我宅过来宅就宅过来宅，我心里别扭。
2: 您别老在家待着，这宅着也不好，出去转悠转悠。
1: 转悠转悠吧。
2: 对呀、啊，
1: 早上起得早，吃个早点去。
2: 这好啊！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帮年轻人怎么了。
2: 他们怎么了？
1: 滑轱辘鞋。
2: 那个叫旱冰
1: 啊，就那玩意儿。
2: 哎，
1: 你滑那挺好，
2: 好事儿啊。
1: 穿的男不男，女不女。
2: 哦哦，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穿的像男的。
2: 啊，
1: 自古以来，男人阳刚之美，
2: 对，
1: 女人阴柔之美，男女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2: 这你
1: 也搭我老眼昏花
2: 啊，
1: 我分不出来。
2: 哦，
1: 这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
2: 嗯，
1: 大爷，就那个那留小平头的那个，对，膝盖露着肉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2: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这叫什么呀？
2: 嗯，
1: 我赶紧道歉吧。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2: 哎呀，他这爸爸可够娘的啊！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2: 是啊，
1: 男不男，女不女。
2: 您别找这个去，您出来干嘛来了？
1: 啊，
2: 是吃早点吗？
1: 对呀、啊，
2: 去吃早点去。
1: 吃早点吧。
2: 哎，
1: 我早点那弄碗豆腐脑。
2: 对喽。
1: 我一看对柜那小伙子吃那东西，我不知道怎么了。
2: 怎么了？吃什么？
1: 一碗嘎巴菜
2: 啊，
1: 四瓶冰水，
2: 嗯，
1: 两颗油条，五瓶凉咖啡。
2: 这是好事，吃的有营养。
1: 哎，小伙子，
2: 嗯，
1: 你吃这玩意儿，吃一些喝一些，肚子里能消化吗？你管着吗？不，我想问问你爷爷跟你爸爸怎么吃过，你有事吗？我一看咱别管了，
2: 是
1: 我喝我豆腐脑吧。
2: 嗯，
1: 来一大姑娘跟他说了一番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

0: 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地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这是怎么了？
1: 嗯，
0: 现在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娈，30多岁小伙子找一70多岁老太太当新娘。这是婚宴呐，这是婚宴呐，这就是聊斋啊。
1: 我告诉你，您说的这是个别现象。
0: 我这怎么了？这是？
1: 我告诉你，您也是。我现在不知您怎么了
0: 啊？
1: 您这么大岁数，您跟我们着这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么多好词你不用，你们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字，中国人看明白，外国人听不懂，还有人舔这个脸子，老过什么洋节？中国这么写节，你过不过来啊？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跟人起这混干嘛？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有点中国志气，再照这儿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这是？
1: 我也告诉您的啊，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您乐意看看，不乐意看您回家呀，
0: 回家就回家。
1: 对呀，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到楼道口上坏了。
1: 怎么？
0: 楼上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让男的揪着下来了，
1: 男的揪着女的下来了。
0: 哎，我怎么回事
1: 啊？
0: 你别管，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说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就捏着我离婚去。你人太难了，你说笑话人家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也纳闷啊。
1: 就是
0: 啊。哎，我一回头
1: 啊，
0: 这一对夫妻抱着亲上了。
1: 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们俩怎么意思
1: 啊？
0: 女的说话了，大爷，今天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着吗？是吧？

0: 才是刘俊杰、张瑶表演的《这是怎么了》。相声听完了，我们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我们来听听，这是董建春、李丁、李增瑞表演的《王子复仇记》。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2: 土逼。
1: 那我们说的是、
2: 啊。Oh no, to be。
1: 说是什么故事？
2: 再提 question。
1: 你先辞会儿去吧，建川。
2: 干嘛呀？
1: 我有一 question 要问你呢。
2: 你有什么问题？
1: 你干嘛呢你？啊！
2: 我这演戏呢。
1: 你演戏，你一上来拿一瓶，我跟这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2: 不是土鳖，这是你英文
1: 啊。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
1: 啊。
2: 翻译过来、
1: 啊，
2: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1: 是是是，对对对，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2: 啊？
1: 戏剧追求真实啊。
2: 对呀、
1: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你拿苹果上来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了。
2: 那是
1: 那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2: 不是，不是
1: 吃了我就发胖。
2: 等会儿，等会儿，
1: 苹果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
1: 了，嗯，不利于减肥。
2: 别行了、嗯，你还减肥呢你？
1: 怎么了？
2: 你那意思我拿什么？
1: 你得拿骷髅上来啊！
2: 现在这电视台哪儿给你找裤头去、啊？
1: 我说骷髅，你拿裤头上来，那不更不像话了吗？拿裤头上来说什么呀？那我的穿还是不穿，这是个问题。
2: 不是，
1: 这不是我的这个。
2: 不像话，你别老捣乱。
1: 你像话是吗？
2: 不是，我拿这个
1: 拿骷髅
2: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拿骷髅这显得太恐怖了，人家以为我神经病呢。
1: 你不差这一点了，
2: 反正就是我拿苹果上来呀、
1: 啊，
2: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1: 什么就追求创新？
2: 现在讲究创新。
1: 没有，你先别这怎么？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2: 师傅教的呀。
1: 你哪师傅教的你啊？你
2: 还哪个师傅？咱俩一师之徒啊！
1: 是一师之徒、
2: 啊，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1: 啊。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2: 不是他教过，
1: 他教你什么了？你了解他吗？
2: 怎么不？
1: 你今天去过师傅家吗？你？

0: 怎么啊？你了解他吗？
1: 我当然了解了，不光我了解，在座的各位观众对李增瑞老师那肯定是都特别了解，
0: 都知道
1: 他的作品啊，电视上经常放，
0: 是啊，
1: 而且师傅的作品还有这个动画版的
0: 啊，对对对，
1: 师傅能变身。
0: 哎，
1: 高喊那个口号、
0: 啊、
1: 赐予我力量吧，然后这个灯光啊就打下来了，音乐也响起来了，师傅穿的特别少的衣服，拿着武器跟敌人干仗。
0: 你说的这是希瑞，咱师傅是曾瑞，李曾瑞。
1: 哦，我知道李曾瑞，我知道、
0: 啊、是
1: 马来西亚人，羽毛球打得特别好，他跟林丹打了多少年不分胜
0: 负。你说的这是李宗伟，咱师傅是李曾瑞。
1: 对，李增瑞我知道、多少作品大伙耳熟能详嘛、爱的代价、山丘、梦醒时分，人们都说呀。
0: 你说的这是李宗盛，咱师傅是李增瑞。
1: 不是，那他在橘子和柚子杂交上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0: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师傅是李增瑞，咱们家得说李增瑞。
1: 是说李增瑞，
0: 你说一希瑞，说一打羽毛球的，说一唱歌的，最可气的还橘子柚子杂交，你告诉这孙子谁呀、
1: 啊？咱
0: 师傅那么闲的慌，什么跟家没事闲就杂交玩，这老头是不是？
1: 不是、啊、师傅就这么教，
0: 师傅怎么这么教你？那不误人子弟吗？
1: 啊，
0: 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2: ？To be, or not to be, and is a question.
1: 你冷静一下行吗？
0: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您怎么还来了？给他放你。
2: To be, or not to be.
0: 是
2: ，and is question。
1: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0: 不，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看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2: 不是我教的他
0: 啊，
2: 是他这么教的我。
0: 那不你的问题呢？这是
1: 不是
0: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你这
1: 是
0: 你把这放下。
1: 今天不是演戏吗？
0: 是演戏，您抱着大窝瓜，您跟年画似的，您跟这站着，您这
1: 什么叫年画？
2: 为演戏，这是道具，
1: 对，
0: 是为演
2: 戏，
0: 知道吗？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2: 对呀，演王子复仇记啊。
1: 对
2: 呀，
0: 您上这土鳖闹土鳖，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2: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0: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2: 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1: 你看知道这剧情
2: 吧？
0: 啊，是
2: 说的是啊，
1: 嗯，
2: 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
0: 怎么你跟琼俊一样的吗？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骑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1: 不是，不是你别急，是不是
0: 急？你不是
1: 那名字？
2: 对。啊、哦，说的是啊、
0: 嗯、
2: 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0: 哎、这个哈士奇特的，让他咬了是吗？
1: 不是哈士
0: 奇了，
2: 啊，是哈拉斯特呀，让这个
0: 哈拉斯特
2: 的爸爸，
0: 他的手水是吗？没有哈拉斯特的，
2: 公主给
1: 不是是吗？不是，
2: 哈，我成狗了我。不是
0: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啊、
2: 我也哈不出来了，我也哈不出来了。这
0: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1: 对
2: 哈姆雷特
0: 知道不知道啊？
2: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0: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2: 啊，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1: 不是
2: 你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1: 对，
2: 好不好？
1: 师傅，人你一见
2: 哈姆雷特演主演，
1: 你不能老质疑师傅，对不对？
0: 嗯。
1: 再说，不有那么句话吗？
0: 啊，
1: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0: 啊，
1: 师傅把我教会之后，他饿死了。
2: 哎，我没死，我还活着呢。
1: 就是那意思，就是师傅把我教会的，
2: 你说我
1: 知道
2: 我怎么教的，你说说。
1: 哎，对，什么是哈姆雷特呢？这个故事讲的呀，是哈姆雷特的爸爸让他爸爸的弟弟给害死了。哈姆雷特闻讯呢，赶回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的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2: 嗯，我就这么教他的，怎么样？哎，鼓掌吧。多好的徒弟，
1: 就这么一剧情。
0: 哎呀，您爷俩真缺父爱呀、啊！真是，
2: 什么叫
0: 那么多爸爸呀？
1: 就这么一剧情嘛，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就这剧情，剧情您能演吗？您
2: 能演，
1: 都能演啊！
2: 现在就开始演，
0: 就开始演，
2: 哎，
0: 开始演
2: 啊！
0: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
2: 是
1: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0: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1: 此二抉择
0: 究竟哪个更崇高？
1: 死即睡眠，
0: 它不过如此。
1: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0: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1: 死去
0: 睡去，
1: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0: 我在遥望
1: 月亮之上
0: 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石头，你倒说话呀你。
2: 说什么呀，
0: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2: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1: 啊，
2: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1: 不演哈姆雷特了。
2: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1: 啊，
0: 是
2: 儿子复仇记
0: 啊，对啊，
2: 对
0: 啊，
2: 替父报仇吗？
1: 啊，
2: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0: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1: 是不是
2: 这样的故事很多？
1: 对，这我知道了。
2: 哎，
1: 师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名字
2: 啊，
1: 节目的名字叫做《王子复仇记》，
2: 对
1: 啊，他讲的呢是一替啊替父报仇的故事，
2: 哎，
1: 所以咱们演
2: 一替包子。
1: 不是吗？
2: 狗不理包子，
0: 是吧？就是说这个小包子给大包子报仇的故事，
2: 不
0: 就是啊？不要吃我爸爸！啊，我爸豆沙馅儿，那不是我亲爹。
2: 你这都挨得上？
0: 就是这个意思。
2: 什么叫一个
1: 啊？一个
0: 替
1: 父报，像什么中国的、外国的替父报仇的故事很多。
0: 是，
1: 您那意思，咱演一中国的。
2: 好，
0: 中国有吗？
2: 有啊，
1: 我挑一个，有啊，我就知道一个。
0: 你说，
1: 咱来一个武松斗杀西门庆。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你这个是替兄报仇，替父报仇，
1: 不是替父报仇啊？换一个不得了吧？
2: 换一个，
1: 潘金莲下毒。
2: 这是一回事儿，这是
1: 武大郎卖炊饼，这个怎么样？
2: 你没看过别的书吧？替父报仇，
1: 还非得是替父报仇啊？
2: 哎，
1: 这样，咱们杜撰一故事，
2: 行啊？
1: 好比说
2: 啊，
1: 李丁他把我给宰了，
2: 哦，
1: 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
2: 啊，
1: 然后您把他杀了，
2: 哎，
1: 这叫做
2: 替天行道。是替父报仇吗？
0: 说哦，干得漂亮。
2: 什么漂亮？
1: 那我不知道了。
0: 您说一个。
1: 我真不知道了。
2: 我说一个。哎，大伙儿都知道
0: 什么呀？
2: 赵氏孤儿，
1: 这是
2: 又叫搜孤救孤，
1: 这还真是
0: 对，
2: 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1: 师傅，要不你给讲讲？
2: 哎，
0: 你给讲讲。
2: 哎，
0: 什么叫赵氏孤儿？
2: 谁？
1: 你往哪看呢？
0: 啊，得给他讲。
1: 不是，让你这。我来讲，
0: 你讲，
1: 我
2: 教你了，
1: 对，
2: 是吧？
1: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2: 哎，
1: 我来讲，
2: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
1: 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2: 行，就是灭门了。
1: 对，
2: 灭门了啊！
1: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0: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好家伙，300多人，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
1: 你别捣乱，
0: 谁在叫我？啊，该我上场了是吗？
2: 像话吗？
1: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2: 再接着说，
1: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
0: 哎，就这么回事。铁胆火车侠，
2: 哎，
1: 这不是
0: 小伙
2: 子吗？
1: 我白说了，赵氏孤儿，
0: 赵氏孤儿啊！
1: 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2: 演一折。
1: 演什么呢？程婴他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啊，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2: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瞎楚什么呀？
0: 可以啊，我这
2: 有。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
2: 对，
1: 后来屠岸贾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2: 好，
1: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2: 我演主演，
1: 没问题。
2: 好，我是主演。
1: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屠岸贾。
0: 哎，
1: 李丁，你演程婴。
0: 我来程婴。
1: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
2: 哎。我演什么？
1: 赵氏的孤儿，
2: 我不演肇事的孤儿。
1: 那你演
2: 违章的司机。
3: 怎么肇事的孤儿像话？
4: 还开车了您这个不
2: 就是肇事孤儿。
1: 对对对，你演肇事孤儿。
2: 演孤儿我不演。
1: 怎么了？
2: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1: 肇事孤儿就是主演。
2: 就后边有点戏啊。
1: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肇事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2: 胡啊，我是那枣胡。我是
4: 肇事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2: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这
4: 您看看。
2: 我得演主演，
1: 您
2: 知道吗？
1: 您不想演
4: 那？我这样，这样，我想一个。您
2: 换一角色，
4: 换一角色。这个您看，我是演程英，
1: 对呀，
4: 对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哎
2: 我演谁？
4: 演我媳妇儿。
2: 我演你大爷。哎、
4: 你
2: 媳妇儿像话吗？
4: 别再自相残杀了。
2: 是是是。
1: 那
2: 我不像。
1: 对对对，他这形象、啊、
2: 我不像、
4: 哦、形象不像、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个
1: 什么道具啊？这
4: 哎，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这孩子，这算孩子。
2: 这孩子、哎、
1: 这是肇事孤儿。
4: 肇事孤儿啊、嗯、
2: 这是黄疸肝炎。这是这全黄了，这
1: 不像，
2: 这不像孩子。
4: 加工钱，加工钱，
1: 我来加工钱。
4: 哎，对对对，
1: 这样，哎，这是孩子那小脑袋。
4: 哎，对对好、啊，
1: 你看这肇事孤儿、嗯，这孩子多好，小脸红扑扑，跟小苹果似的。
2: 对对对，行，这是最像小苹果的孩子。
4: 那就这样。
1: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2: 我哄孩子，
1: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2: 哎，好好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是
4: 这孩子算解脱了吧？
2: 重来。
1: 不是，那等、哦、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了、啊啊啊。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2: 那
1: 您得抱着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2: 哎，哪有隔间啊？
1: 桌子底下。
2: 我趴桌子底下啊。嗯。不行，我关节炎，我
4: 那就那这样，那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师傅、啊、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2: 啊、哦哦，行
4: 吧，
2: 好，
4: 然后咱们从外
1: 边，
4: 图案大人，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1: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2: 嗯，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1: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
2: 啊，
1: 没您
4: 没您事儿，
1: 没您
4: 事儿
1: 啊。
4: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1: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啊、马蹄南去人北往，人北往朝西光身北扬。我愿生活不太阳，我让我哭丧。图案大人，
4: 孩子在这儿呢。
3: 媳妇儿，你暴露了。
2: 行了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给图案
4: 万古的
2: 图案古，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
4: 不是老图家，咱们怎么回事？
1: 这
4: 没您戏了，
1: 对，这没您戏，
4: 您
1: 别
4: 转，
1: 您转
4: 有保护您。
1: 行，我们接着演。嗯，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4: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1: 你听
4: 啊，
1: 那是什么声音？
2: 喂，
1: 程英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4: 这不关我的事。
1: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孙面前。
4: 站住！
1: 众将官，给我搜！
4: 得令！
1: 公孙，我炸死你！程英，你不要拦我！
4: 我
1: 站开！你别站我脚！你给我起开！你起开！
2: 我这孩子跟我有关系，这戏跟我没关系。

0: 建春、李丁、李增瑞表演的《王子复仇记》。还有点时间啊，咱们再来听一段李增瑞先生带着王千祥老师的弟子大新表演的相声《学唱三家店》。
1: 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师千祥先生唱得非常好，
2: 没错，
1: 尤其是京剧，相声界里首屈一指。
2: 对，青衣花旦唱得好，
1: 没错。哎，我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
2: 你呢？
1: 我喜欢唱老生。
2: 哦，老生。
1: 对了，哦，这个老生呢还是家传。
2: 家传。
1: 我父亲就爱唱老生。
2: 哦，
1: 但是他唱这老生跟别人唱的还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1: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我父亲啊，那是老票友了。
2: 老票友。
1: 有一次搞联欢，他唱了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唱段。
2: 哪段啊？
1: 三家店。
2: 哦，就那段流水版。
1: 秦琼发配。哦，但他唱这有特点。
2: 哦，
1: 他可不是京腔京韵。我父亲有他的理论。
2: 他怎么唱？
1: 他说这个秦琼啊，那是山东人。
2: 对呀、
1: 啊，所以这段三家店必须用山东济南的方言来演唱才有意思。
2: 用山东话唱这段，
1: 没错。那天还闹了笑话了，
2: 是吗？
1: 临上台之前啊，老头为了润润嗓子，喝了三箱矿泉水。
2: 嚯、
1: 哦，
2: 好。
1: 那边弦儿一响，麻烦了。
2: 怎么了？
1: 他这是内急。
2: 内急。
1: 哎呀，但是也得唱啊。
2: 哦，
1: 老头灵光一闪，不但用这个山东方言演唱了三家店，连当时的心情他都唱出来了。
2: 他怎么唱的？
1: 一唱出来这样。
2: 您给学学
1: 这段，大家很熟悉了。头一段是什么词来着？
2: 蒋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1: 我爸爸这个山东话不这么唱了。
2: 他怎么唱的？
1: 那叫蒋生儿来之在胡同的路口上。
2: 哈，哈，说口热，
1: 对对对，
2: 这谁听得懂啊？
1: 尖楼四邻也不叫尖楼四邻了，
2: 那叫
1: 老少爷们呀，
2: 老少爷们呢？老少爷们，
1: 娘想儿不叫娘想儿，
2: 那叫
1: 娘想乐，
2: 儿叫什么？
1: 乐，
2: 乐。这是儿啊，这乐乐
1: 一唱起来有意思了。
2: 您给学学，
1: 您注意啊，
2: 好，
1: 连当时他的心情都表达了，
2: 是吗？
1: 叫声儿来着在那胡同的路口上，止不住伤心的泪呀滴滴答答往下淌。问俺的家乡之处俺对恁讲啊，尊了声三老四少老少爷们，你听俺说段相啊。
2: 说说吧。
1: 家住在山东啊，济南府啊，李成县一个专诸乡。一二三四抬头看了这个黑了起了大城墙，俺不是杀人的强盗和黑手党啊，更不是拦路劫财调戏妇女当街耍流氓啊，只因为那杨林他是一个靠山王，全凭那哈秋龙帮打的这个南七北六天下英雄跟这个的都投降。因此上俺们两个疆场动刀枪，他那里提着剑鸡娘狗啊，一个劲的惊发了败下疆场，才让俺扛着家带着锁带着锁扛着家扛家带锁带锁扛家地的钢当发配俺到廊坊。
2: 廊坊啊，
1: 舍不得三班衙役众位同行，舍不得单位的分房200平方，舍不得县太爷把俺的薪水涨啊，舍不得高堂之上俺那老娘得了白内障啊，俺要是想俺娘想断了肠啊，娘要是想乐心里难受，血压上涨吃不住的泪汪汪，眼看着太阳落在了后山墙，叫一声姐柴哥，
2: 怎么样？
1: 俺上茅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改几句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Dumb Thumb 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umb Thumb，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umb Thumb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今天5点整。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侯爵说：“我呀，过去呀，光在城里边住着，听说他这个外号，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读到什么程度。我这不在他那个府里边给他做了一个多月的衣裳吗？这我可就真看到了，这小子感情他是真读。比方说吧，那天我正在屋里边给他做衣服呢，外边大爷来了，他大哥找他来了，跟他商量一件事。我呢在那做衣服，他正在那看着我做衣服，他大哥来找他，哥俩说话没背着我，他觉得呢我这儿也走不了什么话，所以他们两个这一谈，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您猜怎么回事呢？这个黄文炳啊，他自己有不少地，他有一块地呀，旁边挨着一个寡妇的地，这寡妇啊就一个儿子，寡妇这儿子呢就是黄文业的学生，跟黄文业念书。人家是孤儿寡母，一共就趁3亩地，这3亩地可是好地方，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地眼，种什么收什么，不用施多少肥。正因为他这3亩地是地眼，所以这个黄文炳手底下的人就相中人家地了，每年在趟地的时候故意的把这个犁杖就往人家那边歪，歪着歪着就占人家一垄地。占人家地之后，人家是寡妇啊，知道这是黄通判家的人呢，不敢得罪，人家不言语。可是这帮小子呢，得寸进尺，你不言语啊， 我这个犁杖就还往那边歪。哎，趟过一垄又来一垄，没用两年呐，把人家寡妇那地呀愣给占过一分钱。人家寡妇一看受不了了，照这么的话用不了几年，三亩地都让他们占去了。人家寡妇呢没敢直接找这黄通派，通过自己的儿子找的这黄文业，也就是黄文炳他大哥。这小孩一找自个儿的老师，小孩这么一哭，说我妈为这个事儿啊半夜睡不着觉，老掉眼泪。黄文业人称黄佛子嘛，这黄文业就受不了了，说我去找他说去。所以那天黄文业就找黄文炳说来了。您猜怎么着，黄文业找黄文炳这么一说呀，黄文炳把那个嘴撇得像瓢似的，呵，说大哥您管这事儿干嘛呀，啊，别说我没侵占他的地，就是我侵占他的地也犯不上您管呢，让他上当官告我去，啊。黄文业呢这个人说话也直，说告你去，你是这个吴为军里的通判，告得倒你吗，啊，连吴为军的头都得听你的，谁不知道你跟蔡九知府交上朋友了，你现在就差姓蔡了。宋大哥，黄文业这话说的黄文炳往心里去了，这黄文炳啊可真是交上蔡九知府这朋友之后啊，那在吴为军他的身价也倍增，吴为军的那个刺史对他都另眼看待，这黄文炳啊逢人一说就是蔡九知府，张口蔡九知府，闭口蔡九知府。那天说着说着话都说走了嘴了，我们老蔡家，他说我们老蔡家，他都忘了他自个儿姓黄了。有一回他们的仆人讲啊，剁菜要包饺子，拿着刀咣咣咣咣正在那剁，黄文炳就问你干嘛呢，哎，说我这剁菜呢。黄文炳说不行，以后记着这菜属于忌讳，不准说剁菜。厨房的人一听呢，不叫剁菜叫什么呀，黄文炳说这个应该叫剁馅儿。哦，以后凡属菜都得说馅儿。哎，厨房的大师傅都记住了，菜都不说了，上街上买菜就说买馅儿去，买菠菜说买菠馅儿，白菜就白馅儿。您说这还像话不像话呀，啊，所以那天黄文业跟黄文炳一说这个话，黄文炳就不爱听了，说大哥您别说这些三七六八，我跟蔡九知府交朋友这是人生大道理，谁不交几个朋友啊，您说这干嘛呀，这个事您甭管。黄文业就说我非管不可，逼来逼去，这黄文炳说的大哥冒出这么一句来，我说大哥您跟那寡妇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黄文业那书生啊哪受得了这个。黄文业说你说我跟那寡妇怎么回事啊，这黄文炳就说了，大哥您是不是看那寡妇你可怜他呀，您要可怜他的话您把您自个儿的地就给他点得了呗。哎呦，这一下子把那黄文业当时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书呆子气得最后把脚一跺，用手一点这黄文炳，我跟你不是弟兄，转身就走了。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黄文炳在后边还说呢，大哥您看不干什么就把那寡妇娶过来得了，给您做小。你说这小子是东西不是东西，事后我听说呀，那黄文业回去之后真把自个儿那菜园子地给了那寡妇二分。您说说这哥俩一样吗，这个黄文炳办的那些坏事就更别提了，尤其他和蔡九知府结交之后，我听人讲啊，去年刚认识上蔡九知府，他家里边送礼的还不算那么太多呢，后来经过他自己这么一喧嚷，哎呦，打今年以来呀，这黄文炳家里边那就肥了，打官司告状的都找他呀。因为什么找他呢，知道他跟蔡九知府好，他在吴为军里边说话算数，他跟那刺史一讲话那刺史就听他的。所以呀，他那家里边有送干鲜果品的，有送绫罗绸缎的，有送珍珠玛瑙的，有送金银财宝的，还有的人家为了打官司为了赢倾家荡产 把这东西都送他家去了。这黄文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来者不拒，有多少要多少。有的那个事儿啊，他给人家办了；有的那个事儿他没办成，全收着。他家里边腾出两个闲房来，专门收礼物，在里边存着。干鲜果品那都不用了，定期的往外扔，金银财宝就藏老了。有的时候啊，他把那些好东西挑两件出来带着，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您说这样的人，千人恨万人骂的这么一个坏蛋，不把他铲除掉，怎么能够合民心呢？嗯，所以我听说你们梁山英雄要把他除掉，我愿意帮这个忙。宋江说：“好，侯贤弟，如此看来，你也有一份侠肝义胆，也是义士所为。冲你这么一说呀，咱们铲除黄文炳，还真得小心点，别伤着他大哥黄文业。对，应该是这样，这叫冤有头债有主。”宋江说：“好吧，我看你还得再回去一趟。”侯贤说：“好啊，您让我回去干什么？”宋江说：“你和病大虫薛勇，你们两个人，同时呢，我再给你派一个人，白日出白胜，白胜在旁边过来了。大哥，宋江说你跟着幸亏一趟，你再带着十个喽啰兵，你们乔装改扮成普通百姓，跟着他们两个人再回转无为军。到城中之后，你们要潜藏卧底，我们明天一天后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动手。你们三个人潜入城中，再带着十名喽啰，各有各的分工。白胜，你带着十个喽啰兵啊，就管着那个城门，等夜晚之时，你们暗带短刀倒在城上，把城门军杀死，准备开城。城头上挑白旗为号，我们一看到你的白旗，我们众位弟兄就往城里攻。侯健，你和薛勇两个人潜入他的府中，把他的府中详情摸索清楚。他府中有没有护院的？侯健说：“有啊，20个护院的，还有一个教师爷呢。这小子姓殷，叫殷云，这名字多好，殷云密布，不是好东西。”宋江说：“好，你们把他这20多个护院的想法看住，然后我们悄悄地进入城中，把他的宅院包围，一举而歼之。”侯健说：“行是行啊，但有一样，由于江州街霸场无为军四城门都有官军在那盘查过往行人，不让带兵器，您这十几个喽啰兵带不进兵器去，岂不是白费心机呀？”白日书白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带不进兵器去，我想个办法能带进去。”侯健说：“您有什么办法呢？”白胜说：“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看如何？”侯健一听乐了：“嘿，您足智多谋，好主意。”宋江和晁盖两个人在旁边一听，也连连点头：“白胜，我想按你说的这么办，一定能把兵器带进去。好吧，开始做准备吧。”就这样，他们在这一夜之间，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拾了。收拾什么呀？套了一挂大车，把这十几个喽兵所应该用的兵器都把它绷到那车底下了。大车是3个牲口拉着，这车比较阔绰，赶车的呢就是这侯健，剩下这十几个喽兵都装扮成做工人的模样，坐在大车上。白胜和薛勇一起也坐在车上。侯健把这鞭子一摇，啪，这大车就奔着无为军的城门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无为军城的城门这儿，远远地看见城门洞那儿站着有很多官军，观察着过往行人。现在自从梁山英雄在江州接了法场之后，江州知府、 蔡九马上下命令，附近的州城府县都要严加观察，注意不要让梁山这些强盗串到你们那去骚扰。吴威君城接到这个通知，也严加防范。老百姓虽然可以出入，但兵器不准携带，有携带兵器者必定要详细盘查，要问你这兵器的来路，要问你为什么带兵器，略有漏洞就把你抓起来。官军们正在这盘查过往百姓，一般的百姓谁带兵器干嘛呀？所以这挂大车奔着来了。侯健呢在车上坐着也不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到城门这儿呢，有官军一扬手，站着站着站着，吁，夸，这车停住了。侯健又打车上嘣蹦下来，来到官军的跟前，还有几位，您有什么事儿？
12: 什么事儿？你们这一车人是干什么的？
11: 啊，上城里呀。
12: 上城里，你们都下来。
11: 下来干嘛？
12: 看看你们身上都带有什么东西。
11: 嘿嘿，我们这些人身上还带什么东西呀？这都是木匠、瓦匠、奔凿斧具、瓦刀之类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
12: 不行，都得下来看看。
11: 哎，给个面子嘛，少废话。
12: 什么面子？你们不知道吗？
11: 现在江州都接了发场了，梁山很多强盗都下来了，不知道窜哪去了。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
12: 嘿嘿，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
11: 恐怕我们这车人您就用不着严加盘查。您知道我们这车人是哪来的吗？
12: 哪来的？
11: 都是从四乡八镇费挺大劲找来的一等好手啊，好工匠手艺人。
12: 那就不盘查吗？
11: 你知道我们都往哪儿去吗？
12: 往哪儿去？
11: 我们往城里边黄通判家里去，我们是给黄通判干活的。
12: 你不认识我呀？
11: 啊，我是城里边的裁缝，我叫侯健，我在黄通判家里边给他做活的。黄通判家里边厨房坏了，要重新修一修，让我给找几个明白人，看见没有，我就找这么十来位来，这是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那还能有错吗？啊，一提这黄通判，这几个官军
12: 马上这个面色就缓和一点了。啊，给黄通办家里干活的，这官军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可就缓和下来了。
11: 他们走到大车跟前，把车上这些人都看了看。
12: 嗯，好吧，既然是给黄通办家里不干活，今天就这么地吧，放你们进去，多加小心啊。
11: 哎，好，谢谢您。侯健马上往车辕这一坐，鞭子一摇，啪呀，

0: 又够奔黄通判的家中。这儿啊，白日鼠白胜把这个大车赶到没人之处，往那一存放，这十几个楼兵由打这车底下把兵器就都拿下来了，找一个地方隐蔽好了，就等着晚上行动了。白日鼠白胜这十一个人咱不表，单说侯健领着薛勇来到黄通判的府中，进了大门，绕过了影壁，顺甬路往里走，直接来到客厅。到客厅这儿，侯健迈步先进来了。这阵儿，黄文炳正在客厅里边端然稳坐，端着那个扣碗儿，正在这品茶呢。侯健又打外边进来了，先给黄文炳见礼。见礼之后，侯健就说了：“黄同伴，显然我今天呐，又给您请了个人来。”又请个什么人来呀？
1: 这个人呐，这是我老师，他叫薛勇。我这个裁缝活啊，最初是跟他学的，他这手艺比我可高得多。您知道吗？您不是让我做那个牵珠带吗？这个牵珠带啊，最后牵这个珠子，这可是个真功夫。我这个珠子牵得不太结实，所以我就想起我这老师来了。我这个老师啊，多年不做这活了，人家改行了，我今天特意到他家里边把他找来了，让他帮帮我这个忙，一定把这个珠子得牵好喽。您说要牵不好，这带子做成了您送给人家，人家往腰里边一系，没几天这珠子就掉了，显得我是打手艺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黄文炳捋着自己这两撇狗缨胡，
1: 好啊好啊，你把你这个老师叫进来我看看。好，
0: 侯健到外边把薛勇就领进来了。薛勇进来之后先给黄文炳见礼，黄文炳一看这薛勇脸是黄色的，黄文炳暗想这个人有病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我叫薛勇。
0: 你是学裁缝的吗？
2: 对，当年我干过这个，现在改行了。
0: 哦，听侯健说他特意把你请来帮忙，帮着他牵这个珠子，你可熟此道？
2: 哎，不敢说熟此道，小人反正过去经常干这个活。
0: 哦，你都做过什么衣裳啊？
2: 小人也没做过什么衣裳，但是不管什么衣服，只要是有样子，小人就做得出来。实不相瞒，小人在您面前可不是夸这海口，除了皇上龙袍、宰相的蟒袍，小人没做过之外，一般的衣服我都做过。
0: 哦，是这样，那好啊，那你就帮着侯健把这个牵珠带先给我做上，真要做得好的话，日后我再做衣服把您也请来，以后我还要做衣服的，说不定也要做蟒袍呢。
2: 那好，只要您看得起小人，小人当尽力而为。
0: 好吧，侯健呐，你这个牵珠带可给我做得快着点，我这儿急等着用。
1: 好，我马上就给您做去。
0: 这儿通本员侯健领着病大虫薛勇马上就来到他自己这个剪裁作坊屋里头。到这屋子里边，侯健告诉薛勇，您就在旁边坐着，您歇着您的，我给他把这袋子做好了，做好了我给他送去，他急等着用，我看他干什么。薛勇在旁边坐下了，侯健呢就在这做这个嵌珠袋。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嵌珠袋做成了。做成了之后，把原来那两件袍服叠好了，把这嵌珠袋往这袍服上面一放。
2: 侯建说，薛大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把这给他送去啊。薛勇说好。
0: 侯建端着这袍服就又来到客厅，呈上递给了黄文炳。黄文炳把这袍服拿起来瞧了瞧，看了看领口，验了验针脚，最后把这个嵌珠袋拿起来又看了看，果然好手艺，这活做的上乘。
2: 好， 他吩咐侯健把这

0: 这个袍服又叠好了，找一个大包袱皮儿，把这两件袍服加这个嵌珠带包在了一起。包好了之后，黄文炳说：“行啊，你这两件衣服和这个带子做的还很使我满意，现在我就把这衣服和带子送过江去。”
1: 侯坚一听：“哦，您要把它送过江去？”“
0: 对，我把它送过江去，交给蔡九知府，算我给他的一点礼物。如果蔡九知府非常高兴的话，这里边就也有你的功绩了。”“
1: 啊，好好好。”侯坚心想，这兔崽子他要把这个衣服给蔡九知府送去，他要离开这儿，可是我们商定的今天晚上要到他的府里边杀他呀，这小子跑喽，他还回来不回来？我得问问他。
0: 黄同伴，您今儿过江，今晚还回来吗？
2: 我呀，晚上得回来呀。现在过江，到那蔡九知府一定要留我吃饭，吃完饭我再乘坐小船赶回家中。这些日子外边不太平啊，我生怕在外边再碰见那些梁山的盗寇，所以我晚上得赶回家来住。
1: 哦，好好好好。
0: 侯健心想，你只要晚上回来就行啊，你怕碰上梁山好汉呐？嘿嘿，梁山好汉已经进了你的府了，你小子死期已临。黄文炳提着这包袱往外走，带着两个差人奔江边坐船奔那边走。
1: 这不提了，侯健呢回头见了薛勇，跟薛勇一说，这小子可是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衣服去了，他说今天晚上回来，咱们今天晚上就得行动。
3: 薛勇说：“就是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做点什么呢？”侯健说：“咱们两个要做的事可太多了，咱们得细致的想一想。这个院子里边有20个护院的，其中总头的教师爷姓殷，叫殷云，人送外号叫铁头太岁。据说呀，他练过油锤灌顶，说他那个脑袋刀都劈不开，真的假的咱可不知道。这个殷云有这么一把子功夫，咱们不得不小心呐。再者说了，这20个护院的都是咱们偷袭他宅院的障碍，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牵制住。另外呢，他这院子里边还有3条狗，这3条狗可真厉害，哼，喂得肥着呢，跟牛犊子一样，半夜里就把这狗放出去满院转悠，谁要是敢从墙头一探脑袋，这狗就能往上窜，咱们得想法把这3条狗也得给它制住。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侯建说，咱们两个要做的事可太多了，咱们得细致的想一想。这个院子里边有20个护院的，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牵制住。另外呢，他这院子里边还有3条狗，这3条狗可真厉害，哼，喂的肥着呢，跟牛犊子一样，半夜里就把这狗放出去满院转悠，谁要是敢从墙头一探脑袋，这狗就能往上窜。咱们得想法把这3条狗也得给它治住。兵大虫学勇说，这3条狗得怎么治呢？侯健说，怎么治啊？江湖上有的朋友送给我点蒙汗药，这蒙汗药都是给人用的，今儿个我把这玩意儿给他狗用上，你说怎么样？那也行，上厨房里边偷仨馒头，把那蒙汗药塞那馒头里边，扔给狗吃完了，看他蒙不蒙。肯定蒙啊。好，就这么办。那么这20个护院的加这个铁头太岁阴云呢？侯先生，咱们这样吧，今儿晚上咱请这帮小子喝酒。据我所知啊，这个阴云可不是物，他在这儿仗着黄文炳的这点势力，在无为军城内抢男霸女呀，经常抢人家一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弄到后院里边他们寻欢作乐，人家谁也不敢惹他呀。你一惹他，他就跟他动手打呀，你打打不过他，你告告不倒他，就这么一帮王八蛋。所以今天晚上把这帮混账东西咱把他聚集到一块儿。以什么名义呢？以什么名义？咱就这么说呀，咱得了赏钱了，请他们喝一顿啊。这帮小子不花钱的酒那是最乐意喝呀，咱把他聚到一起的时候把他们灌醉，灌醉了到3更来天，估摸着就差不多弟兄就该进来了吧。他们一个个醉不刀枪的，就是动手的话也无力还击了。薛勇说，对，就这样。郝建马上到厨房里边，先偷出仨馒头来，把自个儿身上带的这点蒙汗药就塞到这馒头里边了，先不着急给那狗吃，他把这馒头装在一个包里边放在自己这屋子里，然后他就来找这位阴云阴教师。这阴教师在后院自个儿一间房在那住着呢，人送外号铁头太岁。侯建一见铁头太岁阴云，跟他假套近乎，因为侯建在皇宅已经待了1个多月了，跟阴云出来进去的经常碰面，俩人也说话。这个阴云呢，有的时候要求侯建帮他做那么1件2件的衣服，侯建呢插空也就给他做了，俩人呢比较熟悉。侯建见了阴云就说了，哎，教练，今儿个我打算请您吃顿饭，不知道您赏不赏脸啊？怎么请我吃饭呢？是这么回事儿，我呀这活啊给咱们黄通判做完了，2件袍服1条带子送给黄通判之后啊，黄通判看完了非常高兴，赏给我20两银子。您想想，咱们都是一个府里的弟兄啊，虽然我不是这院里的，可是跟您见面这都是缘分，我觉得您够朋友，所以呢小的我打算高攀一步，我呀拿出10两银子来请客，请您包括您手底下这伙的徒弟们，咱们呢聚在一块儿好好的喝点。黄通判呢拿那2件袍服跟那袋子过了江了，他又不在家，咱们呢喝个痛快，您看怎么样啊？这阴云一听到这儿把那嘴一撇，
3: 哎呀，我说侯裁缝，可没想到你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呐！啊，看来
2: 在这宅院里边待了这一个多月，咱们之间待出感情来了啊！既然是你受了赏了，我们大伙跟着沾沾光，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只是我们心里边有点不落人呢。嗨，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咱们都是弟兄啊，您今儿吃我，明儿我还得吃您呢。
3: 好，
2: 冲这么说，我负责把我这徒弟们都找起来，你就甭管了，你就张罗东西得了。
3: 好，我就上街置办东西去，剩下一部分呢拜托厨房里边大师傅帮着给做点。
2: 行了，咱们在哪儿吃？
3: 哪儿吃啊？
2: 就在我这屋，让他们把这桌子借来摆在这儿，咱们在这儿吃还方便。
3: 好嘞。
4: 就这样，侯健当时到外边采办东西，又告诉厨房大师傅给帮忙置办了这么两桌，大圆桌面搬他屋子里边来了。这阴云把他这些个徒弟们都叫来了，二十个，叫到屋子里边分两桌坐下。
5: 侯健呢，把薛勇也引进来了，
4: 带着薛勇一进屋，先跟这位教师爷引荐，
2: 说这个呢也是我的朋友，帮着做医生的，
4: 互相指引之后，在这圆桌这就坐下了。哈，酒席摆上，把酒这一倒上，开怀畅饮。
5: 侯健跟薛勇两个人都有酒量，今天跟他们喝酒可都藏着尖呢，尤其是薛勇啊，那是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的出身，这薛勇还会变魔术呢。喝酒当中他有招数，你看那个杯往嘴里边一晃到里边了，其实没到嘴里，一转眼的功夫都泼地下了，这些人哪注意得了啊。侯健呢，天生的酒漏子，喝多少酒都不带醉的，就这两位就把这二十来位就灌了一个东倒西歪，开始的时候划拳行令，最后舌头就短了，再最后眼睛也离了。你还别说，这铁头太岁阴云比他那徒弟们是高一抽，喝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能保持清醒，但是也有点晕乎乎的。这天可就到了将近三更了，侯健估摸的差不多了，他一捅薛勇趴到耳根台底下嘀咕了一句，你得上外边看看。薛勇呢，端着酒杯给这些位又敬了一圈酒，最后把酒杯放下。薛勇站起来了，
2: 众位你们喝着啊，我在外边方便方便。
5: 薛勇一转身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他的后门，他有前门有后门，这后门是经常从里边锁着的。薛勇来到后门这儿，捡起一块石头把这锁他就给他砸开了，砸开之后抽开这个门栓把后门开开。薛勇出了后门，在这一站左右瞧着，因为原定计划就在这个时间弟兄们赶到，不知道弟兄们来没来。薛勇正在注意观察的时候，就看胡同口外边有人影摇晃，薛勇就知道可能是自己的弟兄到了。薛勇往外走，外边的人往里来，在胡同里边就见了面了。第一个是赤发鬼刘唐，刘唐一看薛勇，怎么样？薛勇说差不多了，一切就绪。院子里边没有什么防范，二十个护院的都在一个屋子里边喝酒呢，只是黄文炳这小子过了江了，但是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赶回来，可是现在近三更天了，他早应该回来，为什么没回来呢？我估摸着也许他贪点晚，但是他一定能回来。刘唐说好，就这样。刘唐他们怎么来了？宋江众为弟兄分成四只大船，船上带了多少捆芦苇，还有很多喽啰兵都奔这儿来的。船一靠岸，宋江晁盖为首领留了几个人看着船，带着众弟兄就往前行进。远远的先看城头，城头上看看有没有白旗，将近城门附近的时候看到城头上白旗摇晃，就知道白日鼠白胜已经得胜。白胜怎么回事？白胜带着十个喽兵啊，各置兵器，藏到夜晚的时候就到城门洞这儿了，把守城门的门军毫无防范。白胜领着这十个弟兄到这儿，嘁哩喀喳三下五除二，这些门军全给宰了。 从门军的身上搜出来开城锁的钥匙。
2: 白胜走上城头，在城头上早已把白旗预备好，拿一个杆在那挑着，挑这个白旗在城头摇晃，所以宋江一看白旗摇晃，就知道白胜已经成功了。来到城根底下，这功夫城门正好开放，这些弟兄非常顺利的就顺着城门洞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在白胜带领之下，就来到了黄文鼎的宅院后门。
5: 刘唐头前带路，他一见了薛勇，一听薛勇这番诉说，就知道一切顺利，告诉薛勇回去看住他们那些人。薛勇说，你们行动再迟慢一步，他这院子里边还有三条恶狗啊，我们原打算用蒙汗药装到馒头里边，把这狗喂完了，让它睡着了，你们再进。刘唐一听就乐了，哎呀，这点想得多余，我们人都不怕，还怕他那几只狗吗？狗算得了什么，事到如今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他跑不了了。好，那就动手，动手，你们听我的，我们一动手，你们在里边就动手。好。
2: 薛勇转身回来，薛勇回来之后一进屋子一看，好嘛，这些位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有两个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嘴里边直吐了沫，
3: 这酒真不错呀，我说侯健，你够朋友啊，冲你这十两银子请这客，今后咱们这就有交情了啊，以后我说干脆你就进府里边来得了，你给黄通派就专门当做衣服的裁缝，这比什么不强啊。啊，侯健说好啊，那感情好啊。
2: 这铁头太岁在旁边也撇拉嘴，侯健行，冲这时候你是个朋友啊，今后咱们俩要多亲多近啊。我到外边先方便方便。
5: 铁头太岁站起身形往外走，铁头太岁往外走的功夫，薛勇就来到侯健的耳旁边，低低的声音说，都来了啊，一切就绪，就等着外边的动静。
2: 好。侯健在这挨个瞅着周围这群人，心想，你们这帮护院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今天都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5: 这个时候外边梁山众好汉已经从这后门都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之后，赤发鬼刘唐手中提了刀，先奔厨房。到厨房里边呢，厨房大师傅今天晚上给他们做饭呢，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大师傅正在那准备点剩菜，自个儿在那吃呢。刘唐迈步就进来，刘唐进来把刀手中一举，这大师傅当时就吓堆了。刘唐把这大师傅捆起来，就塞在柴火垛旁边了，然后把厨房里边的油桶就提了出来了。外边很多喽啰兵扛着一捆一捆的芦苇全都进来了，把这个芦苇就围着他这个院子前前后后摆了一圈，很多弟兄提了油桶分头往这芦苇上浇，这芦苇上边用油都给浇透了，紧接着就点着了火了。这火一起来从四围烧起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火光冲天，随着火光这一着，刘唐大喊了一声杀，杀声一喊，这院子里边可就乱了。那三条狗先汪汪，狗一汪汪被刘唐手起刀落，狗头就滚落平川。教师爷阴云刚上厕所出来，出来之后掐着腰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怎么着了火了，再一看人影摇晃，就知道坏了。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快点出来，进了贼了。他这些徒弟们又打屋子里边往外就出，一共出来有七八个，怎么就出来七八个，那十来个都在屋子里边醉得动不了地方了。这七八个出来之后也都是东倒西晃，哎，儿子们，这怎么回事，这怎么都着了火了。 侯健和薛勇两个人抽出短刀来，照这七八个人噗噗噗噗全完了。这位阴云一看，啊，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要你的命。这个院子里边一阵大乱，把黄文鼎这个宅院周围都给点着了，四周围火光这一起呀，院子里边可就乱成了一锅粥了。他那些个护院的人
4: 这阵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很多人出了桌子底下就再站不起来了。即使有几个能晃晃荡荡出来的，也是醉意未消，站在院子里边的舌头都发短，不知道说什么。哎，这都怎么的？这怎么样？这死了？怎么都着火了？您还别说，那个教师头阴云倒是没醉，上趟厕所刚一回来，一看四周围都起了火了。你们还都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给我动手救火！他刚说完这句话，由打他身后边就来了一个人，谁？正是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一看这个小子在那想当指挥要救火，李逵在他身后就大喊了一声：“你这个小子是什么东西？休走！看我要你的狗命！”这一声喊，就好像在阴云的后脑海这个地方打了个霹雷一样，阴云当时吓得这么一激灵，刚一回头，李逵这大斧子呜，一斧子下去，就把这阴云给切开亮着了。阴云这一死，这府里边可就更乱了，没有头了，家丁们、使女们、丫鬟们是东逃西散。黄通判的家眷想着往外逃跑，哪跑得了？早被黑旋风李逵还有其他的这些梁山英雄好汉一个个全都给斩杀了吧？他们院子里头尸体横陈，黄通判的一家老小全都死了，他的家丁们有的逃走了，有的被烧死了。宋江和晁盖指挥着梁山众位英雄找到了黄文炳储存金银财宝的那两间仓库，马上把这仓库门打开，把里边这些东西就都搬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他们搜刮来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这些东西运出来之后，装到三辆车上，赶着车出了城就奔江边，到了江边卸了车之后就都装船上了，这些东西要都给他带走。东西都运走了，院子里边众位梁山英雄就都撤出来，火势此时也是越着越大。黄通判家里边这一着火，四周围的老百姓全都醒了，百姓们睁开眼一看，这怎么的了？今儿半夜老黄你怎么着火了？哎呦，他家着火了，咱们得救啊，要不救的话日后他知道了还不得报复咱们呢。有的端着盆的，有的提溜着桶的，全都出来了。他们正要往前救火，这些梁山英雄们还没走呢，在他宅子周围围成一个圈，告诉老百姓谁也不准救，今天他是罪有应得，要烧他一个片瓦不存。老百姓一看，哎呀，这还有人管着不让救火呢，不让救火咱快回去睡觉去吧。平常都说人不报天报，现在这叫天不报人报，这小子作恶多端呐，不定把哪个山头上的英雄好汉给惹急了眼了，人今儿个上他家洗劫来了，这个咱们可是沾不着，快走，他就全烧光了，与我们也无关。老百姓都走了，这儿火势是越着越大，这火已经着起来了，眼瞅着想救都救不灭了。宋江跟晁盖这才传命令，吩咐弟兄们往外撤。他们弟兄们出了吴为军的城，奔江边上船想要走。这些弟兄们走了，那么黄文炳呢？黄文炳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黄文炳不是见蔡九知府去了吗？给那蔡九知府打溜须去了，拿着新做的袍子还有那条带子，准备送给蔡九知府，取得蔡九知府的欢心。还别说，他把那个东西送去之后，蔡九知府一看真就高了兴了，留着黄文炳在府里边吃了一顿晚饭。晚饭吃完了，又跟着蔡九知府在那聊了一阵。聊什么呀？主要是闹江州之后逃走的这些人如何再把他捉回来。黄文炳又献计献策，献完了带着两个家丁摇着一只小船，他就过江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个船靠到岸上，黄文炳领着两个家丁一上了岸，奔吴威军城走着，老远的就看见那边天都红了。哎呦，这怎么的了？ 哪儿着火了？他正在疑虑之际，就看对面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个人，走近了一看，认识，正是他府里的一个家丁。这家丁啊，30来岁，原来是黄文炳府里边的一个厨子。这个厨子遭黄文炳的贬谪，去打扫厕所去了。那位说，厨子怎么还受贬呢？要不说呢，黄文炳这府里边净出着新鲜事儿。这个厨子原来呀，做菜做得非常好，此人姓关。黄文炳呢，把这个关厨子招到府里边来之后，吃他做的这个菜非常得意。这年呢，过春节，30晚上过春节不是都讲究说点吉庆话吗？这黄文炳啊是官迷，老嫌自个儿这官啊升得不快，就想30晚上借句吉庆话往上升一升。头一天呢，就把这官厨子叫来了，跟他讲说，明儿晚上下饺子的时候，你把这饺子别煮熟了，把它煮一开就捞出来，到时候我去问你，我说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因为你姓关，我喊你的时候自然就得喊小官了，但是我不喊小官，我就叫你一个字儿。我一问官啊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这就行了。好，老爷我记住了。这关厨子记住之后就回去忙活去了。你想到了30晚上那是最忙的时候，所以这关厨子30晚上做菜呀，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儿紧着往上上，那边还老催他，忙忙活活的到煮饺子的时候，他就把昨天黄文炳嘱咐他这茬就全忘了。饺子下到锅里边了，这边还得忙活炒菜，这菜炒着炒着，那饺子忘了活拢了，这饺子开过火了，成片汤跟丸子了。他一看煮成这么一锅了，这怎么办？正这功夫黄文炳来了。黄文炳在厨房门口的一站，官啊怎么样了啊？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节目。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内容之前啊，克凡依旧是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啊，不管您在这个世界的哪里啊，哪怕您现在在咱们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说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您也不需要着急啊，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是这个上班族是吧，或者说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譬如说现在哈，此时此刻哎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来收听广播，收听歌曲来打发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是吧，现在外面在下着小雨对吧，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可能平时咱们没有注意，那咱们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大多数的咱们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会自动更新出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同样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个数字电台 DAB 里面啊，不管您在这个维州的哪个犄角旮旯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不仅仅是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里面，像咱们日常啊，可能喜欢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啊，经常听的咱们主流的本地的媒体 ABC 啊、3AW 等等，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好，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强调很多遍的，从咱们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那日常的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啊，自6月1日起，咱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再次刷卡了，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方面的损失。

0: 同样，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两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政策变化，那就是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起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以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这个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关注一国党党魁韩森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讲，是引发了轩然大波。韩森在演讲中提及，大量移民在家并没有说英语，并以此来证明移民并没能融入到澳洲社会。一国党议员 David Farley 则表示，新移民在家中可以自由使用母语，但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必须将澳洲人排在第一位。他表示，他们可以是澳洲移民、澳洲意大利裔、澳洲希腊裔、澳洲非洲裔，而不是非洲裔的澳洲人，他们首先得是澳洲人。同时，戴维也表示，他不反对移民在家中使用母语，但强调融入澳洲社会的关键在于掌握英语。他说，虽然家人朋友来访时可以灵活变通，但现实是我们已经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就是澳洲的语言。被追问韩森此前宣布的另一项政策，将 ABC 在城市地区改为订阅制，那他则坦言呢，尚未深入研究，并表示商业界和金融顾问很快会有机会来评估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否对澳洲民众更具有吸引力。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各方的强烈反对，澳洲总理埃伯尼宣布对资本利得税和信托改革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埃伯尼表示，将为小企业、科技初创企业及特定信托提供豁免，并在一项被批评者称为死亡税的措施上正式让步。根据5月12日公布的原方案，政府拟将资本利得税减免从 50% 下调至 30% 固定税率，并按照通胀率来进行指数化调整。然而在遭遇强烈阻击后，此次调整出台了多项重要的豁免条款。埃伯尼宣布，小企业享受 50% 的主动资本利得税减免的营业门额，营业额的门栏是将从200万澳元大幅提升至1000万澳元，是整整提高了5倍。与澳洲税收体系中其他小企业相关的门栏是保持了一致性。政府表示，调整后将有98%的澳洲企业符合享受50%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条件。与此同时，政府还将为创新型的初创企业专门设立一项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征询文件是将于近日进行发布，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曾看着某人驾驶一辆崭新的豪车，那心想他们怎么负担得起，答案或许是他们现在确实负担不起了。2025年，澳洲民众通过非银行贷款机构办理了超过500,000笔车辆贷款，其中不少人连按时还款都举步维艰，甚至包括部分高收入人群。Manheim 拍卖行是即将推出一批由金融机构从违约车主手中收回的高端汽车，拍卖清单读起来宛如一份异国情调的车展参展名录，拍品涵盖迈凯伦、玛莎拉蒂、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路虎揽胜、雷克萨斯等等。定于本周四落锤的拍卖品当中，有一辆极具收藏价值的宝马 M4 CS 双门轿跑，表显里程仅仅为56公里。这款车裸车售价为254,900澳元，加上选装的配置和上路费用，开走价接近300,000澳元。若通过经销商贷款购车，每周还款需要1,500澳元。Manheim 母公司的企业事务经理兼分析师 Mike 表示，此次高端车拍卖会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他指出，金融机构每周都会委托拍卖回收车辆，而本次活动是疫情以来同类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是不乏此类违约收回的豪车。他也补充说，尽管当前许多民众正在承受着生活成本的重压，但金融机构通常会与客户共同来寻求解决方案。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从下周一起呢，白昼将一天天的变长，为那些饱受冬季扰郁之苦的人士带来一丝慰藉。6月21日，本周日，澳洲将迎来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其中一个州的日照时间啊，仅仅刚过过9个小时。冬至将于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下午的6:25准时到来，届时地球南极点将运行至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虽然这不会对天气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对正饱受冬季忧郁折磨的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里程碑。对成千上万的澳洲人来说，这一刻值得庆祝，白昼将从此刻开始变长，不知不觉间暖气会被关掉，阳光也会越来越充足。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1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这个今天上半场《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是继续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与咱们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啊，分别又发生在了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上半场的这个上半场的下半场啊哈。那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前新州自由党议员 Magory 是否认其参与一项以欺诈手段将中国公民带入澳洲的共谋罪，辩称自己不过是帮助企业物色海外劳工。现年67岁的 Magory 对共谋为10名中国公民制作虚假且具误导性的签证申请一事表示不认罪。涉案签证申请声称，这些中国公民将受雇于新州的 Riverina 地区的多家企业。检方指控，这起签证欺诈共谋案是发生于2013年的1月至2015年8月间。牵涉到 Magory 的关系人 Maggie 王以及移民中介 Monica 好。然而 Magory 的辩护律师 Ewan 今天在悉尼地区法院向陪审团表示，当事人的作用有限，其角色仅限于物色潜在的雇主企业，再将其引介给王。律师还表示， Magory 是一位知名政客，长期往返中国和澳洲，致力于为 Riverina 地区的小企业促进贸易往来。陪审团获悉，需要技术劳工的当地企业主会找上 Magory， 由他引荐给王，而收集雇主信息与文件、处理签证申请等后续工作则均由王和好来负责。那么今天检察官 Sean Flaw 向陪审团陈述了案件的详情。他说，十名中国公民通过雇主担保移民计划或偏远地区担保移民计划申请签证，这两类签证均可能最终取得永居的身份。王和好共向移民部发送了20份表格，虚假陈述这些工人将在当地企业工作2年，并由这些公司支付工资。然而事实上，部分签证申请人根本就未曾到岗上班。陪审团还获悉，有人虽未实际工作，却仍收到了工资和养老金，而这些款项实际上是由王以现金形式提前垫付。此外，王还会将3至6万澳元封入信封作为报酬支付给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主。那目前呢，审判仍在继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澳洲的顶尖大学正为中国留学生需求持续下滑做准备。各个名校都警告称，围绕着移民问题的激烈政治辩论与政府趋严的政策签证政策正在侵蚀着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今年的四月，海外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另一部分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院校忧心忡忡。这笔收入长期以来被用于补贴本地学生的培养和科研经费。悉尼大学校长 Mark Scott 指出，需求疲软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中国国内经济承压，本土高校竞争加剧，澳洲政策的调整，以及关于移民问题的更广泛公共讨论中的某些面向。他坦言，悉尼大学正在为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持续甚至加深做好准备。国际学生需求减少，对澳洲经济，我们通过科研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以及澳洲教育的质量和可及性，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工党内部的逼宫风波刚刚平息，维州州长艾伦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挑战。反对党领袖 Jess 宣布，联盟党将对州长及其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若动议获得通过，维州民众最快将于11月前重返投票站。 Jess 是将于今天正式发出通知，联盟党将在议会下月冬季休会结束后复会后提出这一动议，届时议会将就艾伦自2023年9月出任维州州长以来的领导表现展开冗长的辩论，最终交由全体众议院的议员投票表决。然而由于工党政府在议会享有10个席位的多数优势，该动议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成功。尽管相当数量的工党议员私下已经对艾伦州长的领导失去了信心。

就在本周三，在新州的悉尼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碎的惨烈车祸。两名年幼的孩子在放学回家途中，因婴儿车遭汽车撞击而不幸离世。那么短短的到目前为止不到48个小时，社区为这对痛失爱子的父母筹集的善款已经突破了33万澳元。5岁的 Catherine 和1岁的 Harry 是 Wendy 和 Sock 夫妇的孩子。事发当时呢，当事人这个 Wendy 女士是刚从学校接回了大女儿 Catherine。这个小女孩因为刚刚获得一个学校的奖项，正在满心欢喜地准备回家。那事发时，有多名途经的公众是自发停车失援，他们合力将汽车抬至侧翻，试图将其中的一名幼童从车底救出，争分夺秒，令人动容。尽管遭遇如此惨痛，那当事人夫妇均表示对肇事司机没有怨恨。他说，我无法形容，昨晚我无法入睡，但即便是对那个司机，我也已经原谅他了，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了。我无法让我的孩子们回来了，如果我们不选择原谅，只会让多一个家庭破碎。那 Ram 女士也说呢，她对司机并不感到愤怒，仍难以相信这一切竟然发生了。两名孩子在车祸现场经急救人员急救后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急，但最终是非常的遗憾未能获救。新州的警司 Tim 对公众的救援举动深表赞许，称其令人赞叹。他说，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悲惨的遭遇。涉事司机为一名56岁的男子，事发时他并未受伤，当场被捕并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检测。警方表示，他随后已获得了保释，未受指控，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Fairfield 的市长 Frank 称这起事件是社区的悲剧，表示两个年轻无辜的生命就此消逝，今天整个 Fairfield 社区与这个家庭共同悲泣。那同时，相关的部门也呼吁任何掌握线索的人士请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联系警方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 Hindley Street 在昨天深夜是爆发了激烈的斗殴，一名男子遭到了警方指控。根据画面显示，一名年轻的男子连续挥拳殴打了另一名男子，二人随后是起身扭打在一起。事件发生于昨天晚上的10:30左右，事发地点起初在 Hindley Street 的 Paragon Motel 附近，打斗随后蔓延至了 Gilbert Place。 据媒体报道，伤者被送往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进行救治，暂无生命危险。一名家住在 Brooklyn Park 的20岁男子被警方以袭击罪名起诉。那 Motel 旅馆的经理 Lindy 表示，这次冲突的后果本可能会更加严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真有可能出人命，伤者要是一头撞在墙上，头部会严重受伤，这里实在是太不安全了。他表示，旅馆门前频繁发生打斗事件，1周7天，每晚这里都会出现打架，很容易波及其他的住客。据报道，阿德莱德北郊也同时是发生了另一起恶劣的伤人案件。根据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三名乘客将一名滴滴网约车司机殴打至失去意识的全过程，这名司机事后是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事件也发生在阿德的上周的晚间，于晚间11点左右，这名滴滴司机在 Seaton 接上了三名男性乘客，行程目的地为 Elizabeth。 据悉，因乘客拒绝司机超速的行驶的要求，那三名乘客随即是对其进行了言语威胁，司机随后是被三名乘客进一步的进行殴打，打到昏迷倒地，血流不止，伤口需要缝合。三名乘客行凶后趁着夜色是逃离了现场。那警方发言人称，在接到报警后是迅速赶到了事发现场，而南澳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对司机进行了紧急救治，随后呢是将其送往医院。网约车平台滴滴表示，涉事乘客在平台调查期间即刻被临时封禁，现已被永久注销账号。司机的一位友人讲述了司机的悲惨遭遇，称只希望受害者能够讨回公道。友人表示，这三天他夜夜哭泣，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他总念叨着把门关上，总感觉有人要来打他。那这起事件将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心理创伤。那目前案件仍在侦办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上周末，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也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一名63岁的父亲在小学放学接孩子时遭到两名男子当众殴打，最终是因伤重不治身亡。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幕呀发生在数百名学生和家长的面前，不少的孩子都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甚至死者自己的孩子也在现场。事情发生在上周五下午3:15左右，地点是位于 Narrewarren South 的Stresser 的 Primary School 后方的公园当中。当时正值放学时间，大批家长前来接孩子，现场有数百名的学生。警方表示，这名63岁的男子疑似是遭到两名年轻男子的袭击。目击者称，两人不仅仅是挥拳殴打他，还疑似使用了金属杆或手电筒等物品攻击。那63岁的男子很快就倒地不起，头部流血，几乎是失去了意识。根据一名家长的回忆啊，当时很多孩子都被吓坏了，家长们一边大喊制止，一边赶紧把哭泣尖叫的孩子带离了现场。而另一位家长在看到男子倒地后是立即停车啊，对男子实施了救治。他表示，当时男子已经意识模糊，不断地说自己头晕想吐，后脑勺全是血。那他赶紧把男子翻到了侧卧的姿势，并让周围的人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也叫了救护车。受害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但在与死神搏斗了6天后，还是最终呢啊于昨天不幸离世。警方此前已经逮捕了两名嫌疑人，分别为22岁和年仅21岁的两位男子。他们最初被控鲁莽致人重伤，如今受害者已经死亡。警方表示，待验尸完成后，案件很可能升级为更为严重的凶杀相关罪名。两名嫌疑人目前仍被羁押。警方透露，涉案双方彼此认识，因此案件并非是随机袭击，但具体的起因仍在调查当中。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1，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那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事件。那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下半场的这个精彩内容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柯凡也休息一下，大家也休息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中，金与玉始终是最被珍视的。千字文在铺陈万象之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山河大地，凝练出意味深长的一句：“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与玉不仅仅是自然馈赠的矿物，更是贯穿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那么，沿着“金”和“玉”二字的历史轨迹，我们能触摸到哪些帝王将相、文人侠客的动人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的餐前呢，开胃小菜，我们还是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与黄金有关，说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发兵攻打齐国。听到消息，齐威王一方面派兵抵御楚军，另一方面呢他要寻求国际援助。他打算呢派他那个出身赘婿但能言善辩的大臣淳于髡出使赵国。他给了淳于髡黄金、百金、车马14，让他到赵国搬救兵。淳于髡听了齐威王的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厉害，系帽子的绳带笑断了。这齐威王有点尴尬，说：“先生是嫌这个礼品少吗？”淳于髡说：“我哪敢呢，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见到一个人拿着一只猪蹄、一壶酒去祈祷神灵，说让易旱的高地装满龙，让易涝的低地装满车，五谷丰登，让粮食装满家。我看他拿了那么少的祭品，却要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好笑，我才笑呢。”这个话呢，这个笑呢，本来就是在笑齐威王，但是呢他却给足了齐威王的面子。齐威王马上改礼品，金千亿，一亿呢是20两，宝币10双，车马400。有了这样的礼品，淳于髡出使赵国，这个谈得非常融洽，赵国很快出兵，给了齐国精兵10万。楚国听到赵国出兵，立马退兵了。这个故事里边呢有两样材料，什么呢？就是金和玉。金玉呢在中国古代呢有很浓厚的文化传承。咱们都知道《红楼梦》里有金玉良缘，说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里有一块宝玉，玉上还有字儿：“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然后呢薛宝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锁，啊，金锁上也有字：“不离不弃，芳龄永记”，非常的和谐，因此呢留下了金玉良缘的佳话。所以千字文到这里呢，他一定会讲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矿物，就是金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金玉的知识打包送给您，请您签收。我们还是先看字。金呢甲骨文它左边呢是两个点儿，象征着两个金属块，右边呢上面是个箭头，下面是个斧头，意思呢就是这个箭头和斧头呢都是由金属块冶炼而成的。也有人说呢这个金属块呢下面的金属块呢是个土， 说明呢这个金产生于土中。说文解字说，金五色金也，皇位之长，九埋不生一，百炼不清，从革不萎，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柱向金在土中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金是金银铜铁锡五色金属总称，其中呢黄金为首。黄金有什么优点呢？它是久埋到地下它不会生锈，千锤百炼它不变轻，随便改变它的形状它也不会失去它的本质。古人呢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成的，金在五行之中它代表着西方，所以金的第一层意思泛指金属，金的第二层意思就专指黄金。从整个地球来讲，地核之中有很多黄金，但是呢人类无法企及，在地表上是很稀缺的，因此经常有争夺黄金的战争。这是呢有关于金。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生字。生字呢很形象，上面是一个草，下面的一横，这一横呢是个指示字，表示土地，草呢长出土地的这个样子，这就是生。说文解字说，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就是生呢是向上生长的意思，就像呢草木从土里边长出来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看立，甲骨文中有这个例子，立呢它像是鹿头，立字的本意是长在鹿头上成对的漂亮的鹿角。说文解字说，立履行也，鹿之性见时急则必履行，立是履行的意思，鹿它的特点见到食物呢就急忙的一路小跑的去寻找食物，这是立字的本意。然后我们来看水，水一说像水流的形状，一说是从山崖上流下的水。在造字时代，水的源头叫泉，从山崖上流下来的泉叫水，山泉呢汇到一起呢叫涧，众多的涧流汇到一起汇成的清流叫溪，众多的溪汇到一起的水流叫川，众多的川流汇成的大川叫河，最大的河叫江。金生利水呢，就是金产自利水这个地方，利水呢是一条河的名字，这是呢金生利水的含义。金子呢它耐腐蚀，不生锈，不变质，不变色，具有很高的延展性，而且金子的颜色呢是暖洋洋的金黄色，让人看得很舒服。古人呢甚至认为这个金色的光芒呢可以照进人的灵魂，因此呢非常的喜爱金，而金呢又是财富和永恒的代表，因此这种本是自然的矿物质它就异化变成了影响人类的一种物品。列子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呢齐国有个人想金子想疯了，在正金子和这个掏金子之间呢他选择了抢金子。有一天早上他穿戴整齐，戴上帽子，然后呢走到了市场，走到了卖金子地方，三下五除二抓了金子就走，很快被人抓了。这衙役也觉得很奇怪呀，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多人都在那看着呢，你怎么就去抢金子呢？这个齐国人呢回答了也很个性，他说我在抢金子的时候呢我只看到了金子没看到人。韩非子呢用另外一个笔触叙述了这个金子的魔力。楚国南部就溧水这个地方呢盛产黄金，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去偷采呢是要受极刑的，五马分尸，暴尸街头。但是呢尽管这个被杀的这个淘金贼呢他的尸体甚至把这个河流都给阻断了，但是呢人们呢仍然是心存侥幸偷采不止。金子的这些魔力使得很多政治家想到了用金子呢作为工具来充当政治和外交的筹码。在春秋时期，燕国的燕昭王当时呢想复国强兵，要复国强兵呢他必须要有人才， 通过人来富国强兵，但是燕国当时地处北方很偏远，没有人愿意到燕国去，他正在发愁。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臣呢郭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给他讲个故事。这故事说呢，有一个国君很喜欢千里马，所以他让人呢带了千金去购买千里马，结果花了3年时间也没买到。后来呢，这个人用500金买了一个死了的千里马带了回来。这国君呢很生气，我给你钱是让你买活的千里马，你弄一堆马骨头，千里马的骨头过来干什么？这人就讲了，他说你肯花500金买这个死的千里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有人呢把活的千里马给你送来。结果呢没过多久就有3匹千里马送到了这个国家。郭伟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要想招揽人才，吸引人才，你要舍得花本钱。要花本钱呢，要中奖呢，你就从我开始。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本事，但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您的重用，都受到您的中奖，天下人知道以后呢，一定会到燕国来的。燕昭王听了以后呢，就重奖了郭伟，并建造了黄金台，放置了很多黄金。别的国家的人，你有本事来燕国，就给你黄金。吕不韦呢，也用人的这种特性，用千金悬赏修改《吕春秋》，能改一个字的奖励千金，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先秦时期的金呢，大多是指黄铜，啊，但是黄铜也很值钱，所以千金呢就更值钱了。所以用千金呢代表财富，什么千金一掷、千金不换、千金难买，都是很贵重的意思。当然也有人呢用千金呢来代表女孩子，这个典故呢出自于伍子胥。伍子胥呢从楚国逃亡，逃到了吴国，一路上呢非常的落魄，没有吃的，甚至去乞讨去要饭。有一个女孩子呢就给了伍子胥吃的，吃完以后呢，伍子胥怕暴露身份，一个贵族要饭那很丢人的，所以就让这个女孩子呢替他保密。这女孩子呢非常的刚烈，听了伍子胥的话以后，抱起一块石头就跳到水里边，以死明志。然后呢这个伍子胥就非常的这个懊悔，然后咬破手指写下了10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呢伍子胥当了国相，帮助吴王报了楚国的仇，然后就要报自己的恩。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住在什么地方，名叫什么，只好到她投水的地方投下了千金，这就成了千金小姐的由来。在运用黄金做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手段方面呢，秦国是做得很有心得的。我们说一个案例，说秦昭襄王时期，很多天下的纵横家策士聚集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商讨着对付秦国的办法。听到那么多人商讨要对付自己，这秦昭王心里边呢不是滋味，很烦，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但这个时候呢，他的国相范雎说，这个不算什么事，因为这些策士呢跟咱们秦国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是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升官发财而已。大王，你看您的狗，你看站着的都好好站着，趴着的都好好趴着，他走着的都在走着，坐着的都在坐着，彼此相安无事。但是你在他们中间扔一块骨头，那形势马上变了，这些狗马上就会扑上来，龇牙咧嘴，乱咬乱叫，因为他们取了争议。现在你对付他们呢，也是在他们中间扔块骨头就完了。然后呢，他就派人带着美女乐队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大摆宴席，告诉那些策士，有想拿秦国黄金的尽管来领。结果呢，领到秦国黄金的人呢马上就变成了秦国最亲密的朋友了。在决定秦国和赵国命运的这个长平之战中，秦国遇到了赵国那个非常能打的战将廉颇，然后呢秦国就用黄金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把指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了 廉颇，导致赵国的大败。在灭亡赵国的时候，秦国人呢又遇上了一个很能打的战将李牧，在李牧身上不断的吃亏，秦国呢又故伎重演，又是用黄金去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最后呢让赵国人自己把李牧给收拾了。那么黄金这么珍贵，这么受人喜爱，那黄金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今天都知道黄金呢产自于矿山金矿里边，但是在古代呢，它的认识呢，它是从河里边淘金，所以呢千字文说金生丽水，金生丽水呢它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呢是韩非子讲的，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金指的是楚国，丽水指的哪里呢？有人说它指的是现在金沙江畔的丽江，我个人呢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金沙江一带盛产沙金，但是当时呢金沙江还没有纳入楚国的范围，还差得远呢，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丽水呢很可能指的是楚国南部的一条河流，因为沙金呢它是有数的，淘完了以后呢它就没有了，也就被人遗忘了，所以具体在什么地方今天呢很难考证。但是有一个事情它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的人们呢大多数是在河里边去淘金，那河里边怎么会有金子呢？河水不生产黄金，但是呢河水是黄金的搬运工。我们知道呢金是产自于矿山，长期的风吹日晒，水流冲击，导致呢一些矿石呢脱落，在水冲击下呢它跟着泥沙跟着岩石呢混入到河流，又随着河流的冲击堆入到了河底，然后呢人们在河沙之中呢就能淘到黄金。金沙江呢之所以叫金沙江，就是因为它盛产金沙，因为金沙江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它容易冲刷岩石。第二呢是什么呢？切割很强烈。我们都知道呢著名的虎跳峡，虎跳峡的落差呢有3000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的切割深容易导致岩石的脱落。第三呢那个地方的地质呢很年轻，地震频繁，岩层破裂，容易导致泥石流，导致滑坡，所以呢容易把金矿石呢带到河流中。因此在中国古代呢，在金沙江及其2、3级的河流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淘金者的身影和故事。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玉出昆冈。甲骨文玉像一根绳，穿着4片薄薄的玉石，后来呢到了金文篆文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字很麻烦，就把上面那个绳结呢给去掉了，下面又去掉了一块薄片，就变成了三横，类似今天的王字。那么为了区别王字呢，就是玉字的三横是均衡的，是平均的，而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到了隶书的时候还容易产生这个误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在王的这个下面呢点了一点，这样呢就把王和玉呢彻底分开了。《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像三玉之莲，滚其贯也，最美的石头，像这个三块玉攀在一起，中间的一竖呢是把它们攀起来的。在进入青铜时代，在进入冶炼之前呢，我们的先人呢和石头打了几十万年的交道，对石头呢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深刻的这个认识，也有很高的审美。玉就是石头，但玉和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其他的石头摸起来呢又粗糙又冰冷，那玉呢润滑滋润温暖，而且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和纹理，所以呢先民又认为这个玉呢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

0: 区别的，不同的贵族佩戴不同的玉制品，不能僭越，僭越了那是要杀头的。所以《左传·桓公十年》有句话说，周晏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老百姓呢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你私自戴宝玉就是罪，这是第二。第三呢，玉又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礼记》说呢，玉有仁义礼智乐天地忠信道德十一种美德，因此呢，君子应该佩玉，用玉呢来提醒自己，来修养自己，让自己呢这个保持玉的这些品德。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没有别的原因呢，玉不能离身。第四呢，就是古人认为呢，玉可以辟邪除祟，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这是呢玉的这些功能。下面我们看出子，上面是角的形状，下部代表古人住的半地穴房屋，本意就是从房屋中走出。说文解字说，出进也，像草木一姿上出达也，就说呢，出呢是出去的意思，就像草木生长越来越茂盛，向上生长突破出来，这是出。坤，金文的坤上面是个太阳，下面呢是个比，是在一起劳作的人们，意思呢就是在太阳底下，在烈日下一起劳作的奴隶，表示重和多的意思。然后这个刚字呢，原字呢是往，我们从天空中俯视群山呢，每个山的山脊是不是就像渔网的那个网的结头，所以古人呢造这个字就代表着山脊。那么山有脊，相当于呢网有纲，玉出坤纲，就是玉出呢昆仑山纲，这个山脉里边，昆仑山呢是万山之祖，不仅是地理上的重要标志，更是传说的重要源头。我们所知道的女娲补天，还有这个西王母娘娘，都住在这个昆仑山里边。那么昆仑山呢盛产美玉，主要呢是和田玉和昆仑玉。和田玉呢产自于新疆和田地区，是一种软玉，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和，尤其是呢那种羊脂玉啊，这个羊脂玉呢色如羊脂，光泽柔和，质地细腻，洁白无瑕，被誉为呢玉中的极品。昆仑玉呢它的颜色也很丰富，但最著名的是翠青玉和烟青玉。翠青玉呢色泽翠绿鲜艳娇嫩，如烟如雾，它和白玉呢放在一起呢，一绿一白，别具一格。烟青玉呢则色泽独特，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我国呢除了昆仑玉和田玉以外呢，还有其他几种美玉，你比如说蓝田玉。蓝田玉呢产自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玉呢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色彩斑斓，号称呢诗画中的美玉。还有呢独山玉，独山玉呢产自于河南省南阳市的独山，也称南阳玉。南阳玉的特点是色泽非常的丰富，大概有70多种颜色，号称是中原瑰宝。然后呢还有岫岩玉，岫岩玉呢产自辽宁省鞍山的岫岩满族自治县，我们所知道的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四星龙，它就是用岫岩玉雕刻出来的，被认为呢是史前文明的见证。再有呢就是酒泉玉，也就是这个祁连玉，它的产地呢是在甘肃。祁连玉呢特点是墨绿中带有黑纹，特别适合做这个酒器。
1: 所以唐代王翰的《凉州词》里边有一句诗说，
0: 葡萄美酒夜光杯，让这个酒泉玉呢名扬天下。当酒水倒在这个杯中呢，这个酒水和那个花纹这个结合产生的效果，好像是夜空中的星辰呢在流动，非常的传神。玉和金子不一样，金子呢大多是作为财富，作为货币流行的，玉呢是作为一种精神，融入了人的文化生活，因此呢黄金有价，玉无价。

0: 的价值呢，很多时候远远超过黄金。《左传·桓公元年》记载，公元前711年，郑国呢就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的良田。类似的记载，类似的故事呢，在《左传》在这个古书中呢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和氏璧的故事。楚国的这个和氏呢，他到金山上去砍柴，发现了一块璞，他认定呢这一块璞里边是一块宝玉，因此呢，他把它献给了当时的楚国的楚厉王。楚厉王看到这块璞以后呢，就让人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和氏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那不能轻了，
1: 所以砍掉了他的左脚。
0: 到了楚武王时期，和氏呢又把这块璞献给了楚武王，楚武王同样找人看，人们看了以后也认为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然后砍掉了他的右脚。
0: 到了楚文王继位的时候呢，和氏不再献玉了，而是抱着这块璞在山上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哭出血来。楚文王觉得奇怪了，多大的冤屈呢，要这么哭，然后找人去问，然后和氏就讲了，说我不是为我的遭遇哭，而是因为这么好的宝玉呢没人认识他，我感到惋惜，所以我痛哭。这个时候呢，这个楚文王呢也不再让人鉴定了，简单粗暴把这个石头打开就是了，然后一打开发现呢，果然是一块稀世珍宝。这个楚文王呢都舍不得用它来雕刻东西，所以就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块玉呢是和氏发现的，所以叫和氏玉。400年以后呢，雕出了一块玉璧，这个玉璧呢后来到了赵国，秦国人听说以后呢，就要拿15个城市来换这个玉璧，这一下就给赵国出了一个难题。这个赵王呢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啊、廉颇等一些人呢来商议怎么办，把这个玉璧给秦国了。秦国这个国家他基本不讲信用，实际上呢是根本没有信用，你把这块玉给了他，他不给你，你能怎么办？秦强赵弱，咱又拿他没办法，但是你不给他吧，他以此为借口派兵打你，你能怎么办？你派个人去交涉吧，又找不出来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一个宦官给赵王出了建议，他说我手下呢有一个人叫蔺相如，这个人可能有办法。那赵王就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办法呢？他说呢，有一个故事，当初呢我得罪了您大王，我做错了事儿，我觉得要受到重罚，所以我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就问我，你怎么知道燕国燕王会接纳你呢？我说呢，我跟着大王一块出使到燕国的时候，燕王呢曾经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我据此呢认为我可以去燕国。蔺相如说，你别傻了，你跟着赵王出去，你是赵王身边的宠臣，人家燕王呢才会这样礼待礼遇你，你现在逃亡了，你是一个罪人，燕国一定会把你呢
1: 绳捆索绑
0: 来给你送回来，到那个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不如现在呢向大王呢去认错，那大王呢宽宏大量，肯定会饶了你，然后你才有更好的发展。我照着做了，结果呢您就是大王您呢没有杀我，我才有了今天。这一听呢，蔺相如像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赵王呢就接见了蔺相如，问怎么办。蔺相如呢头脑很清楚，说秦国提出来要拿15个城来换玉璧，我们不给他是我们失礼，我们这个给了他以后呢，他不给我们是他失礼。赵王就说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玉给他，他不给我们城怎么办？蔺相如说不好办，确实不好办，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给他是我们梳理，但是我给了他们，他们不给了他们梳理，那么我们让梳理的事儿，让不占理的事呢落到他们身上，如果大王觉得没人去办这个事儿，我愿意替大王走这一趟，如果秦国把15个城市给了赵国，我把玉璧呢留在秦国，如果他不给我们15个城市，我会将这个玉璧呢完璧归赵。这样呢蔺相如出使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秦王在离宫接见了 蔺相如，蔺相如把玉璧献上，秦王呢看了玉璧以后呢，啧啧称赞，果然呢是一块宝玉。然后呢，让下面的嫔妃随从呢一一传看。这些嫔妃这些随从呢，也是这个啧啧称赞，山呼万岁。这蔺相如看出来了，你没有这个意思呀，你根本就没拿成换璧的意思呢。然后就耍了个心眼，说：“大王，这个璧虽好，但是呢，它有一点小瑕疵，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玉璧呢就传到了蔺相如手里，蔺相如拿着玉璧以后呢，马上后退几步，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然后就高声呵斥说：“秦王，您要求15个城跟赵国换这个玉璧，赵国的君臣上下没有一个人相信秦国，都说不能换啊，因为秦国没有信用。但是呢，我认为呢，一个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之间搞交往还得讲究个诚信呢，对吧？还不能互相欺骗的，何况你秦国是个大国呢。所以我力排众议，我让把这个玉璧呢送到秦国来。送秦国之前呢，赵王斋戒了5天，举行了大礼，然后才让我出门。我现在到了你秦国，你们呢就在离宫里边接见我，然后把这么珍贵的宝玉随便的就传给嫔妃，传给下人看。你不仅是对我的不尊重，你是对赵国的藐视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没想用15个城来换这个璧，所以你也不要逼我。你要逼我的话啊，你要强拿这块玉璧的话，
1: 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
0: 说完呢，他就拿这个玉璧呢做出这个撞柱子这个姿态，这秦王就吓坏了，说：“听听啊，说这个赶快把地图拿来，装模作样的说从这里到那里这15个城市给赵国。”蔺相如当然不会上当了，说：“这个当初我拿这个玉璧离开赵国的时候，赵王斋戒了5天，举行了大礼。现在你要让我把这块玉璧再献给秦国，那你也必须斋戒5天。”然后举行久病大礼，我才能把这个玉璧留下。秦王也料蔺相如逃不到哪里去，就答应了斋戒5天，5天以后接收宝玉。结果蔺相如回到宾馆，马上让自己的下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怀揣着玉璧从小路连夜回赵国了。到了5天以后，秦王在大殿举行了久病大礼，然后呢这个蔺相如走上了朝堂。蔺相如说呢，从秦穆公开始到现在，秦国已经有20多位
1: 国君了，
0: 但是没有一个国君呢他守信用。现在的情况是秦强赵弱，秦国如果主动的把15个城市给了赵国，赵国焉敢不把玉璧留在秦国？我料定呢这个秦王您不会做这个事情，我怕对不起赵王，所以我那天呢已经派人把玉璧送回赵国，现在已经到赵国了，我已不存生还赵国的希望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把我扔到油锅里边去烹杀了，让人知道呢秦国因为这个一块玉璧烹杀了赵国的使者，这样呢让秦国的威名远扬。你看这个蔺相如呢，他最后这段话呢非常的关键，我们说这就是勇者和智者的区别。蔺相如所做的事儿，很多人都有胆量做，但未必有智慧来保护自己。蔺相如最后这几句话呢就保全了自己，你看就为了一块璧你得罪了赵国，然后呢还让天下都知道秦国呢他非常无道。那个时候呢秦国也正想利用赵国呢稳住赵国来攻打楚国，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赵国关系闹僵。因此呢，虽然玉璧已经送回赵国了，但是秦王还是设宴款待了蔺相如，最后呢送蔺相如一行呢回国了。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和玉呢在中国呢有着悠久的传承。金字呢所代表的是永恒，代表的是财富，而玉呢代表的是什么呢？玉代表的是美好和仁德。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母亲突然离世之后，苏家陷入一片混乱，小女儿苏明玉提出要带父亲回老宅收拾东西，可她突然发现父亲苏大强摔倒在了房间里，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这张存折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又折射出这个家庭怎样的矛盾纠葛？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看剧懂心。
1: 你就别过去了，我取了东西就回来，你在这等我吧。
2: 看着眼前熟悉的弄堂，明玉的回忆也涌了上来。
3: 你摸什么卖房都不告诉我？
4: 我们的房子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
3: 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4: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3: 我让你生我了吗？我让你养我了吗？你把我生下你就要负责，不是光说快活。
2: 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的明玉来不及感伤，突然听到屋里的动静。哎呦，这才发现父亲苏大强跌倒了，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偷拿存折才是真。
1: 那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
5: 怪不得他不让他闺女进去。
6: 弄了半天，你
1: 找这个来了？啊？给我的是我的东西。哎呀！
5: 你说他爹心思多重，连他闺女他都防着。
1: 明玉，别跟妈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哎，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
6: 哎呀，
1: 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玉，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7: 轻蔑的冷笑。
2: 看着苏大强放出狠话，明玉听得只想笑。他不再逗父亲，仔细查看了银行卡余额，却发现了不对劲。
6: 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到五万块了？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哎，你还有别的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6: 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1: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6: 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1: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光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
8: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就是养儿
1: 啥呀？
8: 啃老
5: 啃老。
1: 你别去。
2: 听说父母的养老钱都被拿去给苏明成补贴家用，明玉直接要去找苏明成算账。苏大强以明天要给苏母举行出殡为由，好说歹说才拦下了女儿。明玉担心父亲养老钱不保，苏大强却透露这些年贴补明成的钱每一笔都记在了账本里。拿完存折，明玉出钱带着苏大强一顿采买，从内到外都添置了心意。回到明成家后，苏大强拿出明玉买的一件件名牌衣服试了用，
1: 全棉的，
2: 这让明成夫妇心里难免不悦。
9: 10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1: 我先洗个澡去。
9: 哎哎，
6: 1999啊，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9: 不就是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2: 深夜，苏大强试穿新衣服的感叹声传进明成朱莉的房间，两口子相互无言也无眠。
7: 自己飘的。
9: 哎，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
7: 哎，
9: 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7: 啊。他们睡了，
9: 嘘，小声点。
7: 明成，
9: 咱们回去换啊。

0: 其实妈在世的时候，爸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2: 而与此同时，独自回家的明玉在小区门口被拦住，原来是他先前才调的员工老倪。老倪苦苦央求明玉不要辞退自己，明玉几句话便把那人打发走了，开车扬长而去。
3: 别为自己，没走，
4: 您不能进，别走，
3: 没，请回吧。
0: 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5: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办完公司的事情后，明玉拿出了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久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亦或是哀悼什么。
6: 其实他还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人。
7: 刀子嘴豆腐心。
6: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冰冷。
3: 我说实话，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他们家就很奇怪。奇怪在哪儿？你说我，假如我要是明玉，我知道这个钱啊，爹妈就一直就宠溺、溺爱、偏爱都给了他，然后他把钱都给了他，这个时候给就给呗，反正我也不要你们的钱。他这时候冲出去，我找苏云成要钱去，何必来着呢？还有一点呢，你说这个爹，他是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的爹，那作为女儿给他爹买点东西，他爹开心，他炫耀炫耀，有错吗？我觉得这家人就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
8: 但是从老二明成的视角来看，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他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爸爸。我妈一瞪眼，你一句话都不敢说。从他的视角，他其实会不由自主带入到妈妈那种强势的鄙视爸爸的视角。
3: 是，
8: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在于说妹妹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哇哦，我妈一去世你就开始嘚瑟了，你就敢站直了。再加上他是那个收钱的，妹妹是花钱的，这种一比较，那不就变成我吸血你这样做贡献了吗？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就两个情绪堆在一块儿了。
3: 我吸血你输血是啥意思？你让我下不来台，纯属让我下不来台。
8: 对，而且明玉去说我去要钱去，我其实当时有点愣，后来想明白了，他是担心爸爸接下来会吃亏。因为他爸爸很明显知道这些钱都流向哪里了，那现在妈妈没有了，你能不能守这5万？二儿子还能不能接着对你好？这都是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得找我哥要去。
3: 所以包括他后来对他这个已经辞退的员工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个人账户的支出，就能够说明他这个冰冷的外表下还是有一颗温热的心的。
9: 我其实对于明玉这种外冷内热的这种性格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早些年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我在委屈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像是要跟你吵架。所以就像片子里面看到的明玉，他经常是一种这种强势的这种输出型的这种方式。
10: 身体长出的刺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对吧？
9: 是的。还好我后来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梳理自己，慢慢开始学会去做一个相对柔软的一个人。
8: 而且他这个从自己账户转3000块钱给那个员工，这一件事
3: 三个月，
8: 对，这一件事儿既代表了他内心能体会到别人是为难的，我想帮你，我想托你一把，人情味儿。其实另外一面也是有原则性，就是说按照规定只能出这么多，我只能暗自帮你，就是又有原则性又有温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玉。
11: 对，姜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好。明玉刚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裁这个员工，那我们能够推断出，哦，她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2: 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情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
11: 那当我们知道他要用自己的工资去补贴这位员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丰满了。在剧作上，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他是有他很多维度的展现的。另外有一个镜头也很精彩，他把去参加母亲葬礼那个丧服挂在这个衣柜上，这个镜头是慢慢往外拉远这么一个运动。 他其实就是明玉内心深处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明天要跟他自己的母亲有一个告别的，
3: 告别，
11: 这对他来讲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仪式。
3: 对，
2: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明玉却突然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4: 喂，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12: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原来母亲去世事发突然，明玉在公司的竞争对手刻意使绊子，工作上出了纰漏，现在客户大怒，领导正在问责。
12: 喂，师傅。
13: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2: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一边是棘手的工作，一边是母亲的葬礼，两难中明玉仍不愿向蒙总道出家事，而苏明成见此情形则出奇的愤怒，在昨夜情绪的加持下，他决定过去教训自己的亲妹妹。
13: 苏明玉啊，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12: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13: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4: 把电话挂了。
13: 挂。
12: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
14: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啊？
12: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4: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2: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拿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14: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3: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对于苏明玉的评价，他就有点臭钱。
12: 臭钱！
14: 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2: 你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4: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2: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4: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12: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14: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5: 老公，
14: 今儿是妈的葬礼，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15: 少说两句。
12: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4: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
15: 老公，
14: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12: 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干怎么样。
14: 你这么想怎么样？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13: 你别再来人，
14: 大车滚！
15: 开车，
14: 别车，大车滚，马上滚！哎
16: 呀，苏家没有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苏家的人。
14: 走啊，走啊，
16: 滚！

0: 我觉得最后这个镜头特别的震撼，就骨灰盒重重的摔落，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整个家庭就本身它就是一个那么破碎的状态，它只是说由于他母亲的离世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彻底的激发出来了。
1: 嗯，
2: 是。
3: 我觉得看到明成动不动就动手哈，真的令人非常的头疼。最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动手。
0: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他在面对明玉办的这一切的事儿，比如说为母亲的葬礼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头一天晚上给父亲买的这些很昂贵的衣服，然后父亲在自己面前大肆的炫耀一番，都激发了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无能的羞愧的心理。我觉得
1: 卑微。
0: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表达出来的什么，就他越忌讳什么，忌惮什么，他越这样，他越刺痛他。
1: 嗯嗯，
2: 这自卑感就上来了一些。
0: 对，
1: 所以明成难过吗？妈妈去世之后，他肯定是难过的，
0: 难过的。
1: 但是他的点应该难过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给输送的利益和权利、特权。
0: 对，
1: 这个没有了，是现实的损失。
0: 嗯，
1: 他指责妹妹说你难不难过，这些一旦被妹妹反驳，就会觉得那我无可反驳，那我动手呗。
0: 嗯，
1: 对，无能之辈才会频频动手。
2: 这是不是一种无能狂怒？
1: 对，就是这样的，被深深刺痛，又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交流，只好回归退行到动物的姿态，用进攻的方法消解愤怒。
0: 嗯，
1: 所以最后那个骨灰盒掉落在地上那一下子，我的感受真的是我带入到了妈妈的视角里。
2: 嗯，
1: 就我一辈子。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lue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lue.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TAC 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现在是咱们墨尔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05，进入我们黄金时刻的这个华夏30周年的特别节目了啊。在过去的这2周多的时间呢，给大家是邀请了20多位，将近30位，在咱们墨尔本或者说是澳洲都生活了30、40年的这些老前辈们来给我们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年他们的宝贵的经验和经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前辈吧，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他叫做周小平。那他的身份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那他是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华商原著华裔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和策展人，也是参展艺术家。那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请我们的周老师，周画家周小平先生给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周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就没了是吧？很简单的。那我们周老师呀，首先要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同样因为之前有聊到您嘛，和我们同事聊到说周老师是一个非常勇敢啊，非常勇于在自己为艺术来献身吧，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付出了很多。听说您是为了做自己的这个作品集哈，叫做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这个工程啊，您是深入原住民，咱们当地原住民的这个生活社区里面是生活了很久很久是吗？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故事的这个项目吗？
1: 这样子吧，我是分开的时候我还是拿掉的，我是不习惯
0: 啊，戴耳麦不习惯是吗？没关系，
1: 你只要能听见我这儿说话就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个我是一个画家，我在
0: 画家刚
1: 也是很久，也并不只是为了这个项目才进入原住民社区。实际上来到这儿也都30多年了，那么
0: 也30多年。
1: 澳洲的实际上来到澳洲的第二个月，我就进入了原住民社区。
0: 那方便说一下您具体来了有，反正是30多年了是吗？
1: 对，对，有30多年了。所以我来这儿最早来这儿开我的画展。展览结束以后一个月，然后就去了 Alice Springs 以及去了达尔文等等这些地区。在那儿呢，第一次看见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持续不断的跟他们有着很紧密的
0: 联系。
1: 那么这个项目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
0: 项目，
1: 这个故事的话，只是过去的可以说4年吧，做了4年多的关于这个项目。当然这次项目中间呢也是做了很多的采访了，它跟我的其他的生活背景和在原住民社区里的工作啊，还其他的生活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关于这个项目我主要是做了很多的采访啊，采访的对象是原住民和华裔结合的他们的后代。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主要生活在各个城市，当然在北部昆士兰这些地方呢也是比较偏远了。也是比较偏远，所以对呀，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因为有和我们的同事聊到，您是为了做这个项目呀，是相当于是长期的在华就是这种原住民的，就是他们是叫部落吗？他们这个还是叫社区吧，也叫社区是吗？
1: 叫社区，
0: 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吗？来亲身体验，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作品。
1: 不是，跟这个还不太一样。这个项目它是一个研究项目，首先第一，首先它是一个历史研究。对于一段历史，也就是在1850年之后，有许多的华人来到了澳大利亚淘金。从那时候开始呢，因为这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以后。那落地了以后呢，他们很快 可以说和这个当地的生活吧，各方面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融合。很快呢，后来又变成了一个白澳政策等等。对于这两个群体，原住民群体以及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这个土地上呢，在早年的时候，是受到排，他们这两群受到排挤和歧视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走到了一起。后来呢，也有部分的华人和当地的原住民呢，就是说成家了、结婚了、生子了等等。那么关于这个项目，我是在采访这些后人，这些家庭的后人，现在他们可能生活在比方说悉尼、墨尔本、达尔文等等各个地区啊，昆士兰，整个澳大利亚很多，对吧？很多，这是为了对待历史的一段研究。研究之后，然后我们会就是说，啊，这四年多前吧，然后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主要是各个大学的历史学家，由他们去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研究论文，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是我本人也做了100多的采访，就是这些家庭后人等等的采访，然后把这些故事内容等等编辑成了一本书。
0: 编
1: 辑了一本书。
0: 您写了吗？就是
1: 我可以说是我也写了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比方说采访的内容，你就需要重新写。然后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作为编辑吧，作为编辑
0: 整合各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各个大学的这种历史教授、历史类的教授的发表的东西、写的东西。
1: 对，这些研究就是通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吧，做了很多的调查，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在澳大利亚这个历史中间，可以说关于这段历史还少有被人了解。也算是这个历史中间的一个空白吧，澳大利亚是一个空白，一段空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义所在。意义所在。当然项目之后呢，很快呢我们还会除此之外，除了历史的研究等等这之外呢，也邀请了几位艺术家。一共有8个艺术家，其中也包括我在内了。他们7个人呢都是华裔原住民，就是原住民和华人
0: 通婚的原住民，
1: 对，他的通婚以后的后代，就是他们的后代嘛。这些艺术家，所以在结合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所以整个这个项目可以说我们有这么3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就是作为刚才所说的历史研究，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展览。
0: 第一个部分历史研究是以文字的形式，主要是，
1: 然后的结果就是一本书。
0: 一本书。那咱们展览呢？
1: 展览呢，然后就有这些被采访的人、家庭、个人等等，有他们提供了很多的照片，还有一些故事，
0: 就是以图像和视频等形式开始了。
1: 这是一种，然后再加上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用他们从艺术家的角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就是说我们叫做 connection， 就是联系和 reflection， 就是说你怎么再去回头再看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后，你再重新再认识你的身份的问题。就是你是说你的应该怎么去认识你的自己个人的身份。对吧，等等，就是从这些角度，然后最后呢策划了一个展览。那么目前这个展览目前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展出，
0: 目前还在展。
1: 对，一直要展到明年1月27号。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周老师的，就是他刚才所聊到的，咱这个主题还是我们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主题就是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去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1: 堪培拉。
0: 堪培拉，我们的国家博物馆来参观一下。就是我们周老师也刚才说了，是做了将近4年的一个项目，可以去参观一下。那肯定是很多人就付出了很多的东西吧，就把这些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少的这些历史，以及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这些内容来去参观一下。那您说还有第三个
1: 目的，整个这个项目呢，就是堪培拉结束完了以后呢，这个展览会去中国展， 主要是在广州福建一带，
0: 是明年一月份堪培拉结束之后，
1: 对，之后就去中国展。那么在中国展览期间，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可以为这些原住民的家庭找到他们在中国的关系，就是说中国肯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祖先最早的时候来自于100多年200年不到的时间来到了澳大利亚，对吧？然后呢，那么他们来自于哪一个村庄、哪个地区等等，那么对于这些原住民家庭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呢，他们一无所知，一无所知。那么展览的目的，一个建立这种关系毫无疑问，第二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帮助这些原住民找回他们的亲人，在中国的亲人。当然这些都是原住民，只是他们的父辈，尤其是他们，因为大多数都是男性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和原住民的妇女结婚了，或者留下各个孩子了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呢就是找他们的父辈这一部分，祖父再祖，真祖父，就是这种往前推。有些家庭我们说四五代是很正常的了，七八代的都有，就一代一代人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也是帮助这些原住民家庭能够
0: 寻找一下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寻根一样的感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如何，只能说期待。那我们就去努力的去工作去做。
0: 尽力就好嘛，
1: 对
0: 吧？这些因为可能像您刚才提到了，不止一代两代，可能是祖父祖祖父那样，就是三代四代了，就的确是挺难去找到的。所以您是想办这个展览，也是说就是建立了这个联系之后，可能有人的有这种就是关系的人，可能会看到听到这个消息，或者说参加了参展之后，哎，发现可能谁就这样，
1: 没错，
0: 就更容易的能够达到您的目的。
1: 对，没错，这就正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其中的目的之一吧。
0: 就是帮助更多的咱们原住民和老的一辈的中国人的，就是结合下来的咱们这个后代，帮他们寻根，是不是？找到我究竟是来自哪里，就是来自我，或者说俗了，就是我如果说刨根问底的话，我姓什么，是不是？我是谁家的，就这样。那的确是非常有意义。那咱们像咱们您提到的这种人，就是这些原住民的跟咱们中国人的就是后裔多吗？人数比例？
1: 也蛮多的。有些如果以家庭为说的话，还是蛮多的。有的家庭几百人。
0: 哦，
1: 几百人都是一，就是一代一代下去，
0: 算一个就是部族，这算一个叫什么氏族
1: 啊？就是整一个家庭，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不同的家庭了。就是而且它主要分布在昆士兰北部啊，比方说达尔文那一带啊。
0: 咱们维州有吗？
1: 维州很少，就是这样子的家庭在维州很少。悉尼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但主要分布在昆士兰的北部。还有就是达尔文那一带，还有就是西澳
0: 珀斯那边是吧？
1: 珀斯那边还有一些少量的呢，在这个埃德莱德以北，以北那一部分也有。
0: 总之，听您说的就是这些人啊，就是他们好像和我们相比呢，是居住的没有这么，就是靠近市区或者说繁华的商业区什么的，感觉他们更是像那种我们所说的就是田园闲人野鹤的那种比较远离闹市的这种生活，是吗？
1: 作为后代，他们的后代来说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生活在各个地区都有都有。但是如果从
0: 传统
1: 的，或者我们从最早期的去发现他，就是当时他们怎么是落地的，然后在那儿建立家庭的等等等等，这些历史的故事，从历史的发起那么大部分呢都集中在那儿比较多。然后呢就需要，但有些家庭成员后来也就在那个附近成家立业吧，就是扎下根了。但还有很多，尤其是许多代之后，那些孩子们或者他们的后裔还是生活在各个地区都有，包括悉尼啊、墨尔本啊，各个地方都有都有。但是讲到家乡，就像我们常常讲，有家乡，你老家在哪儿？你家乡在哪儿的？当然他就会说到哪里。
0: 就您刚才提的那些，像什么西澳呀、阿德呀这些地区，是吧？
1: 对，这些人实际上最早的都是来到维州淘金的时候来到维州以后， 一个方面是逃到了第一桶金，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其他工作了，比方说菜园啦，家具店啦，理发店啦等等，做一些其他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金淘金以后，后来淘不了更多的金了，就是没有了，或者又发生了很多的在矿区里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等等，种族歧视啊等等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人就离开了，离开去哪了？就从维州他们又去了，比方西澳的也有，去白领地的也有，然后去昆士兰的也有。啊，但昆士兰的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他那边有很多的牧羊人，
0: 牧羊人、
1: 就是啊、牧羊
0: 放牧的、
1: 放牧的，就是养很多的羊啊，牧羊人在很多。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地区的人，在西澳啦，在白领。

0: 对不对？种几个大葱、白菜的什么，
1: 对，没错，
0: 都有可能，
1: 嗯，
0: 对吧？都有可能。那么那些呢？那么他，所以当时的华人他们就会开辟一个菜园，然后很快就是自给自足，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如果多余了，他又会出售。
1: 嗯，
0: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1: 嗯，
0: 华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条件下，他也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1: 做出了贡献的，
0: 做出了一些贡献。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很多华人除了淘金之外做了些小生意啊，等等等等，这种小生意除了淘金之外，就是小生意都为当地的经济的繁荣，
1: 是的，
0: 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这些呢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常常在我们的宣传，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里边负面的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讲到过去的历史，尤其是些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讨论这些部分的时候，对啊，引用的观点或者是资料性的东西的时候，常常负面的比较多，啊，这也是啊，我们要重新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请用了这些艺术家那个历史学家们的参与，同时呢，我们要听听这些后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来自于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等等，传下来的这些故事，这些呢就是非常重要。啊，就显得整个这个项目中间，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于这个部分的，所以这对一个历史，就澳大利亚这段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吧。
1: 嗯，就是您不想让它就是被在历史长河当中被淹没，被就是被人们忘记，是吧？所以咱们做了这个我们的故事这样一个项目，用了4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算是属于进入到就是开始放展展览的，就是
0: 对书已经，
1: 这个阶段收，
0: 对，书已经出版了，
1: 是的，
0: 书已经出版是中英文两本，中文的中文有翻译过来的，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然后现在进入就是展览阶段，
1: 展览阶段，
0: 展览，然后未来估计可能至少还有2到3年的展览期，在一个在中国巡展，一个是在澳大利亚巡展，
1: 那在咱们澳洲目前是只在咱们国家博物馆，就是在堪培拉展览了吗？咱们墨尔本呀、新州的悉尼呀什么什么的，
0: 正在
1: 就有计划
0: 讨论啊。其中最后啊，如果说澳华博物馆、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在唐人街的澳华博物馆，最后因为他们正在做他的整个馆的扩建工作嘛，一切都建立完了以后，估计也要3到4年时间吧。所以这个展览如果在一切顺当的情况下，将会永久的陈列在澳华博物馆。
1: 哦，澳华博物馆的全称就是澳大利亚
0: 华
1: 人
0: 历史博物馆。
1: 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哈，现在的话还是只能到咱们首都国家博物馆，在堪培拉去参观。那未来呢，可能就会在咱们什么在咱们的澳洲华人历史博物馆里进行参观了。那好了，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就是讲了这么多关于咱们的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吧，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但其实啊，其实能够请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的确是非常的荣幸。相信呢，您在这30多年的生活吧，澳洲的生活当中，一定是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故事要想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同时呢，我也很十分的好奇哈，就是您是在最近4年当中做了咱们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那在这之前呢，您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这样一个故事和经历，以及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也30岁了嘛，对吧，也是走过了30年的历史相识的呢，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相认识的呢，就是这些我们都很好奇。那今天因为我们周老师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意只请了周老师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现在是当地时间咱们墨尔本的晚上的6:28，六点半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一起和周老师来聊一聊啊，周老师这30多年其他方面的这些经验，因为我们的周老师啊还是一名画家，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是 AM1629 全国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此时此刻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人物专访。那今天请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周小平周老师，他是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和策

展人啊，也是参展艺术家。那他同时呢也是一名画家，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我们的故事的筹备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展览的这么一个就是过程了。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已经记下了我们现在这个展览呀正在咱们国家博物馆展出。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和周老师聊一聊周老师这几十年的经历，好不好？欢迎您锁定，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30年风雨同舟，
5: 新征程融创未来。
4: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5: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4: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晚上的6:3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咱们华夏传媒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刚才和大家一起，就是咱们的周老师啊，今天的嘉宾周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这个项目《我们的故事》具体讲的是什么，然后初衷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以及现在这个项目在展的地点。那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一定记住了。那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和周老师来聊一聊这30多年当中他的经历是如何能做到这个，就是想要做这个就是很少有人接触的原住民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及这么多年当中，然后咱们周老师肯定也不是只做这一方面，对不对？因为刚才节目当中周老师也说了，只是在最近4年当中然后做了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些东西。那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除了用收音机以及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 AM1629 之外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同时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我们的网站是www.huaxia.net.au 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以及重播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是新加入了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上呀，我们的节目声源会更加的清晰，您可以在数字电台上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是我们1629的直播节目了。那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周老师能够在就是非常忙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啊，明天就大选了，相信您投了自己的一票吗？
1: 已经投过了。
0: 已经投完了是吗？
1: 对，提前投票。
0: 相信就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做了这个提前投票这个事儿，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可能还需要在明天去现场投票。那这么忙的时间，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这些年的经历。那刚才聊了这么多，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周老师来到澳洲的时间比我们华夏的年龄都长，比我们华夏的30年都长。那在您最开始过来的时候，是一个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过来的呢？因为像我呀，或者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最开始都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过来，之后读书读完之后，然后想办法拿到了身份，然后再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可能就是这么一系列的流程。您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就是30几年前过来的这个过程吗？
1: 整个这部分的故事说来，说来真的说来话长，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么久了。
0: 是的。
1: 那么与其他人的区别呢？我当时来这儿做我的个人画展。
0: 哦，您是您节目最开始您说是来做画展，当时我就很好奇。那您来了之后是怎么拿到的身份呢？
1: 我是我的签证是三个月。
0: 三个月的签证，
1: 三个月的签证，所以我的画展结束以后的第二个月，我就去来了 Spring。然后很快从 Alice Springs 又去了达尔文等等，就是环澳旅行一样的。在这过程中间呢，就遇见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然在这之前，我来到澳洲之前对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不要说原住民，第一次见到，即使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也都非常的陌生。
0: 是的，在南半球呢，
1: 就是非常不那样。所以在这个旅行过程中间，我们也可以发现，或者是我当时就发现，很少看到我们的华人，不管是在 Alice Springs 还是在达尔文等等这些地方。
0: 30多年前，那时候华人还不多，
1: 几乎没有，所以华夏周报可能当时还没有开始了，还没有开始。那么从身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接触了以后，我当时第二个月吧，来到澳洲就对原住民很感兴趣了，他的文化、他的艺术等等各个方面吧，就很感兴趣。所以呢，就没有想到，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并不是刻意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它确实是发生了，
0: 就是机缘巧合之下，
1: 就是在一种一种机缘巧合发现以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呢没想到呢一步步就一直走到了今天。走到今天，因为这个过程当然很快，刚才你说到一个身份的问题，后来三个月以后，在这过程之间，我就开始生活在那个地方了，就是生活在达尔文那个丛林里了。所以在那个你可以说是原始丛林，
0: 原住民，我说原住民那个叫部落是吧？他们生活
1: 的社区吧，
0: 社区，
1: 就生活在那儿了。然后快到三个月，我的签证快到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墨尔本。然后呢，我就跟移民局说，我需要想去延期， 在
0: 理由呢？
1: 理由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趣，我觉得我还想继续的了解这个文化，这个
0: 当时的政府那么好说话呀。
1: 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了解些什么，或者你过去三个月你在澳洲做了些什么。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展览结束卖了一些画，有了几百块钱这点小钱够我在旅途上使用了，或者是去那些地方了。那么其实因为这个旅行，很多时候当我生活在荒漠丛林里的时候，你也知道我是不需要用钱的，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打猎。
0: 那个年代他们生活的就是社区还偏荒漠一些，
1: 对，
0: 树林就这些，是吗？
1: 树林就荒漠上面，所以我也不需要使用钱的，所以那几百块
0: 钱
1: 的
0: 地方不多，
1: 足够我用了，对吧？足够用，就是然后就讲了很多的发生的事情和故事给移民官听，然后他听了以后也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就是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而现在从一个
0: 只来了两个三个月的
1: 人，对啊，嘴里能听到这些故事，好像他说你怎么能够进得去的？因为这些地方确实
0: 很难融入
1: 啊，不是融入的问题，而是不会让你进去的，或者你也进不去的。
0: 就人家就是会，
1: 就
0: 是天然的产生排斥，
1: 也不是你没有得到允许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0: 哦，
1: 你需要一个许可证，你才能进去。
0: 嗯，
1: 那么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是很幸运，我在达尔文，在 Alice Springs 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我们叫 Land Council 土地管理委员会的人，然后他也觉得很好奇，突然有一个华人中国人，
0: 而且只来了三个月，那个时候您
1: 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任何一个华人在 Alice Springs 中国人，或者我们想从国内过来的人，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画家能够了解，这么感兴趣，所以整个当时的小镇在 Alice Springs 可以说都流传着，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华人天天跟这些原住民凑在一起，要不
0: 甚至是生活在一起。
1: 对啊，在 Alice Springs 就是一个小镇嘛，大家就凑在一起就聊天了，喝酒了，反正在一起了，所以很快呢，他就把我介绍给 Darwin 就是 Land Council， 然后再办理各种手续，然后一步到位就进入了他的整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核心，一个传统的原住民文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
0: 还是需要门栏的，需要一把钥匙，是吧？
1: 你需要当地人接收，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干嘛，等等等等，他需要一个 permit， 你需要一个许可证才可以进去。好了，长话短说，等等这一切，后来移民官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奇怪，他说好吧，他说我再给你几个月，他还有多少，我说给我三个月就够了，三个月我就该回去了，该回国了。实际上我跟向总的认识，我们是老乡，我也是合肥的人。
0: 哦，您也是安徽，
1: 我来自于安徽的，合肥的。
0: 哦，
1: 所以这是后话了，对吧？后来在我们再跟向总认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他说我再给你五个月，够了，我说够了，够了。拿了这五个月以后呢，确实我又回去了，
0: 你融入了更深了
1: 啊，深入，然后又在澳大利亚，我们叫环澳旅行，就是从墨尔本比方到 Alice Springs， 然后从 Queensland 那儿回来一半，然后下一次你从这儿到 Alice Springs， 再从 Perth 到那个西澳那边回来，就是这种环澳旅行几次，然后很快呢，当差不多的时候我又回来了，
0: 就是签证快到期的时候，
1: 快到期的时候又回到墨尔本的时候，又移民官说，你这个时候的移民官是不同的移民官了，但是他得有记录的嘛，他 system 上有记录，所以他就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好像之前我们给你的签证，你的用意目的是达到了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的这些故事内容等等，而且这个时候的故事内容我就讲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了，让他就觉得很惊讶，觉得很惊讶，这种东西
0: attractive 就是很有吸引他的点，是吧？
1: 所以到后来讲到最后，他说你除了住址之外还做了些什么？那我就说，因为我在其中有一小部分时间我是在 Bendigo 生活，我在 Bendigo 那边呢，他在建立一个金融博物馆，也就今天的名字叫 Golden Dragon Museum 金融博物馆，当时他的馆的创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工作，义务性的工作等等，包括他的当时的那个我们叫做墓碑的叫什么，那个
0: 墓室
1: cemetery 坟场叫什么，
0: 坟地吗？
1: 坟地，
0: 就是用俗话说坟地是吗？
1: 那碑嘛，那很多的碑在那儿，
0: 陵墓 是吗？
1: 应该是什么？就这些石头的碑嘛，在那儿嘛，整个华人的这个地区嘛，我花了，我忘记多长时间了，至少一两个月时间吧，至少了，我不知道。我把所有的碑的上面的字迹重新描写了一遍。
0: 哦，
1: 因为长时间的风化，它的已经脱落了，
0: 就很多看不清了，是吧？
1: 看不清了，然后呢，你这等等吧，就把这些故事告诉移民官以后，他就觉得很特别，就是很特别。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申请 PR。
0: 是移民官主动和您说的这个是吧？
1: 但是呢，他说我们需要你有三个 reference， 三个，
0: 哪三个？
1: 三个这个推荐信。所以很快后来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三个推荐信，一个是 NGV 的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给我写的，第二个金融博物馆给我写的，第三个就是维多利亚 Minister for the Arts Culture 文化艺术部部长，他们维多利亚省。所以看了以后，他很快在一个月里边就给了我这个，
0: 就批下来了。
1: 但是很快这一些东西呢，实际上对我来说一个身份的解决当然是一个很好，就是让我会那个有更多的时间跟专注去做某件事情，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边，实际上我更多的虽然是以这么一个种我们叫他的叫 category， 就叫特殊人才吧，来给予的我的这个身份，但是很快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确实很有帮助了，就我有更加稳定的，我不需要再为这个签证的问题去担忧他了，
0: 而且可能更从容的安排您的计划了。
1: 对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丛林或者荒漠上生活的时候，或者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用考虑到我什么时候该回来了，我要签证到期了，就没有这些担忧了或者等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更开放更放开了。因为常常我们在荒漠上生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尤其在早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你不知道外面
0: 就相当于失联了是吗？
1: 尽量失联了，
0: 进到荒漠之后，
1: 几乎就等于失联，就没有任何不知道外边世界发生了什么，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打猎啊，就是维生嘛，就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就住在哪儿都是在野外，当然作为一个画家，我个人来说还是会做很多的有心的去了解这个文化这个群体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尤其对画家来说，看上去只是大家更可能感兴趣，比如说你住在哪里呀，吃在哪里呀，等等的吃些什么了等等的这些表面性的东西，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他可能会想得更多一点。
0: 那您是以你，因为您作为一个画家吧，您是以什么方式来记录些这些经历的点点滴滴？画画吗？
1: 是有画书写，有当时在那儿就开始画，就因为我带一些笔墨纸啊，因为我以前画中国画，笔墨纸啊，还有一些就是照片，
0: 拍照的方式，
1: 拍照这种记录的方式，各种方式去记录了，然后有些当时在当地就完成了，更多的当然是回到了墨尔本以后，因为墨尔本一直是我的一个基地一样，不管我去了达尔文还去了什么其他所有的澳大利亚各个地方，但最后的结果我还是会回到墨尔本，
0: 属于一个老家大本营的这么一个地位，墨尔本。
1: 对，因为我是一个画家嘛，所以你就做展览，做展览以后你就需要做宣传报道等等，那么几年之后，也就是华夏等等开始报纸啊，后来的电台啊都开始了。那再说呢，我跟刚才说的跟向前也是个老乡，我们都是安徽人，对吧，也是安徽人，所以呢华夏对也算是我们一种合作吧。
0: 对，那个年代见到老乡，见到中国人都很不容易，像您说的，还见到了老乡，是吗？
1: 而且那时候我们安徽来的人特少，你像上海啊、北京啊、什么福建啦、等等的客特多，对吧？
0: 相比之下，安徽是少的，
1: 安徽的少的很少，就是今天也相比较也算少的，不要说那个当时了，对吧？
0: 所以觉得特亲切嘛，当时
1: 是，所以这种我们就作为艺术家和媒体传媒的这种合作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对吧？建立起来了，所以每次的展览吧，或者是各种活动吧，等等的，对啊，那个华夏传媒还是做了很多的报道，宣传推广等等，等等。所以从某种角度也是，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说老人家了，老画家，在当时那个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感谢 华夏能够，我们至少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去宣传去推广，对吧？否则的话，尤其虽然我们说当时的情况竟想进入主流的，比方英文媒体的，虽然也有对我的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人报等等等等 ，NBC、SBS 都有，但是在这个群体里边，要想我们说华人社区或者同胞们的去了解这件事情，
0: 华夏是最好的媒介哈。
1: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去推广，去让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说自己的语言，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嘛。
0: 所以咱们您和华夏和我们华夏的缘分也是30年左右的缘分了。所以在咱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向总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您还是与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的嘛，就是这个经历是不同的，来让我们了解不同的经历是怎样的。非常佩服您哈，就是以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的身份，可以在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这个原住民的圈子当中能够融入进去，并且还无心插柳的拿到了澳洲的绿卡，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也非常让人佩服的。这个勇气是值得让人佩服的，至少因为能做出这些这种事情的人，我觉得有这种勇气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你要让我的话，就是说假如我没有接触过，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还要去接触不是当地主流的这么一群人，或者说这个人群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的。所以您真的非常勇敢。那您也来到这边这么久了啊，您如果就是说让您形容一下自己的话，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让嘉宾在不管是来了10年20年还是30年，如果找出来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的话，您会用哪些词来形容呢？或者句子都可以。
1: 我觉得个人就是比较执着吧，
0: 执着
1: 对于某一种事情，你比方说感兴趣的，包括原住民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时候就比较执着坚持，对吧？一直在做这个领域。
0: 是的。
1: 第二，其他的实际上，如果你要说3个词的话，我还是说执着再加执着再加执着。
0: 三个执着就是坚持到底，是吗？
1: 就是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坚持下去，
1: 坚持下去，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那我觉得您除了执着，用勇敢也足够形容您最开始的时候那些经历了。
1: 对，
0: 因为敢去做这些事情，再执着没有胆量的话也是不行的，是吧？
1: 当然这些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好像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那种所谓旁观者或者是听故事的人觉得那种艰苦，确实也艰苦，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就不是一件事。
0: 因为您更享受在其中做的那些事情，是吗？
1: 这个过程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在荒漠丛林上生活等等，虽然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那是对吧，大家可以理解到的，但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觉得那么样的严重，就是好像也就是你说的挺享受的，而且都不是一件事儿。实际上关于整个这一段历史故事，其实实际上我们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几个小时也说不完。另外
0: 是的，
1: 实际上我在去年的时候也出了一本书。
0: 对，因为刚才和您聊的时候，看在您后面的介绍，不仅是画家，还能算半个作家吧，咱不说全作家了，因为您不太想让我介绍您是作家嘛。非常谦虚。我们的
1: 我也出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中文的书呢，就讲我过去几十年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的这本书，一本是中文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去年出的。
0: 叫什么名字？
1: 从人群走向荒漠。
0: 从人群走向荒漠，
1: 对，这本书。然后呢，这个英文版的今年会出来。英文版的今年会出来。虽然这本书
0: 已经译完了，
1: 对，这两本都是我自己写的。都是我自己写的。中文我一开始写中文，后来又写了一下英文。这疫情的3年我就完成了这一件事。
0: 您是两本书是吧？不是说先写了
1: 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经历。就是同一个经历，你就不用翻译了吧？
0: 不是翻译了一遍，
1: 是
0: 重新写
1: 了
0: 一
1: 个。中文的就是写了一下，写完了以后的故事，也就是从人群走向荒漠。然后英文呢，然后再重新再写，但是它故事内容章节
0: 相似的，
1: 基本上相似。 啊，英文的呢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它的字数要求不想太多，就是砍掉了一部分内容了，有英文的，那这一部分英文呢会今年会出来了。
0: 那中文的，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如果想去读的话，阅读的话，想去买您的书的话，可以就是从哪里可以找到您的，搜到您的这本书呢？
1: 两种情况，一种呢，如果是在国内的朋友，或者
0: 国内的朋友
1: 去回国的时候，可以当当网啦或者什么都应该去可以买到的。都可以，现在应该都在网上面都有，或者直接跟浙江文艺出版社联系，他们就会给你寄过来了。这是国内。在澳洲的话，实际上我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8: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9: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10: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11: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10: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1: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2: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3: 从昨天开始啊，小伙甄奇跟各位一起听了听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4: 没错，
3: 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这对师徒呢，来自天津。
4: 好啊，
3: 刘俊杰、张瑶。
4: 哎，我觉着张瑶啊，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哥们儿，平时也有微信上的沟通。他虽然在天津，但是跟北京的这些相声演员啊，感情很深厚。
3: 哦，
4: 尤其我们这些年轻人经常一起切磋、探讨，有时候也聊天。他从刘俊杰先生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相声的，可以说是养分。为什么呢？创作人刘俊杰先生能写，表演刘俊杰先生能演，而且多次带着张瑶参加天津台的春晚。
3: 我们来听听吧，这是刘俊杰、张瑶表演的《躲不开》。
4: 好，
5: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春节好，
6: 过得好。
5: 我就惦着今年春节呀，挨个往家里拜个年去，
6: 都看看您去。
5: 没想到在现场碰见了，
6: 在这儿大伙儿都来了，
5: 那干脆在这儿拜年吧。
6: 可以呀，
5: 给这边的老年朋友们拜年，
6: 给您拜年。
5: 你看见白同志？
6: 看见了，
5: 那是我二姥姥，
6: 长辈来了。哎、那我给您拜年，
5: 给您拜年，
6: 给您拜年。
5: 小朋友
6: 啊，这小朋友看见了，
5: 论着算我小姨，
6: 这也是大辈儿，
5: 给他拜年，
6: 给您鞠躬拜年，
5: 给您拜年了。说相声的
6: 啊，
5: 必须学会了拜年的话。
6: 对，没错。
5: 咱研究的什么呀？
6: 研究说学逗唱。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对，
5: 主要研究说
6: 头一个字儿啊，
5: 哎，说的话怎么让人爱听？
6: 没错，
5: 说的话怎么有意思？
6: 是，
5: 有人说话不行，
6: 谁呀、啊？
5: 我媳妇儿。
6: 你媳妇儿说话怎么回事？
5: 愣头磕脑啊！
6: 对，你媳妇儿有这毛病，
5: 她了解呀、啊。
6: 哎，
5: 老上我们家串门去。
6: 嗯，
5: 有一回去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儿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张扬，你把这苹果拿着吃去。
6: 我不吃，您呢？给老刘吃。
5: 你怎么？
6: 您给老刘吃。
5: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6: 这客气话不如不说，
5: 一句话得罪俩人，
6: 还真是。
5: 比如说啊，我要坐后台给你一个苹果呢，
6: 我呀拿过来就吃喽。
5: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6: 那这怎么说话呢？
5: 你不得琢磨琢磨？
6: 不是，一个苹果你琢磨什么呀？
5: 没事，有人拿过一苹果来
6: 啊，
5: 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6: 谁呀、啊？
5: 乔布斯。
6: 对，那 iPad
5: 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6: 对对，
5: 还有人整个苹果吃进去，怀孕了。
6: 这是谁呀、啊？
5: 夏娃呀。
6: 吃苹果，
5: 对吧？
6: 对，
5: 还有人看见苹果打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6: 这是牛顿。
5: 哎，
6: 嘿嘿，
5: 以后再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好好琢磨琢磨。
6: 哎，
5: 对吧？
6: 对，
5: 你看上回去海南，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了，
6: 我就没琢磨，
5: 没法琢磨
6: 啊，
5: 掉你脑袋上了。比如说吧，我呀一会儿给你一筐苹果。
6: 您等会儿吧。
5: 啊，
6: 您今年怎么老跟这苹果玩命？
5: 我躲不开苹果呀，
6: 躲不开苹果。
5: 我为苹果倒的霉啊。
6: 这话听不明白，为个苹果能倒霉？
5: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啊？
5: 哎，别提了
6: 啊，
5: 那天我正上着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吃国光苹果。
6: 哎，这你得琢磨琢磨。
5: 我琢磨了
6: 啊，
5: 我媳妇跟我结婚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要求。
6: 是，
5: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我琢磨着，可能是二胎了。
6: 好，这么着，您就给他买去，
5: 赶紧给他买去。
6: 哎，
5: 下了班高高兴，买了10块钱国光苹果，
6: 10块钱的，
5: 该找倒霉。
6: 怎么了？
5: 走到小区门口，小区那儿有个摆水果摊的，
6: 嗯，
5: 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6: 啊，
5: 把水果摊弄躺下了，
6: 哦，
5: 苹果撒了一地，我一看帮帮忙吧，
6: 嗯，
5: 正走到这儿，
6: 是
5: 我提着我苹果给他捡掉在地上的苹果，
6: 您这叫助人为乐。
5: 我捡完以后，这掌柜的跟我挺客气
6: 啊，
5: 呵呵，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你来帮我捡苹果，啊，我这举手之劳，
6: 哎，
5: 你这是学雷锋，嗨，谈不到。你捡完了，你不能拿这么些苹果。
6: 啊哈！
5: 我不是，我这不是您的苹果，
6: 哎，
5: 我这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买的苹果。嘿，您那嘛苹果？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苹果，
6: 嗯，
5: 我一看一色国光，
6: 寸劲儿，
5: 嘿。拿吃去，绑那么大猫吃点苹果干嘛？走您这，
6: 认准了。
5: 我说别去啊，
6: 嗯，
5: 我说我跟您说呀，我这苹果真是我刚才来这地，越磨越黑。大哥，拿走，拿走，拿走。我们俩这一矫情，
6: 啊，
5: 旁边站着好几个人，说什么都有。
6: 说什么呀？
5: 嗨，借着人我先做了，借的是救火把手表。救人讨钱包，见人没见见个啊，
6: 狠了啊！
5: 好家伙，给人捡点苹果拿走那么些个，呸！
6: 哎呵，您怎么办呢？
5: 我一看这，我说我跟你说，我这真是我买的，我不是的，还解释是吗？还有意思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那你怎么办？
5: 我说你妈，要不你给我要要。
6: 要要，
5: 给你要要，好嘞好嘞好嘞。嚯，您拿还真准，
6: 嗯，
5: 整十块钱呢。废话，我十块钱买的嘛。我又花了十块钱，
6: 嗯，
5: 把我自己的苹果买回来了。
6: 就为躲这事儿，
5: 你说我窝囊不窝囊？
6: 是窝囊，
5: 我心里别扭。
6: 嗯，
5: 合着我20块钱买了10块钱苹果，
6: 你看，
5: 我提着上楼吧，
6: 上楼吧，
5: 回家吧。
6: 嗯，
5: 噔噔噔到楼上一敲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6: 哎，老李上你们家干嘛去了？
5: 走错门了，
6: 哦，
5: 光琢磨事多上一层楼，
6: 光想这苹果了。
5: 就是啊，
6: 你看看，
5: 老李一看我乐了，老霍，你不是在楼底住吗？啊，我是啊，你有事儿？
6: 哎，你就说你走错门了。
5: 废话，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6: 那你说什么呀？
5: 我你嘛玩意儿？我借榔头用用，我借榔头，有借榔头。可您这人太客气了，借榔头您还递了苹果来干嘛？啊，不是，这不我那个旅游去了吗？那地方苹果卖的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我把10块钱苹果给了他了。
6: 是啊，
5: 我攥着榔头下楼吧。
6: 干嘛去？
5: 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6: 还得买。
5: 我拿着榔头，
6: 嗯，
5: 走进水果摊，掌柜直往后退。
6: 哎呦呵，
5: 大哥，大哥，不知道呢，不知道呢。10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你再少废话。我要10块钱苹果。哦，还要10块钱的。哎呦，大哥，你有点意思啊。你这个买苹果还分波买啊？哎呀，行，10块钱的，
6: 嗯。
5: 我又花10块钱买这10块钱苹果，
6: 您看看，
5: 合着我30块钱买了10块钱的苹果。
6: 对呀，
5: 心里别扭，
6: 别扭，
5: 该找倒霉。
6: 又怎么了？
5: 走到楼道口
6: 啊，
5: 有一自行车摊
6: 啊，
5: 上面写着义务修车。
6: 哎，这是好事儿啊，
5: 志愿者呀。
6: 对呀，
5: 你倒在那儿盯着呀。
6: 哦，那儿没人，
5: 一地的工具没有人。
6: 哦，
5: 有一小姑娘正给自行车打气。
6: 嗯，
5: 一看着我攥着榔头，以为我修自行车的。
6: 嗯，
5: 哎呦，师傅。你给我看看这个怎么打不进气儿去呢？啊，
6: 嗯，
5: 我给你打，我正电出点气了，是吧？
6: 嗯，
5: 我一看这自行车
6: 啊，
5: 新车
6: 哦，
5: 好，你这新车，这新车我告诉你，离胎跟外胎都特别硬，尤其这离胎有花粉，
6: 哦，
5: 知道吗？这离胎跟外胎把都撑起来。回来这离胎第一回打的时候必须打特别足，离胎打足了一松劲儿，再打就好打了。这离胎棒
6: 放炮了，
5: 松劲一放炮，迈 卖水果的过来。
7: 嗯，
5: 大哥，这没有啊，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7: 这是他闺女啊。
5: 不，你这干嘛？你这个
7: 啊，
5: 我干嘛？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7: 啊，
5: 你流氓，你知不是我给他打气打内胎，你少废话。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不会修车，不会修车你转着浪头干嘛？我转着浪头我没用啊。你没用我有用
7: 啊。这是谁啊？
5: 修自行车的来的。
7: 这回热闹了。
5: 好嘛，我摆了三天摊，丢了五把浪头，我可逮着你了。
7: 哎，
5: 越为人越多，
7: 瞧着这事儿，
5: 跟谁说谁不信。
7: 对呀、啊、
5: 不行了
7: 啊，
5: 我不能再多事了，我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
7: 你还说得清楚吗？
5: 各位，
7: 哼，
5: 我跟你们说
7: 说
5: 今儿这事儿啊，从头到尾我跟你们说一遍。
7: 嗯，
5: 今儿个啊，我下班以前，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要吃光光苹果，我呀藏门口买了10块钱的光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的苹果撒了一地，对吧？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我捡他掉在地上的国光苹果，捡完他掉在地上的国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的国光苹果，他以为我给我媳妇的国光苹果就是他掉在地上的国光苹果，其实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不是他掉在地上的国光苹果，这俩国光苹果是一模一样的国光苹果。
7: 对呀，
5: 我是给我媳妇买，他要吃过是你多好啊。
7: 也怨你，谁让你老躲事儿的？
5: 躲一次不如少一次。
7: 是啊，
5: 交通街干嘛呢？我就花10块钱把我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了。
7: 嗯、
5: 你听着准不信的啊、嗯，这都跟瞎话一样。我就这么干了。
7: 是，
5: 我上楼，我走错楼了，苹果给老李，下来又买苹果。他修自行车，自行车带爆了。他说我拖拖烂头，从头到尾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信不信？
7: 我们不信，
5: 我都不信了。

0: 张瑶表演的《躲不开》，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听同样师徒合作的《这是怎么了》。
1: 哎，你相声演员不跟观众搞好关系，你火不了啊！
2: 当然了，观众支持你啊。
1: 那过去的老先生啊，那观众都给他们起外号、起艺名，
2: 是吗？
1: 知道马三立先生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1: 马三立先生叫牙签儿。
2: 牙哦，明白了，又高又瘦，
1: 你形象跟牙签儿似的。
2: 形象像牙签儿。
1: 侯宝林先生，
2: 侯宝林叫什么？
1: 妖姬。
2: 这个模样长得可乐，
1: 嘿、哎、大狗熊，嗯，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哎。
2: 这个外号一般了。啊，有点不尊重人，我觉得、啊、
1: 不是，不，他不太文雅。
2: 哎，倒是，
1: 但是他这个关系，
2: 哦哦，
1: 观众给起的外号，
2: 哦，明白了，明白。
1: 你要说文雅，那唱京剧的，
2: 唱戏的名字，
1: 唱戏的名字多好，
2: 有吗？
1: 梅兰芳，
2: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袁世凯，
2: 对，
1: 李世济，
2: 嗯，
1: 朱世慧，
2: 嗯，
1: 哈士奇，那名字，
2: 哈士奇，
1: 哦，这没哈士奇
2: 啊。
1: 后来哈士奇不合格，自个儿改行拉雪橇去了。
2: 没有哈士奇、
1: 哎、没哈士奇，
2: 没有没有。
1: 不，现在你们这个青年男演员
2: 啊，
1: 尤其影视界的，
2: 怎么着
1: 叫什么小鲜肉？
2: 对呀、啊，叫小鲜肉、啊，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这样的演员小鲜肉。
1: 哦，你们年轻就叫小鲜肉？
2: 对，
1: 像我这样的，我们都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2: 没有没有你们事儿，我们年轻的就叫小鲜肉。
1: 小鲜肉这词儿不怎么样，
2: 是吗？
1: 还有一词儿叫没结婚的男青年叫什么？
2: 叫单身狗。
1: 你这名多可恨！
2: 怎么了？
1: 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更倒霉是吧？
2: 啊，
1: 还叫单身狗。
2: 嗯，
1: 没结婚男青年叫单身狗
2: 啊，
1: 没结婚女青年呢，叫狗不理。
2: 你说你怎么琢磨的？
1: 这词儿不怎么样、啊。
2: 别瞎琢磨。
1: 还有一词儿我最想不通。
2: 什么呀？
1: 叫什么？女汉子。
2: 女汉子有啊。
1: 怎么叫女汉子？
2: 这是形容女的
1: 啊。
2: 这个有能力有气魄，她能跟男的比美，这样的女的女汉子。
1: 能跟男的比美，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这词儿多漂亮、
2: 这个。您用这个词儿啊，都翻篇了。
1: 你根本不学习。
2: 什么学这个？
1: 你肚里没这词儿
2: 是吗？
1: 打我爷爷就用这词儿。到爸爸这用，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你不懂、
2: 啊。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还有一词儿叫什么？吃货。
2: 吃货。
1: 吃货什么意思？
2: 这吃货就是说这人呢，吃过见过什么都吃，这个人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漂亮。
2: 您听这个词儿多老，现在吃货时髦，都叫
1: 吃货。就这些词儿要是形容一下你们家，你高兴？
2: 我痛快极了。
1: 咱形容一次。
2: 来呀。
1: 你们家有块小鲜肉，
2: 那就是我；
1: 有块老腊肉，
2: 我妈；
1: 有块回锅肉，
2: 我爸爸；
1: 有条单身狗，
2: 我弟弟；
1: 有条女汉子，
2: 我媳妇儿。
1: 哎呦，你们这一家子，你们这一家子全是吃货，
2: 耶、yeah ！
1: 你看这玩意儿，说这心里还挺美，
2: 耶、
1: yeah ！打心里高兴，
2: 耶耶！
1: 这甭喊了。
2: 我喊谁了？我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时尚，
1: 就你们这词儿我就弄不明白。
2: 还有什么？我
1: 还有一词叫什么？
2: 您明白？
1: 叫什么？裸婚？
2: 裸婚呢？
1: 怎么叫裸婚呢？
2: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
2: 光着屁股结婚干嘛？
1: 怎么叫裸婚呢？
2: 裸婚就是说这小伙子没有钱，也没有房，也没有车，跟个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胡说八道！
2: 怎么了？
1: 别让大伙儿听听
2: 啊！
1: 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哪傻丫头嫁给他？胡说嘛！
2: 现在好些裸婚的。
1: 还有一词叫什么？闪婚。
2: 闪婚也有啊。
1: 闪婚什么意思？
2: 男女青年认识的时间很短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认识的。
2: 嗯。
1: 这礼拜六俩人就结婚了。
2: 对。
1: 这女的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哎，哎，二姨，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2: 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1: 这不胡闹吗？这
2: 有什么胡闹？
1: 所以我不愿意跟你们这青年人聊天，
2: 是吧？
1: 我就不理你们。
2: 哦，
1: 我天天在家待着，不出门了。
2: 哦，您不出门啊？
1: 不出门，天天在家待着。
2: 那您算宅男？
1: 嗯，我宅菜。
2: 什么叫宅菜？
1: 我老伴儿买回来菜，我宅过来宅就宅过来宅，我心里别扭。
2: 您别老在家待着，这宅着也不好，出去转悠转悠，
1: 转悠转悠吧。
2: 对呀、啊，
1: 早上起得早，吃个早点去，
2: 这好啊。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帮年轻人怎么了，
2: 他们怎么了？
1: 滑轱辘鞋，
2: 那个叫旱冰
1: 啊，就那玩意儿。
2: 哎，
1: 你滑那挺好
2: 啊，好事儿啊。
1: 穿的男不男，女不女。
2: 哦，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穿的像男的。
2: 啊，
1: 自古以来男人阳刚之美，
2: 对，
1: 女人阴柔之美，男女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2: 这
1: 也搭我老眼昏花
2: 啊，
1: 我分不出来。
2: 哦，
1: 这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
2: 嗯，
1: 大爷，就那个，那留小平头的那个，对。膝盖露着肉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2: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这叫什么呀？
2: 嗯，
1: 我赶紧道歉吧。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2: 哎呀，他这爸爸可够娘的啊。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2: 是
1: 男不男，女不女。
2: 您别找这个去，您出来干嘛来了？
1: 啊，
2: 是吃早点吗？
1: 对呀、啊，
2: 那去吃早点去。
1: 吃早点吧。
2: 哎，
1: 我早点去。弄碗豆腐脑
2: 对喽。
1: 我一看对柜那小伙子吃那东西，我不知道怎么了。
2: 怎么了？是什么？
1: 一碗嘎巴菜
2: 啊，
1: 四瓶冰水，
2: 嗯，
1: 两颗油条，五瓶凉咖啡。
2: 这是好事，吃的有营养。
1: 哎，小伙子，
2: 嗯，
1: 你吃这玩意儿，吃一些喝一些，肚子里能消化吗？你管着吗？不，我想问问你爷爷跟你爸爸这么吃过有事吗？我一看咱别管了，
2: 是
1: 我喝我豆腐脑吧。
2: 嗯，
1: 来一大姑娘跟他说了一番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别吃了，别吃了，说你呢。嚯，你呀、啊、马四儿，我下礼拜结婚，我结婚你去不去？
3: 哼，你终于是结婚了，
1: 咱俩谈了三年恋爱，连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吧，给你道喜。你别光道喜啊，我结婚那天你去不去吧？我这意思，我这身份我得去啊。行，你去就行。临走姑娘扔他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地上了，
2: 我都快吐了。
1: 你说这是怎么了？
2: 嗯，
1: 现在有的八十多岁老头子娶二十多岁大姑娘，三十多岁小伙子找一七十多岁老太太当新娘，这是婚姻呢，这是婚姻呢，这就是聊斋啊。
2: 我告诉您，您说的这是个别现象。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告诉您也是，我现在不知您怎么了
1: 啊？
2: 您这么大岁数，您跟我们着这急干嘛呀？
1: 我没法不着急。
2: 怎么了？
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么多好词儿你不用，你们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字，中国人看明白，外国人听不懂，还有人舔着个脸子，老过什么洋节。中国这么些节你过不过来啊？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跟人挤这混干嘛？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有点中国志气，再照这儿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这是？
2: 我也告诉您的啊，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您乐意看看，不乐意看您回家呀。
1: 回家就回家。
2: 对呀，
1: 该着生气
2: 又怎么了？
1: 到楼道口上坏了。
2: 怎么？
1: 楼上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让男的揪着下来了。
2: 男的揪着女的下来了。
1: 哎，我怎么回事
2: 啊？
1: 你别管，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说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三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就捏着我离婚去。我你人太难了，你说笑人家不乐，你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2: 啊， 我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也纳闷啊。
2: 就是啊。
1: 哎，我一回头
2: 啊，
1: 这一对夫妻抱着亲上了。
2: 怎么又亲上了？
1: 我说你们俩怎么意思
2: 啊？
1: 女的说话了，大爷，今天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着吗？是吧？

0: 对，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1: 啊，
0: 戏剧追求真实啊。
1: 对呀、
0: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你拿苹果上来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了。
1: 那是
0: 那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1: 不是，
0: 吃了我就发胖。
1: 等会儿，
0: 苹果
1: 别说了，
0: 不利于减肥。
1: 别行了，你还减肥呢你？
0: 怎么了？
1: 你的意思我拿什么？
0: 你得拿骷髅上来啊。
1: 现在这电视台哪儿给你找裤头去、啊、
0: 我说骷髅拿裤头上那不更不像话了吗？拿裤头上得说什么呀？那我穿还是不穿，这是个问题。
1: 不是
0: 这不是我的这个
1: 不像话，你别老捣乱。
0: 你像话是吗？
1: 不是我拿这个
0: 拿骷髅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呢？拿骷髅这显得太恐怖了，人家以为我神经病呢。
0: 你不差这一点了，
1: 反正就是我拿苹果上来呀、
0: 啊，
1: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0: 什么就追求创新？
1: 现在讲究创新。
0: 没有，你先别这，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1: 师傅教的呀。
0: 你哪师傅教的你呀？你
1: 还哪个师傅、啊？咱俩一师之徒啊，
0: 是一师之徒、啊，
1: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0: 啊。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1: 不是，他教过。
0: 他教你什么了？你了解他吗？
1: 怎么不？
0: 你今天去过师傅家吗？你？什么啊？你了解他吗？
1: 我当然了解了，不光我了解，在座的各位观众对李增瑞老师那肯定是都特别了解，
0: 都知道
1: 的。他的作品电视上经常放，
0: 是啊，
1: 而且师傅的作品还有这个动画版的
0: 啊，对对对，
1: 师傅能变身。
0: 哎，
1: 高喊那个口号、
0: 啊、
1: 赐予我力量吧，然后这个灯光啊就打下来了，音乐也响起来了，师傅穿的特别少的衣服，拿着武器跟别人干仗。
0: 你说的这是希瑞，咱师傅是曾瑞，李曾瑞。
1: 哦，我知道李增瑞、啊、我知道
0: 是
1: 马来西亚人，羽毛球打得特别好，他跟林丹打了多少年不分胜
0: 负。你说的这是李宗伟，咱师傅是李增瑞。
1: 嗯，对，李增瑞我知道、
0: 啊、
1: 多少作品大伙耳熟能详嘛、
0: 啊、
1: 爱的代价、啊、山丘、梦醒时分，人们都说呀。
0: 你说的这是李宗盛，咱师傅是李增瑞。
1: 不是，那他在橘子和柚子杂交上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0: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师傅是李增瑞，咱们家得说李增瑞。
1: 是说李增瑞，
0: 是说李增瑞。你说一希瑞，说一打羽毛球的，说一唱歌的，最可气的还橘子柚子杂交。你告诉我这孙子谁呀、啊？咱师傅都那么闲的慌，什么跟家没事闲就杂交玩，这老头是不是？
1: 不是、啊、师傅就这么教。
0: 师傅怎么这么教你？那不误人子弟吗？
1: 没、
0: 啊、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我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2: ？To be or not to be, and is.A Christian
1: 你冷静一下行吗？
0: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您怎么还来了？给他放你
2: To be not to be and is Christian。
1: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0: 不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看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2: 不是我教的他
0: 啊，
2: 是他这么教的我。
0: 那不你的问题呢？这是
1: 不是
0: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你
1: 不是
0: 您把他放下。
1: 今天不是演戏吗？
0: 是演戏。您抱着大倭瓜，您怎么、啊、您跟年画似的？您跟那站着，您
1: 什么叫年画？
2: 是为演戏，这是道具。
1: 对对对，
0: 是为演
2: 戏，
0: 是
2: 吗？
0: 是为演戏。我这是演王子复仇记。
2: 对呀、啊，演王子复仇记啊。
1: 对
2: 呀、
1: 啊，
0: 您上什么土鳖挠土鳖？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2: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0: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2: 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1: 你看知道这剧情
2: 吧？
0: 啊，
2: 是吧？说的是啊，
1: 嗯，
2: 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
0: 怎么你跟乔俊一样的吗？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骑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1: 不是，你别急，师傅，
0: 不是急，你不是
1: 那名字。
2: 对。啊、哦，说的是啊、
0: 嗯、
2: 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0: 哎、这个哈士奇特的，让他咬了是吗？
1: 不是哈士奇
2: 啊，是哈拉斯特呀，让这个
0: 哈拉斯特
2: 的爸爸，
0: 他口水是吗？没有哈拉斯特，
2: 叔叔给
1: 不是师傅，不是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我成狗了我。

0: 不是
1: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啊、
0: 我也哈不出来了，我也哈不出来了。这
1: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0: 对对对对，哈姆雷特
1: 知道不知道啊？
0: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1: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0: 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2: 你不是
0: 你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
2: 师傅人你一见、
0: 哈姆雷特演主演，
2: 你不能老质疑师傅，对不对？
0: 啊、
2: 再说不有那么句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0: 啊！
2: 师傅把我教会之后，他饿死了。
0: 哎，我没死，我还活着呢。
2: 就是那意思，就是师傅把我教会，
0: 你说
2: 我知道
0: 我怎么教的你，你说说。
2: 哎，对，什么是哈姆雷特呢？这个故事讲的呀，是哈姆雷特的爸爸让他爸爸的弟弟给害死了。哈姆雷特闻讯呢，赶回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的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0: 我就这么教着他，怎么样？哎，鼓掌吧，多好的徒弟，
2: 就这么一技巧。
1: 哎呀，您爷儿俩真缺父爱呀、啊，真是。
0: 什么叫
1: 那么多爸爸呀？
2: 就这么一剧情嘛，
1: 对
2: 不对？
1: 啊，就这剧情，这、剧情您能演吗？您
0: 能演，
2: 都能演啊。
0: 现在就开始演，
1: 就开始演，
2: 哎，
1: 开始演，
0: 接下来啊，
3: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2: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3: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2: 此二抉择，
3: 究竟哪个更崇高？
2: 死即睡眠，
3: 它不过如此。
2: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3: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2: 死去，
3: 睡去，
2: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3: 我在遥望
2: 月亮之上，
3: 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师傅，你倒说话呀你！
0: 说什么呀？
1: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0: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2: 啊！
0: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2: 不演哈姆雷特了。
0: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2: 啊，
1: 是
0: 儿子复仇记
1: 啊，对啊，
0: 不对
1: 啊，
0: 替父报仇吗？
2: 啊，
0: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1: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0: 这样的故事很多。
2: 对对对对对，这我知道了。
0: 哎，
2: 师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名字，节目的名字叫做《王子复仇记》，
0: 对
2: 啊，他讲的呢是一替啊替父报仇的故事，
0: 哎，
2: 所以咱们演
0: 一替包子。
2: 不是吗？
0: 狗不理包子，
1: 是吧？就是说这个小包子给大包子报仇的故事，
0: 不
1: 就是啊？不要吃我爸爸！我爸豆沙馅儿，那不是我亲爹呢。
0: 这都挨得上。
1: 这是这个意思。
0: 什么叫一个
1: 啊？
2: 一个替父，像什么中国的、外国的替父报仇的故事很多。
1: 是
0: 呗？
2: 您那意思，咱演一中国的。
0: 好，
1: 中国有吗？
0: 有啊，
2: 我挑一个有啊，我就知道一个。
1: 你说，
2: 咱来一个武松斗杀西门庆。
0: 哎，不对，
2: 怎么了？
0: 你这个是替兄报仇，替父报仇，
2: 替父报仇，换一个不得了吧？
0: 换一个，
2: 潘金莲下毒。
0: 这是一回事儿，这是
2: 武大郎卖炊饼，这个怎么样？
0: 你没看过别的书吧？替父报仇，
2: 还非得是替父报仇啊？
0: 哎，
2: 这样，咱们杜撰一故事，
0: 行啊？
2: 好比说
0: 啊，
2: 李丁他把我给宰了，
0: 哦，
2: 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然后您把他杀了，
0: 哎，
2: 这叫做
0: 替天行道。这是替父报仇吗？
1: 说报干得漂亮，
0: 什么漂亮？
2: 那我不知道了。
1: 您说一个，
2: 我真不知道。
0: 我说一个，
2: 嗯，
0: 哎，大伙儿都知道
1: 什么呀？
0: 赵氏孤儿，
2: 这是
0: 又叫搜孤救孤，
2: 这还真是替父，
0: 是一个替父报仇的，
2: 是吧？要不你给讲讲？
0: 哎，
1: 你给讲讲？
0: 哎，
1: 什么叫赵氏孤儿？
2: 谁？你往哪看呢？
1: 啊，给他讲。
2: 不是，让你这。我来讲，
1: 你讲，
0: 我教你吧，
2: 对，
0: 是吧？
2: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0: 哎，
2: 我来讲，
0: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哎。
2: 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
0: 啊，
2: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0: 行，就是灭门了，
2: 对，灭门了
0: ，
2: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1: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好家伙，
0: 拦住
1: 300多人，他爸爸多少人念都活了，
2: 你别捣乱，
1: 谁在叫我？ 哦，该我上场了是吗？
3: 像话吗？像话吗？
2: 你别老捣了，我还没介绍完呢。
3: 再接着说，接着说。
2: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
1: 哎，就这么回事。铁胆火车侠，哎，
3: 这不是
1: 小火车吗？
2: 孩子上，别说了，赵氏孤儿，
1: 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啊！
2: 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3: 演一折。
2: 演什么呢？程婴他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3: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
1: 瞎楚
3: 啊！我呀，可以啊，我这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3: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公孙楚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
3: 对，
2: 后来图案谷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3: 好，
2: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3: 我演主演，
2: 没问题。
3: 好，我是主演。
2: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图案谷。李丁，你演程婴，
1: 我来程婴。
2: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哎。
3: 我演什么？
2: 赵氏的孤儿。
3: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2: 那你演
3: 违章的司机。
1: 怎么
3: 赵氏的孤儿像话？
1: 开车了您这个不？
3: 就是赵氏孤儿。
2: 对对对，你演赵氏孤儿。
3: 演孤儿我不演。
2: 怎么了？
3: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2: 赵氏孤儿就是主演。
3: 就后边有点戏啊。
2: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赵氏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3: 胡啊，我是那枣胡，我是。
1: 赵氏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3: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这
1: 您看看，
3: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2: 您不想演？
1: 那我这样，我想一个，您
3: 换一角色，
1: 换一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婴，
2: 对呀，
1: 对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3: 我演谁？
1: 演我媳妇儿。
3: 我演你大爷。
1: 媳妇儿
3: 像话吗？
1: 别再自相残杀了，
3: 是不是？
2: 那
3: 我不像，
2: 对对对，他这形象
3: 我不像，
1: 形象不像，没关系没关系，你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
2: 什么道具啊？这
1: 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这孩子这算孩子，
3: 这孩子，
2: 这是赵氏孤儿，
1: 赵氏孤儿啊，
3: 这是黄疸肝炎，这是。这全黄了，这个
2: 不像，
3: 这不像孩子，
1: 加工钱，加工钱，
2: 我来加工钱，
1: 哎，对对对，
2: 这样。哎，这是孩子那小脑袋，
1: 哎，对对好，
2: 你看这赵氏孤儿，这孩子多好，小脸红扑扑，跟小苹果似的，
3: 对对对，行，这是最像小苹果的孩子，
1: 这样那就这样，
2: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3: 我哄孩子，
2: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3: 哎，好好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哎，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是
1: 吧？这孩子算解脱了吧？
3: 重来，
2: 不是，那等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呢。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3: 那
2: 您得抱着这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3: 哎，哪有隔间啊？
2: 桌子底下。
3: 我趴桌子底下啊？不行，我关节炎，我趴。
1: 那这样，师傅，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3: 哦，行，
1: 行吧，
3: 好，
1: 咱们从外面
2: 来。
1: 图案大人，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3: 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2: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
3: 啊，
2: 没您
1: 没您事儿，
2: 没您
1: 事
2: 儿啊。
1: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马蹄难取人北往，人北往朝廷往人北扬。
3: 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
1: 给
3: 图案
1: 谷的
3: 图案谷，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
1: 不是老图家，咱怎么回事？这没您戏，
2: 对对，
1: 没我戏，
2: 没您戏，
1: 您转，
2: 您转，
1: 有保护您，
3: 行，
2: 我们接着演。程婴，再不交出赵氏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1: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你听
1: 啊，
2: 那是什么声音？
3: 喂，
2: 程婴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1: 这不关我的事。
2: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孙面前。
1: 站住！
2: 众将官，给我搜！
1: 哎，得了！
2: 公孙，我炸死你！程婴，你不要拦我！
1: 我
2: 站开！你别蹬我脚！你给我起开！你起开！
1: 我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4: 这戏跟我没关系。

0: 董建春、李丁、李增瑞表演的《王子复仇记》。还有点时间啊，咱们再来听一段李增瑞先生带着王千祥老师的弟子大新表演的相声《学唱三家店》。
1: 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师千祥先生唱得非常好，
2: 没错，
1: 尤其是京剧，
2: 嗯，
1: 相声界里首屈一指。
2: 对，青衣花旦唱得好，
1: 没错。哎，我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
2: 你呢？
1: 我喜欢唱老生。
2: 哦，老生。
1: 对了，
2: 哦，
1: 这个老生呢还是家传。
2: 家传。
1: 我父亲就爱唱老生。
2: 哦，
1: 但是他唱这老生跟别人唱的还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1: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我父亲啊，
2: 嗯，
1: 那是老票友了。
2: 老票友。
1: 有一次搞联欢，
2: 嗯，
1: 他唱了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唱段。
2: 哪段啊？
1: 三家店。
2: 哦，就那段流水版。
1: 秦琼发配。
2: 哦，
1: 但他唱那有特点。
2: 哦，
1: 他可不是京腔京韵。
2: 嗯，
1: 我父亲有他的理论。
2: 他怎么唱？
1: 他说这个秦琼啊，
2: 啊，
1: 那是山东人。
2: 对呀、啊，
1: 所以这段三家店必须用山东济南的方言来演唱才有意思。啊、
2: 用山东话唱这段，
1: 没错。那天还闹了笑话了，
2: 是吗？
1: 临上台之前啊，
2: 嗯、
1: 老头为了润润嗓子
2: 啊，
1: 喝了三箱矿泉水。
2: 嚯、
1: 哦，
2: 好。
1: 那边弦儿一响，麻烦了。
2: 怎么了？
1: 他这是内急。
2: 内急，
1: 哎呀，但是也得唱啊。
2: 哦，
1: 老头灵光一闪、
2: 嗯、
1: 不但用这个山东方言演唱了三家店，连当时的心情他都唱出来了。
2: 他怎么唱的？
1: 一唱出来这样、
2: 哎、您给学学。
1: 这一段大家很熟悉了。
2: 嗯，
1: 头一段是什么词来着？
2: 蒋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1: 我爸爸这个山东话不这么唱了。
2: 他怎么唱的？
1: 那叫蒋生儿来之在胡同的路口上。
2: 哈哈，路口热，
1: 对对对，
2: 这谁听得懂啊？
1: 街坊四邻也不叫街坊四邻了，
2: 那叫
1: 老少爷们呀，
2: 老少爷们呢？哦，老少爷们，嗯，
1: 娘想儿不叫娘想儿，
2: 那叫
1: 娘想乐，
2: 儿叫什么？
1: 乐，
2: 乐。这是儿啊，这乐乐，
1: 一唱起来有意思了。
2: 您给学学，
1: 您注意啊，
2: 好，
1: 连当时他的心情都表达了，
2: 是吗？
1: 叫声儿来着，在那胡同的路口上，止不住伤心的泪呀，滴滴答答往下淌。问俺的家乡之处，俺对恁讲啊，尊了声三老四少，老少爷们你听俺说段详啊。
2: 说说吧。
1: 家住在山东啊，济南府啊。李成县一个专诸乡，一二三四抬头看了这个黑了起了大城墙。俺不是杀人的强盗和黑手党啊，更不是拦路劫财调戏妇女当街耍流氓啊，只因为那杨林他是一个靠山王，全凭那哈秋龙帮打的这个南七北六天下英雄，跟这个的都投降。因此上俺们两个将唐东刀枪，他那里提着剑鸡娘狗啊，一个劲的惊发了，败下疆场，才让俺扛着家带着锁带着锁，扛着家扛家带锁带锁扛家，地的钢当发配俺到廊坊。
2: 廊坊啊，
1: 舍不得三班衙役众位同行，舍不得单位的分房200平方，舍不得县太爷把俺的薪水涨啊，舍不得高堂之上俺那老娘得了白内障啊，俺要是想俺娘想断了肠啊，娘要是想乐心里难受，悬崖上涨止不住的泪汪汪，眼看着太阳落在了后山墙，叫一声接柴哥，
2: 怎么样？
1: 俺上茅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改语句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5点整。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侯爵说我呀，过去呀，光在城里边住着，听说他这个外号，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读到什么程度。我这不在他那个府里边给他做了一个多月的医生吗？这我可就真看到了，这小子感情他是真毒。比方说吧，那天我正在屋里边给他做衣服呢，外边大爷来了，他大哥找他来了，跟他商量一件事。我呢在那做衣服，他正在那看着我做衣服，他大哥来找他，哥俩说话没背着我，他觉得呢我这儿也走不了什么话，所以他们两个这一谈，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您猜怎么回事呢？这个黄文炳啊，他自己有不少地，他有一块地呀、啊，旁边挨着一个寡妇的地，这寡妇啊就一个儿子，寡妇这儿子呢就是黄文业的学生，跟黄文业念书，人家是孤儿寡母，一共就趁三亩地，这三亩地可是好地方，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地眼，种什么收什么，不用施多少肥。正因为他这三亩地是地眼，所以这个黄文炳手底下的人就相中人家地了，每年在趟地的时候故意的把这个犁杖就往人家那边歪，歪着歪着就占人家一垄地，占人家地之后，人家是寡妇啊，知道这是黄通判家的人呢，不敢得罪，人家不言语。可是这帮小子呢得寸进尺，你不言语啊， 我这个犁杖就还往那边歪。哎，趟过一垄又来一垄，没用两年呐，把人家寡妇那地呀愣给占过一分钱。人家寡妇一看受不了了，照这么的话用不了几年，三亩地都让他们占去了。人家寡妇呢没敢直接找这黄通判，通过自己的儿子找的这黄文业，也就是黄文炳他大哥。这小孩一找自个儿的老师，小孩这么一哭，说我妈为这个事儿啊半夜睡不着觉，老掉眼泪。黄文业人称黄佛子嘛，这黄文业就受不了了，说我去找他说去。所以那天黄文业就找黄文炳说来了。您猜怎么着，黄文业找黄文炳这么一说呀，黄文炳把那个嘴撇得像瓢似的，呵，说大哥您管这事儿干嘛呀，啊，别说我没侵占他的地，就是我侵占他的地也犯不上您管呢，让他上当官告我去，啊！黄文业呢，这个人说话也直，说告你去，你是这个吴维军里的通判，告得倒你吗？啊！连吴维军的头都得听你的，谁不知道你跟蔡九知府交上朋友了？你现在就差姓蔡了。宋大哥，黄文业这话说的，黄文炳往心里去了。这黄文炳啊，可真是。交上蔡九知府这朋友之后啊，那在吴维军他的身价也倍增，吴维军的那个刺史对他都另眼看待。这黄文炳啊，逢人一说就是蔡九知府，张口蔡九知府，闭口蔡九知府。那天说着说着话呀，都说走了嘴了，我们老蔡家，他说我们老蔡家，他都忘了他自个儿姓黄了。有一回他们的仆人讲啊，剁菜要包饺子，拿着刀咣咣咣咣正在那剁，黄文炳就问你干嘛呢，哎，说我这剁菜呢。黄文炳说不行，以后记着这菜属于忌讳，不准说剁菜。厨房的人一听，这不叫剁菜叫什么呀？黄文炳说这个应该叫剁馅儿。哦，以后凡属菜都得说馅儿。哎，厨房的大师傅都记住了，菜都不说了，上街上买菜就说买馅儿去，买菠菜说买菠馅儿，白菜就白馅儿。您说这还像话不像话呀？啊！所以那天黄文业跟黄文炳一说这个话，黄文炳就不爱听了，说大哥，您别说这些三七六八，我跟蔡九知府交朋友，这是人生大道理，谁不交几个朋友啊？您说这干嘛呀？这个事您甭管。黄文业就说我非管不可，逼来逼去，这黄文炳说的大哥冒出这么一句来，我说大哥您跟那寡妇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黄文业那书生啊哪受得了这个。黄文业说你说我跟那寡妇怎么回事啊？这黄文炳就说了，大哥您是不是看那寡妇你可怜他呀？您要可怜他的话，您把您自个儿的地就给他点得了呗。哎呦，这一下子把那黄文业当时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书呆子气得最后把脚一跺，用手一点这黄文炳，我跟你不是弟兄，转身就走了。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黄文炳在后边还说呢，大哥您看不干什么就把那寡妇娶过来得了，给您做小。你说这小子是东西不是东西？事后我听说呀，那黄文业回去之后真把自个儿那菜园子地给了那寡妇二分。您说说这哥俩一样吗？这个黄文炳办的那些坏事就更别提了，尤其他和蔡九知府结交之后，我听人讲啊，去年刚认识上蔡九知府，他家里边送礼的还不算那么太多呢，后来经过他自己这么一喧嚷，哎呦，打今年以来呀，这黄文炳家里边那就肥了，打官司告状的都找他呀。因为什么找他呢？知道他跟蔡九知府好，他在吴维军里边说话算数，他跟那刺史一讲话，那刺史就听他的。所以呀，他那家里边有送干鲜果品的，有送绫罗绸缎的，有送珍珠玛瑙的，有送金银财宝的，还有的人家为了打官司，为了赢倾家荡产把 这东西都送他家去了。这黄文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来者不拒，有多少要多少。有的那个事儿啊，他给人家办了，有的那个事儿他没办成，全收着。他家里边腾出两个闲房来，专门收礼物，在里边存着。干鲜果品那都不用了，定期的往外扔，金银财宝就藏老了。有的时候啊，他把那些好东西挑两件出来带着，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您说这样的人，千人恨万人骂的这么一个坏蛋，不把他铲除掉，怎么能够合民心呢？嗯，所以我听说你们梁山英雄要把他除掉，我愿意帮这个忙。宋江说：“好，侯贤弟，如此看来，你也有一份侠肝义胆，也是义士所为。冲你这么一说呀，咱们铲除黄文炳，还真得小心点，别伤着他大哥黄文业。对，应该是这样，这叫冤有头债有主。”宋江说：“好吧，我看你还得再回去一趟。”侯贤说：“好啊，您让我回去干什么？”宋江说：“你和病大虫薛勇，你们两个人，同时呢，我再给你派一个人，白日鼠白胜。”白胜在旁边过来了：“大哥。”宋江说：“你跟着辛苦一趟，你再带着十个喽啰兵，你们乔装改扮成普通百姓，跟着他们两个人再回转无为军。到城中之后，你们要潜藏卧底，我们明天一天后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动手。你们三个人潜入城中，再带着十名喽啰，各有各的分工。白胜，你带着十个喽啰兵啊，就管着那个城门，等夜晚之时，你们暗带短刀倒在城上，把城门军杀死，准备开城。城头上挑白旗为号，我们一看到你的白旗，我们众位弟兄就往城里攻。侯健，你和薛勇两个人潜入他的府中，把他的府中详情摸索清楚。他府中有没有护院的？”侯健说：“有啊，20个护院的，还有一个教师爷呢。这小子姓殷，叫殷云，这名字多好，殷云密布，不是好东西。”宋江说：“好，你们把他这20多个护院的想法看住，然后我们悄悄地进入城中，把他的宅院包围，一举而歼之。”侯健说：“行是行啊，但有一样，由于江州接发场无为军四城门都有官军在那盘查过往行人，不让带兵器，您这10几个喽啰兵带不进兵器去，岂不是白费心机呀？”白着手白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带不进兵器去，我想个办法能带进去。”侯健说：“您有什么办法呢？”白胜说：“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看如何？”侯健一听乐了：“嘿，您足智多谋，好主意。”宋江和晁盖两个人在旁边一听，也连连点头：“白胜，我想按你说的这么办，一定能把兵器带进去。好吧，开始做准备吧。”就这样，他们在这一夜之间，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拾了。收拾什么呀？套了一挂大车，把这10几个喽兵所应该用的兵器都把它绷到那车底下了。大车是3个牲口拉着，这车比较阔绰，赶车的呢就是这侯健，剩下这10几个喽兵都装扮成做工人的模样，坐在大车上。白胜和薛勇一起也坐在车上，侯健把这鞭子一摇，啪，这大车就奔着无为军的城门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无为军城的城门这儿，远远的看见城门洞那儿站着有很多官军，观察着过往行人。现在自从梁山英雄在江州接了发场之后，江州知府 蔡九马上下命令，附近的州城府县都要严加观察，注意不要让梁山这些强盗串到你们那儿去骚扰。吴威君城接到这个通知，也严加防范。老百姓虽然可以出入，但兵器不准携带，有携带兵器者必定要详细盘查，要问你这兵器的来路，要问你为什么带兵器，略有漏洞就把你抓起来。官军们正在这盘查过往百姓，一般的百姓谁带兵器干嘛呀？所以这挂大车奔着来了。侯健呢在车上坐着也不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到城门这儿呢，有官军一扬手，站着站着站着，吁，夸，这车停住了。侯健又打车上奔蹦下来，来到官军的跟前，还有几位，您有什么事儿？
12: 什么事儿？你们这一车人是干什么的？
11: 啊，上城里呀。
12: 上城里，你们都下来。
11: 下来干嘛？
12: 看看你们身上都带有什么东西。
11: 嘿嘿，我们这些人身上还带什么东西呀？这都是木匠、瓦匠、奔凿斧具、瓦刀之类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
12: 不行，都得下来看看。
11: 哎，给个面子嘛，少废话。
12: 什么面子？你们不知道吗？
11: 现在江州都劫了发场了，梁山很多强盗都下来了，不知道窜哪去了。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
12: 嘿嘿，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
11: 恐怕我们这车人您就用不着严加盘查。您知道我们这车人是哪来的吗？
12: 哪来的？
11: 都是从四乡八镇费挺大劲找来的一等好手啊，好工匠手艺人。
12: 那就不盘查吗？
11: 你知道我们都往哪儿去吗？
12: 往哪儿去？
11: 我们往城里边黄通判家里去，我们是给黄通判干活的。
12: 你不认识我呀？
11: 啊，我是城里边采访，我叫侯健，我在黄通判家里边给他做活呢。黄通判家里边厨房坏了，要重新修一修，让我给找几个明白人，看见没有？我就找这么十来位来，这是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那还能有错吗？啊！一提这黄通判，这几个官军
12: 马上这个面色就缓和一点了。啊，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这官军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可就缓和下来了。
11: 他们走到大车跟前，把车上这些人都看了看。
12: 嗯，好吧，既然是给黄通判家里不干活，今天就这么地吧，放你们进去，多加小心啊。
11: 哎，好，谢谢您。侯健马上往车辕这一坐，鞭子一摇，啪呀，这车就进了城门了。进了城门之后，顺着大街左拐右拐，拐到无人之处，侯健把这车一带，吁，车停住了。侯健和病大虫薛勇两人由打车上就蹦起来。
12: 侯健看了看白志书白胜，白大哥，这个事儿就算完成了啊，下一步就看您的了，我们哥俩可走了。
11: 白胜说，没事了，谢谢您，这个事儿进来的挺顺利吧。哎，真是您好主意，咱们回头见。好，回头见。
12: 侯健领着薛勇就够奔黄通判的家中。这儿啊，白日鼠白胜把这个大车赶到没人之处，往里存放，这十几个楼兵由打这车底下把兵器就都拿下来了，
11: 找一个地方隐蔽好了，就等着晚上行动了。白日鼠白胜这十一个人咱不表，单说侯健领着薛勇来到黄通判的府中，进了大门，绕过了隐蔽，顺甬路往里走，直接来到客厅。到客厅这儿，侯健迈步先进来了。这阵儿，黄文炳正在客厅里边端然稳坐，端着那个扣碗儿正在这品茶呢。
12: 郝建又打外边进来，先给黄文炳见礼。见礼之后，侯建就说了：“黄同伴，显然我今天呐又给您请了个人来。”“嗯，又请个什么人来呀？”“
11: 这个人呐，这是我老师，他叫薛勇。我这个裁缝活啊，最初是跟他学的，他这手艺比我可高得多。您知道吗？您不是让我做那个牵珠带吗？这个牵珠带呀，最后牵这个珠子，这可是个真功夫。我这个珠子牵得不太结实，所以我就想起我这老师来了。我这个老师啊，多年不做这活了，人家改行了。我今天特意到他家里边把他找来了，让他帮帮我这个忙，一定把这个珠子得牵好喽。您说要牵不好，这带子做成了，您送给人家，人家往腰里边一系，没几天这珠子就掉了，显得我是打手艺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黄文炳捋着自己这两撇狗缨胡，好啊好啊，你把你这个老师叫进来我看看。好，侯健到外边把薛勇就领进来了。薛勇进来之后先给黄文炳见礼，黄文炳一看这薛勇脸是黄色的，黄文炳暗想，这个人有病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12: 小人我叫薛勇。你是学裁缝的吗？
11: 对，
12: 当年我干过这个，现在改行了。
11: 哦，听侯建说他特意把你请来帮忙，帮着他牵这个珠子，你可熟此道？
12: 不敢说熟此道，小人反正过去经常干这个活。
11: 哦，你都做过什么衣裳啊？
12: 小人也没做过什么衣裳，但是不管什么衣服，只要是有样子，小人就做得出来。实不相瞒，小人在您面前可不是夸这海口，除了皇上龙袍、宰相的蟒袍，小人没做过之外，一般的衣服我都做过。
11: 哦，是这样，那好啊，那你就帮着侯建把这个牵珠带先给我做上，真要做得好的话，日后我再做衣服把你也

0: 干什么。薛勇在旁边坐下了，侯健呢就在这做这个嵌珠带。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嵌珠带做成了。做成了之后，把原来那两件袍服叠好了，把这嵌珠带往这袍服上面一放。侯健说：“薛大哥，您在这等会儿我，我把这给他送去啊。”薛勇说：“好。”侯健端着这袍服就又来到客厅，呈上递给了黄文炳。黄文明把这袍服拿起来瞧了瞧，看了看领口，验了验针脚，最后把这个嵌珠带拿起来又看了看，果然好手艺，这活做得上乘。好。他吩咐侯健把这个袍服又叠好喽，找一个大包袱皮儿，把这两件袍服加这个嵌珠带包在了一起。包好了之后，黄文炳说：“行啊，你这两件衣服和这个袋子做得还很使我满意，现在我就把这衣服和袋子送过江去。”侯健一听：“哦，你要把它送过江去？”“
1: 对，
0: 我把它送过江去，交给蔡九知府，算我给他的一点礼物。如果蔡九知府非常高兴的话，这里边就也有你的功绩了。”
1: 啊，好好好。侯健心想，这兔崽子他要把这个衣服给蔡九知府送去，他要离开这儿，可是我们商定的今天晚上要到他的府里边杀他呀，这小子跑喽，他还回来不回来，我得问问他。
0: 黄同伴，您今儿过江，今晚还回来吗？
1: 我呀，晚上得回来呀，现在过江到那儿，蔡九知府一定要留我吃饭，吃完饭我再乘坐小船赶回家中。这些日子外边不太平啊，我生怕在外边再碰见那些梁山的盗寇，所以我晚上得赶回家来住。
0: 哦，好好好好。侯健心想，你只要晚上回来就行啊，你怕碰上梁山好汉呐？嘿嘿，梁山好汉已经进了你的府了，你小子死期已临。黄文炳提着这包袱往外走，带着两个差人奔江边坐船奔那边走。这不提了，侯健呢回头见了薛勇，跟薛勇一说，这小子可是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衣服去了，他说今天晚上回来，咱们今天晚上就得行动。薛勇说：“就是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做点什么呢？”侯健说：“咱们两个要做的事可太多了，咱们得细致的想一想。这个院子里边有20个护院的，其中总头的教师爷姓殷，叫殷云，人送外号叫铁头太岁。据说呀，他练过油锤灌顶，说他那个脑袋刀都劈不开，真的假的咱可不知道。这个殷云有这么一把子功夫，咱们不得不小心呐。再者说了，这20个护院的都是咱们偷袭他宅院的障碍，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牵制住。另外呢，他这院子里边还有3条狗，这3条狗可真厉害，哼，喂得肥着呢，跟牛犊子一样，半夜里就把这狗放出去满院转悠，谁要是敢从墙头一探脑袋，这狗就能往上窜，咱们得想法把这3条狗也得给它制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风云变幻，银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侯建说，咱们两个要做的事可太多了，咱们得细致地想一想。这个院子里边有20个护院的，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牵制住。另外呢，他这院子里边还有3条狗，这3条狗可真厉害，哼，喂得肥着呢，跟牛犊子一样，半夜里就把这狗放出去满院转悠，谁要是敢从墙头一探脑袋，这狗就能往上窜。咱们得想法把这3条狗也得给它制住。兵大同薛勇说，这3条狗得怎么治呢？侯健说，怎么治啊？江湖上有的朋友送给我点蒙汗药，这蒙汗药都是给人用的，今儿个我把这玩意儿给他狗用上，你说怎么样？那也行，上厨房里边偷仨馒头，把那蒙汗药塞那馒头里边，扔给狗吃完了，看他萌不萌。肯定萌啊。好，就这么办。那么这20个护院的加这个铁头太岁阴云呢？侯先生，咱们这样吧，今儿晚上咱请这帮小子喝酒。据我所知啊，这个阴云可不是物，他在这儿仗着黄文炳的这点势力，在无为军城内抢男霸女呀，经常抢人家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弄到后院里边他们寻欢作乐，人家谁也不敢惹他呀。你一惹他，他就跟着动手打呀，你打打不过他，你告告不倒他，就这么一帮王八蛋。所以今天晚上把这帮混账东西咱把他聚集到一块儿。以什么名义呢？以什么名义？咱就这么说呀，咱得了赏钱了，请他们喝一顿啊。这帮小子不花钱的酒那是最乐意喝呀，咱把他聚到一起的时候把他们灌醉，灌醉了到3更来天，估摸着就差不多，弟兄就该进来了吧。他们一个个醉不刀枪的，就是动手的话也无力还击了。薛勇说，对，就这样。侯健马上到厨房里边，先偷出仨馒头来，把自个儿身上带的这点蒙汗药就塞到这馒头里边了，先不着急给那狗吃，他把这馒头装在一个包里边，放在自己这屋子里，然后他就来找这位阴云阴教师。这阴教师在后院自个儿一间房在那住着呢，人送外号铁头太岁。侯健一见铁头太岁阴云，跟他假套近乎，因为侯健在皇宅已经待了1个多月了，跟阴云出来进去的经常碰面，俩人也说话。这个阴云呢，有的时候要求侯健帮他做那么1件2件的衣服，侯健呢插空也就给他做了，俩人呢比较熟悉。侯健见了阴云就说了，哎，教练，今儿个我打算请您吃顿饭，不知道您赏不赏脸啊？怎么请我吃饭呢？是这么回事儿，我呀这活啊给咱们黄通判做完了，2件袍服1条带子送给黄通判之后啊，黄通判看完了非常高兴，赏给我20两银子。您想想，咱们都是一个府里的弟兄啊，虽然我不是这院里的，可是跟您见面这都是缘分，我觉得您够朋友，所以呢小的我打算高攀一步，我呀拿出10两银子来请客，请您包括您手底下这伙的徒弟们，咱们呢聚在一块儿好好的喝点。黄通判呢拿那2件袍服跟那袋子过了江了，他又不在家，咱们呢喝个痛快，您看怎么样啊？这阴云一听到这儿把那嘴一撇，
3: 哎呀，我说侯裁缝，可没想到你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呐！啊，看来
2: 在这宅院里边待了这一个多月，咱们之间待出感情来了啊！既然是你受了赏了，我们大伙跟着沾沾光，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只是我们心里边有点不落人呢。嗨，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咱们都是弟兄啊，您今儿吃我，明儿我还得吃您的。好，冲这么说，我负责把我这徒弟们都找起来，你就甭管了，你就张罗东西得了。好，我就上街置办东西去，剩下一部分呢拜托厨房里边大师傅帮着给做点。行了，咱们在哪儿吃？
3: 哪儿吃啊？
2: 就在我这屋，让他们把这桌子借来摆在这儿，咱们在这吃还方便。
3: 好嘞。
4: 就这样，侯健当时到外边采办东西，又告诉厨房大师傅给帮忙置办了这么两桌，大圆桌面搬他屋子里边来了。这阴云把他这些个徒弟们都叫来了，二十个叫到屋子里边分两桌坐下。侯健呢把薛勇也引进来了，带着薛勇一进屋，先跟这位教师爷引荐，说这个呢也是我的朋友，帮着做医生的，互相指引之后，在这圆桌这就坐下了。哈，酒席摆上，把酒这一倒上，开怀畅饮。侯健跟薛勇两个人都有酒量，今天跟他们喝酒可都藏着尖呢，尤其是薛勇啊，那是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的出身，这薛勇还会变魔术呢。喝酒当中他有招数，你看那个杯往嘴里边一晃到里边了，其实没到嘴里，一转眼的功夫都泼地下了，这行人哪注意得了啊。侯健呢天生的酒漏子，喝多酒都不带醉的，就这两位就把这二十来位就灌了一个东倒西歪，开始的时候划拳行令，最后舌头就短了，再最后眼睛也离了。你还别说，这铁头太岁阴云比他那徒弟们是高一抽，喝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能保持清醒，但是也有点晕乎乎的。这天可就到了将近三更了，侯健估摸的差不多了，他一捅薛勇趴到耳根台底下嘀咕了一句，你得上外边看看。薛勇呢端着酒杯给这些位又敬了一圈酒，最后把酒杯放下。薛勇站起来了，众位你们喝着啊，我在外边方便方便。薛勇一转身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他的后门，他有前门有后门，这后门是经常从里边锁着的。薛勇来到后门这儿，捡起一块石头把这锁他就给他砸开了，砸开之后抽开这个门栓把后门开开。薛勇出了后门在这一站，左右瞧着，因为原定计划就在这个时间弟兄们赶到，不知道弟兄们来没来。薛勇正在注意观察的时候，就看胡同口外边有人影摇晃，薛勇就知道可能是自己的弟兄到了。薛勇往外走，外边的人往里来，在胡同里边就见了面了。第一个是赤发鬼刘唐，刘唐一看薛勇，怎么样？薛勇说差不多了，一切就绪。院子里边没有什么防范，二十个护院的都在一个屋子里边喝酒呢，只是黄文炳这小子过了江了，但是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赶回来，可是现在近三更天了，他早应该回来，为什么没回来呢？我估摸着也许他贪点晚，但是他一定能回来。刘唐说好，就这样。刘唐他们怎么来了？宋江众为弟兄分成四只大船，船上带了多少捆芦苇，还有很多喽啰兵都奔这儿来的。船一靠岸，宋江晁盖为首领留了几个人看着船，带着众弟兄就往前行进。远远的先看城头，城头上看看有没有白旗，将近城门附近的时候看到城头上白旗摇晃，就知道白日鼠白胜已经得胜。白胜怎么回事？白胜带着十个喽兵啊，各置兵器，藏到夜晚的时候就到城门洞这儿了，把守城门的门军毫无防范。白胜领着这十个弟兄到这儿，嘁哩喀喳三下五除二，这些门军全给宰了。 从门军的身上搜出来开城锁的钥匙。白胜走上城头，在城头上早已把白旗预备好，拿一个杆在那挑着，挑着这个白旗在城头摇晃。所以宋江一看白旗摇晃，就知道白胜已经成功了，来到城根底下。这功夫城门正好开放，这些弟兄非常顺利的就顺着城门洞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在白胜带领之下，就来到了黄文炳的宅院后门。刘唐头前带路，他一见了薛勇，一听薛勇这番诉说，就知道一切顺利，告诉薛勇回去看住他们那些人。薛勇说，你们行动再迟慢一步，他这院子里边还有三条恶狗啊，我们原打算用蒙汗药装到馒头里边，把这狗喂完了让他睡着了，你们再进。刘唐一听就乐了，哎呀，这点想得多余，我们人都不怕，还怕他那几只狗吗？狗算得了什么，事到如今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他跑不了了。好，那就动手，动手，你们听我的，我们一动手你们在里边就动手。好。
2: 薛勇转身回来，薛勇回来之后一进屋子一看，好嘛，这些位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有两个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嘴里边直吐了沫，
3: 这酒真不错呀，晚上好见你够朋友啊，冲你这十两银子请这客，今后咱们这就有交情了啊，以后我说干脆你就进府里边来得了，你给黄通派就专门当做衣服的裁缝，这比什么不强啊。啊，
2: 侯先生好啊，那感情好啊。这铁头太岁在旁边也撇拉嘴，侯先生行，冲这时候你是个朋友啊，今后咱们俩要多亲多近啊。我到外边先方便方便。
4: 铁头太岁站起身形往外走，铁头太岁往外走的功夫，薛勇就来到侯健的耳旁边，低低的声音说，都来了啊，一切就绪，就等着外边的动静。好。
2: 侯健在这挨个瞅着周围这群人，心想，你们这帮护院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今天都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4: 这个时候外边梁山众好汉已经从这后门都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之后，赤发鬼刘唐手中提了刀先奔厨房。到厨房里边呢，厨房大师傅今天晚上给他们做饭呢，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大师傅正在那准备点剩菜自个儿在那吃呢，刘唐迈步就进来。刘唐进来把刀手中一举，这大师傅当时就吓堆了，刘唐把这大师傅捆起来就塞在柴火垛旁边了，然后把厨房里边的油桶就提了出来了。外边很多喽啰兵扛着一捆一捆的芦苇全都进来了，把这个芦苇就围着他这个院子前前后后摆了一圈，很多弟兄提了油桶分头往这芦苇上浇，这芦苇上边用油都给浇透了，紧接着就点着了火了。这火一起来从四围烧起呀，突突突突突突火光冲天，随着火光这一着，刘唐大喊了一声杀，杀声一喊，这院子里边可就乱了。那三条狗先汪汪，狗一汪汪被刘唐手起刀落，狗头就滚落平川。教师爷阴云刚上厕所出来，出来之后掐了腰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怎么着了火了，再一看人影摇晃就知道坏了，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快点出来，进了贼了。他这些徒弟们又打屋子里边往外就出，一共出来有七八个，怎么就出来七八个，那十来个都在屋子里边醉得动不了地方了，这七八个出来之后也都是东倒西晃，哎，儿子们这怎么回事，这怎么都着了火了。 侯健和薛勇两个人抽出短刀来照这七八个人噗噗噗噗全完了。这位阴云一看，啊，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要你的命。这个院子里边一阵大乱，把黄文炳这个宅院周围都给点着了，四周围火光这一起呀，院子里边可就乱成了一锅粥了。他那些个护院的人 这阵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很多人出了桌子底下就再站不起来了。即使有几个能晃晃荡荡出来的，也是醉意未消，站在院子里边的舌头都发短，不知道说什么。哎，这都怎么的？这怎么院子死了？怎么都着火了？您还别说，那个教师头阴云倒是没醉，上趟厕所刚一回来，一看四周围都起了火了，你们还都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给我动手救火！他刚说完这句话，由打他身后边就来了一个人，谁？正是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一看这个小子在那想当指挥要救火，李逵在他身后就大喊了一声：“你这个小子是什么东西？休走！看我要你的狗命！”这一声喊，就好像在阴云的后脑海这个地方打了个霹雷一样。阴云当时吓得这么一激灵，刚一回头，李逵这大斧子呜，一斧子下去，就把这阴云给切开亮着了。阴云这一死，这府里边可就更乱了，没有头了。家丁们、使女们、丫鬟们是东逃西散。黄通判的家眷想着往外逃跑，哪跑得了？早被黑旋风李逵还有其他的这些梁山英雄好汉一个个全都给斩杀了吧。他们院子里头尸体横陈，黄通判的一家老小全都死了，他的家丁们有的逃走了，有的被烧死了。宋江和晁盖指挥着梁山众位英雄找到了黄文炳储存金银财宝的那两间仓库，马上把这仓库门打开，把里边这东西就都搬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他们搜刮来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这些东西运出来之后装到三辆车上，赶着车出了城就奔江边，到了江边卸了车之后就都装船上了，这些东西要都给他带走。东西都运走了，院子里边众位梁山英雄就都撤出来，火势此时也是越着越大。黄通判家里边这一着火，四周围的老百姓全都醒了。百姓们睁开眼一看，这怎么的了？今儿半夜老黄你怎么着火了？哎呦，他家着火了，咱们得救啊！要不救的话，日后他知道了还不得报复咱们呢？有的端着盆的，有的提溜着桶的，全都出来了。他们正要往前救火，这些梁山英雄们还没走呢，在他宅子周围围成一个圈，告诉老百姓谁也不准救，今天他是罪有应得，要烧他一个片瓦不存。老百姓一看，哎呀，这还有人管着不让救火呢，不让救火咱快回去睡觉去吧。平常都说人不报天报，现在这叫天不报人报。这小子作恶多端呐，不定把哪个山头上的英雄好汉给惹急了眼了，人今儿个上他家洗劫来了，这个咱们可是沾不着，快走，他就全烧光了，与我们也无关。老百姓都走了，这儿火势是越着越大，这火已经着起来了，眼瞅着想救都救不灭了。宋江跟晁盖这才传命令，吩咐弟兄们往外撤。他们弟兄们出了无为军的城，奔江边上船想要走。这些弟兄们走了，那么黄文炳呢？黄文炳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黄文炳不是见蔡九知府去了吗？给那蔡九知府打溜须去了，拿着新做的袍子还有那条带子，准备送给蔡九知府，取得蔡九知府的欢心。还别说，他把那个东西送去之后，蔡九知府一看真就高了兴了，留着黄文炳在府里边吃了一顿晚饭。晚饭吃完了，又跟着蔡九知府在那聊了一阵。聊什么呀？主要是闹江州之后逃走的这些人如何再把他捉回来。黄文炳又献计献策，献完了带着两个家丁摇着一只小船，他就过江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个船靠到岸上，黄文炳领着两个家丁一上了岸，奔无为军城走着，老远的就看见那边天都红了。哎呦，这怎么的了？ 哪着火了？他正在疑虑之际，就看对面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个人，走近了一看，认识，正是他府里的一个家丁。这家丁啊，30来岁，原来是黄文炳府里边的一个厨子。这个厨子遭黄文炳的贬谪，去打扫厕所去了。那位说，厨子怎么还受贬呢？要不说呢，黄文炳这府里边净出了新鲜事儿。这个厨子原来呀，做菜做得非常好，此人姓关。黄文炳呢，把这个关厨子招到府里边来之后，吃他做的这个菜非常得意。这年呢，过春节，30日晚上过春节不是都讲究说点吉庆话吗？这黄文炳啊是官迷，老嫌自个儿这官啊升得不快，就想30日晚上借句吉庆话往上升一升。头一天呢，就把这官厨子叫来了，跟他讲说，明儿晚上下饺子的时候，你把这饺子别煮熟了，把它煮一开就捞出来，到时候我去问你，我说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因为你姓关，我喊你的时候自然就得喊小官了，但是我不喊小官，我就叫你一个字儿。我一问官啊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这就行了。好，老爷我记住了。这关厨子记住之后就回去忙活去了。你想到了30日晚上，那是最忙的时候，说这关厨子30日晚上做菜呀，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儿紧着往上上，那边还老催他，忙忙活活的到煮饺子的时候，他就把昨天黄文炳嘱咐他这茬就全忘了。饺子下到锅里边了，这边还得忙活炒菜，这菜炒着炒着，那饺子忘了豁弄了，这饺子开过火了，成片汤跟丸子了。他一看煮成这么一锅了，这怎么办？正这功夫黄文炳来了。黄文炳在厨房门口的一站，官啊怎么样了啊？他这么一愣，黄文炳心想，这小子忘了，我得给他提个醒，生了吧。啊，哎，老爷生不了了，都烂了。把黄文炳气的，嘿，我就要的这句吉星话，你给我来这么一句。第二天黄文炳告诉他，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别给我在这做饭了，你干脆给我收拾厕所就得了。就因为这句话没说好，所以他就收拾厕所去了。这关厨子一收拾厕所的时候，把那事儿也想起来了。你看看，老爷要听这句吉庆话，我就没说上来，我太笨了，今后我可得注意，不管说什么话也得挑着那吉庆的说，不是吉庆的话老爷不爱听。但是呢，他再想说吉庆话找不着那机会了，天天跟那厕所打交道，说他心里边老憋气。今儿个梁山英雄这一进去，点着了这一把火，周围这一着起来，他先跑出来。跑出来之后啊，他就奔江边，因为他知道黄文炳上蔡九知府那儿去了，回来的话毕竟从这个方向来。果然他碰见黄文炳了，一见了黄文炳，黄文炳一问他怎么的了，老爷您可别提了，咱们家呀，嘿嘿，好了。啊，咱们家怎么好了？火烧旺地呀，都着了。黄文炳一听这叫好了啊，他一抬手啪给他一个嘴巴，说的他妈的什么话啊，这都着了，怎么着的？这厨子就把梁山英雄好汉怎么到他们府里这个事儿一讲。黄文炳一听不好，快点走。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衢江孤灭博物馆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5: 新浙江，新感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5: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浙江最新的外贸成绩单日前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外贸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压力，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新兴市场拓展提速出口结构向智能绿色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3: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呢，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2: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的整体态势。前五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一到五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6、Smart 5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4: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率优惠加政府专项补贴协同降本模式，实现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约30%，有效提升了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
2: 链主引领集群出海，有力推动了浙江出口动能智能绿色升级。汽车产业是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今年一到五月累计海外出口超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57.7%。五月单月，全省电动汽车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下了历史新高。放眼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近8474亿元，增长5.9%，依旧是出口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稳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近500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近30%。市场向好的底气来自不断壮大的外贸经营主体。前五个月，浙江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2.2万家，同比增长超15%。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总量，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5.8个百分点。
1: 近年来，浙江各地开发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大胆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了一系列地方经验。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民营经济发祥地台州出台的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台10条，为开发区减负赋能、提质增效。去年，当地10个开发区和1个省级新区对台州规上工业贡献度超过76%。台州市委书记沈明权说，推进放权赋能，应放尽放，按需赋权，是激励平台发展的有力举措。
6: 率先出台开发区社企检查白名单管理办法， 创新实体全周期执法监管体系，坚持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做好项目、人才、科创等一站式服务，推动办事不出区。工业项目从备案到开工，办理时限平均缩短32.5%。
5: 宁波经开区是全国首批、浙江首家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由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整合而成。宁波市委常委、宁波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潘银浩说，近年来区内不断建强干部队伍综合能力，新设营商环境局、数字经济局等，推动开发区治理更高效，
7: 抓功能融合，打破过去产业、保税、贸易、金融等功能分散的格局，统筹重大战略、产业规划和政策落地，探索完善开发区、行政区领导班子交叉分工、联席议事等制度，提高决策执行效率。
5: 这几年，我省各地开发区还因地制宜集聚优势产业，打造一流生态。湖州长兴将原经开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等，以及所在的四个毗邻街镇划入开发区核心区域，整合形成连片产业大平台。比如智能汽车产业，在吉利、深向等车企带动下，已有61家链上企业在长兴投资布局，去年归上产值超460亿元。长兴县委书记朱伟说，
8: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深化链群融合，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一链一专班开展项目攻坚，每季度举办产业链协同对接会，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生共荣。
5: 向心而生，各地开发区纷纷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杭州未来科技城涌现出强脑科技、零半科技等一批新智生产力代表企业，推动主导产业向高而攀，实数融合向深而根，未来产业向心而进。杭州未来科技城党工委书记沈清说，
9: 以人工智能加引领未来信息、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主攻方向，构建1+3+X 未来产业体系，培育两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在全省率先发布城市机会场景双20条，支持首购、首用、首飞，获批国家车路云一体化应用、低空经济先飞区等试点。
1: 最新的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智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 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11: 我会发现劳力和桥他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10: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12: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内容都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贷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10: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13: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10: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0000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 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三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际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倒，连续上百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4: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10: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15: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1: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荸荠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沁酸，口味独特。眼下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的酸甜。来听报道。
16: 6月11号下午4点，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17: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这样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18: 最远发到哪里？
17: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16: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村里请来5名分拣工负责选果，每天凌晨4点开工，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说，下单的大多是慈溪及周边地区的熟客，要么上门自提，要么走冷链快递送外地朋友。
17: 普通的120块钱一箱，好的200块钱一箱4斤。现在我比去年发的更多了，今天先给我发了300多箱、400箱这样的，现提的，快递还要加上去，5、6、8箱一天。
16: 一边说，孙云灿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每天大大小小的杨梅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17: 6月14号呢，10点之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600箱嘞。
16: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梅农孙婴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19: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18: 多少钱一斤？
19: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16: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19: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16: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20: 彭南叫什么名字？
21: 孙婴儿。
16: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18: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16: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三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溪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20: 三个样品，三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打药水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16: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22: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16: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三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19: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23: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味道很好，
19: 酸酸甜甜的，小时候的味道。
23: 慈溪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19: 就是这个味道。
16: 慈溪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溪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24: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25: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16: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溪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26: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溪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16: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27: 他的杨梅口味还是可以的，我吃了一下。
28: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
27: 5-6十筐吧，家里吃，送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28: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27: 7-8年了，是一种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16: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浙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28: 您今年多大？
27: 65。
28: 杨梅种了多少年？
27: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呢就口味很好，问心无愧就行了嘛。
16: 据慈溪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现有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5月以来，当地依托市镇经营主体三级检测网络，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高频次抽检。截至目前，慈溪地产杨梅抽检合格率为100%。
1: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了消费的新蓝海，失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迎来了快速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来了解一下，
5: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

0: 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0: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le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2: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 A 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0: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3: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消费市场迎来准大学生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4: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店一楼的 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5: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4: 店长方琦说，从5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6: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四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做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4: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五邑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园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7: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4: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8: 我们推出了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3: 近期的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之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我们来了解一下。
9: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饰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一千两。

0: 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前，顾客三三两两。杭州市民白小艺趁着这波金价回落，专程来给自己买个金手镯。
1: 就觉得跌回我预期的心理价格了，不知道后面会跌回涨。想一想，其实提前给自己攒一些嫁妆也蛮好的，有点钱也攒不住，吃了喝了，那不如买点金子。
0: 虽然是周末，但杭州白马珠宝市场显得有点冷清。门店老板李云说，相比去年越涨越买的火热行情，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
2: 都看不到人了，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就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0: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3: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0: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4: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作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0: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5: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不会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7: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从传统大卖场转型为制造服务平台，从当房东收租金升级为提供数字化服务，从实体市场蜕变为 AI 驱动的商贸枢纽。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借助数字化力量跳出老套路，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活法。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衢州，有一家名为实达实的老牌五金卖场，过去卖场销售扳手、螺丝刀等实物商品，现在他们把商品销售做成了数字服务。销售经理倪华莲打开电脑上的开山股份定制化采购平台，指着里面陈列的5000多种商品说，这些全是开山集团旗下子公司实际向实达实采购过的工业品。
3: 过去我们把仓库建在客户厂区，称为智能云仓，如今我们把商城部署在客户移动端，每个大客户登录实打实平台时看到的都是专属界面。
2: 作为国内领先的五金销售企业，实达实集团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用数字化手段服务制造业。集团行政总监赖超说，从去年6月开始，他们把采购系统直接嵌入客户的办公软件，今年他们还投入200万元开发一套垂直领域的 AI 模型，实现智能比价、动态定价和采购预测，真正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
4: 直接对接进他们的办公系统软件，极大的简化他们的审批效率，他们可以就线上跟其他平台的比价来优选商品嘛，然后直接可以在他的办公软件系统里面去就是申请采购流。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原先有21个人要审批过去一个样东西，现在的话只需要7个人就行了。
2: 位于永康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同样是老牌市场，始建于1992年，占地996亩，现有商铺4500间，去年市场交易额近500亿元。虽然依靠商铺租赁、场地收费就能赚钱，但传统市场也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需求的重重冲击。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五金城集团提出数智赋能，立足人、厂、货、链4大核心维度，构建1+3+N 数字体系，全面推动市场业态升级、模式创新、生态提质。集团技术主管徐志伟说，
5: 系统建成以后给商户使用的话，我们会提供合同签订、水电缴费、产品库存管理，他们都会方便很多。外来用户呢，提供了小程序一键找货，拍照识图后会自动罗列有相应产品的商家，一键导航过去。管理端方面，原先有很多消防设施检查都要电话去问，现在统一录入系统，点位情况和检查跟踪都一目了然。
2: 在义乌，一场 AI 加商贸的变革正在上演。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香薰店铺的老板娄思雅正对着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不到，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视频就做好了。
6: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翻译设计名片，我只要在手机上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任何语言的视频。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1-2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1到2个视频了。
2: 为了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数字贸易，义乌开发了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全面重塑市场贸易全场景、全链路，有力推动中国商贸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升级。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
7: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30%。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8: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邮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9: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啊，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8: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9: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8: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0: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8: 依托进口商品城强貌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11: 其实我对做吃的就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8: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田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12: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3: 今日浙江。

0: 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日前在衢州衢江区启动了，衢江孤灭博物馆也同步试开馆。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3: 衢江江畔20多个文创体验摊位一字排开，一场孤灭奇妙市集和全省多家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体验活动，让文化遗产可触摸可体验。省博物馆把传拓与拼贴的体验带到了现场，游客张静现场体验制作锦灰堆扇子，而拼贴的图样全部来自馆藏书画和陶器上的经典纹样。
4: 我觉得文物对小孩来说可以了解历史，它每个扇上面都是就是文物，像这些我都是去博物馆看到过，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今天你看我就把坐在扇上，印象会更加深刻的。
3: 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把缫丝和织布机搬进了市集。博物馆文创专员周凡凡说，
5: 它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一个织布的过程，从缫丝到织布，然后最后成一个丝巾的样子，是想让大家就是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个丝绸的文化。
3: 以玉珏为灵感设计的孤灭博物馆昨天首次开放，1000多件珍贵文物对外展出，其中西周蝴蝶形青铜马冠首次亮相，器物正面是威严神秘的兽面纹，为浙江首次发现的同期青铜车马器。馆内丰富的原始瓷器、精美玉器，生动还原了孤灭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生介绍，
6: 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豆、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煮的碗呀什么的，可以看到它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饮食器或者饮水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基本上一样，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孤灭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金渠盆地的百越方国，古史对其记载并不完整。随着衢江区云溪乡孟江村土墩墓群抢救性发掘，沉睡3000年的孤灭文明得以重见天日。长期关注孤灭考古的抖音博主衢州潘叔本次获聘孤灭文化推介官，
7: 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工艺度啊，是我很震撼很震撼。那时候没有机器设备又没有什么，但是他手工的这个雕出来的，特别是玉珏啊。
3: 当天孤灭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对外开放，公园规划遵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原则，由孤灭博物馆、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石角山古城遗址三部分组成，一期占地108亩，重点展示墓群片区遗存。目前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多件，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古代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说，
8: 完全填补了原来历史的空白，现在有高级的贵族墓葬，有一系列丰富的石葬，有非常特点，然后又有当时的城址，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解释历史、阐释历史的一个实证。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万草，这夜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

帕米尔高原，横跨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作为万山之祖，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交汇于此。在这里，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峰就有4座。中国古代，帕米尔高原被称为葱岭。牦牛，高原之舟。汉代，塔吉克族就驾驭牦牛立于群山之巅。

吉克族，在高原上也被称为太阳部族。牦牛雕羊是太阳部族中男子汉的游戏。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1/3。稀薄的氧气下，对抗、呼啸、奔跑，只有数千年高原生活锻炼出的强大心脏，才能让人和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竞争。

高度，让帕米尔成为万山之祖，也让他成为万水之源。帕米尔高原共有1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广泛发育的地区之一。春天，冰川化为喧嚣，倾泻入峡谷。落差造成温差，温差将白色的雪花变成白色的杏花。山地河谷，处处都是回响着牧笛的杏花村。和被时间遗忘的桃花源一样，杏花村深藏在帕米尔的裂缝中。地理造成的与世隔绝，让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生活，最古老的民风。

吉克族的鹰笛用雄鹰的翅膀骨制成，鹰笛伴奏下的鹦鹉既是艺术也是社交活动。展臂垫步是模仿鹰的飞翔，男女队伍

年金雕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雏鸟则依赖4000多米海拔的庇护。为雏鸟提供食物是雄鸟的责任。超过2米的翼展，加上匕首一样的角质利爪，让它可以捕杀野狼。今天的午餐是野兔，几乎和体重相当的食物，可以让幼鸟尽快适应高原的严酷。

米尔高原东部，天山昆仑山交界地带。另一个和金雕相伴的民族，纵马踏过宛如历史的长河。

柯尔克孜族，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2000年前，他们驾鹰狩猎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史记中。将猛禽训练成狩猎伙伴，需要胆识、勇气和技巧。

老鹰时戴上眼罩，是为了让金雕牢记主人的气味和声音。狩猎时要比猛禽更强悍，才能让金雕学会服从和忠诚。在人和雕建立的契约中，最重要的就是放归。一旦金雕进入壮年，哪怕再不舍，驯鹰人也会让伙伴重返天空。科尔克孜族的驯鹰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对大多数物种来说都是生存的极限。只有具备驱赶狼群的勇气，驯化猛禽的强悍，才能在荒凉的高原上驰骋。

纯粹的山，圣洁的水，养育了最质朴的人类，收藏着最原始的自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富含矿物质的红色土壤，留存着帕米尔高原的童年印记。大约10000年前，火山冷却，帕米尔高原以平均每年7厘米的速度迅速隆起。数十个由碳酸钙堆积而成的锥形火山口被遗忘在高原隆起前的旷野中。被时间遗忘的火山口被称为帕米尔之眼。这双自然之眼以一种超然的睿智凝望周边不断变化的沧海桑田。水汽，阳光下可以变为短暂的彩虹。同样是水，也可以化作万古长河，藏身峡谷中。短暂和永恒，历史不变的主题。柯尔克孜族迁居帕米尔高原之前，西行的玄奘就曾涉足雪山脚下。据说玄奘经过这里时，面对金沙弥漫、清波皎净的湖水，不禁产生了蛟龙生烟的幻想。3000若水，10000白沙，如此雪山下的奇幻，不是出自想象，而是源于自然。白沙湖位于穆氏塔格峰脚下，离穆氏塔格峰不到300公里，就是天山、昆仑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处。南北走向的萨雷阔勒岭将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帕米尔属于中国，昆仑三雄，穆氏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峰在东帕米尔并肩而立。湖泊如镜，雪峰永恒，镜像和真实

0: 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作为冰川之父，高大的雪峰只有雄鹰才能在峰峦间留下印记。人类的脚步艰难超越雄鹰的翅膀。海拔5600米的 C1 营地，征服穆士塔格峰的努力刚刚开始。
1: 争取下次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我有点高反，说话很费劲儿，很累很累。
2: 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
1: 往 C3 走的路上，大概海拔6650左右。
0: 帕米尔高原上高度形成的凛然，让每一个试图征服它的人都不得不心生敬畏。怀着敬畏超越极致之后，一条富庶繁华的商路将弥补穿越雪峰的孤寂、艰辛和负

贺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都位于天山之南，地理上属于南疆。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处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让这个地区成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天然屏障。但是如果跨过屏障，这里就是前往中亚和欧洲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屏障和通道造就了克州、喀什、和田独特的历史，历史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阳光唤醒历史，帕米尔高原上的石头城从唐代起就是丝路的出口之一。城堡沿用中原筑城方式，夯土围墙，外包石块。历史上因为石头城的辖区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数千年来东西方的商队从这里开始险峻而曲折的旅程。帕米尔高原虽然将中亚、西亚、南亚分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山间河谷构成的隐秘走廊又让它们彼此连通。

实，连通的枢纽。汉代，班超以它为基地经略西域。也是从那时起，喀什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易场所、物流中心。

0: 不能喝水。不能喝水。哎，我也想上。
1: 身体素养太差。

数千年间，喀什像一个高雅包容的母亲，教会了不同民族享受美食，欣赏艺术，通过交易而不是战争增加财富。作为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这里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时的雍容华贵，离不开叶尔羌河的滋养。叶尔羌河，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源头之一。流过喀拉昆仑山口后，它在山前浇灌出葱郁的绿洲。有了大河和绿洲，丝绸之路才能穿越广袤的沙漠。它们赋予来往商队能量，赋予沙漠居民性格。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这片绿洲就是著名的刀郎木卡姆主要流传地之一。

仙女般的美人，看我一眼再走，请看我一眼吧，让痴情汉高贵的像个国王。爱情是刀郎木卡姆的主题之一，一定程度上，这种饱含情感的歌舞开启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源头。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绿洲中发育的不仅有艺术，还有杂技。
1: 怎么样？
2: 那。
1: 塞里木汗，四杰尼亚勒克勒蒙啊。亚克西啊。
0: 昆仑山脚下的英吉沙县，就是维吾尔族杂技达瓦兹最主要的流传地之一。早在汉代，这种空中走索就已经记录在张衡的《西京赋》中。阿迪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传承人，垂直高度超过200米的峡谷上，阿迪力的脚下只有一根直径4厘米的钢索。

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出的本能。达瓦兹一人就是要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挑战人类本能。极致环境成就惊人传奇，可能就是这片大地的独特气质。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

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

0: 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
1: 你好，
2: 加油加油。
0: 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亚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

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

沙漠深处，十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0: 相对，带走花香，留下色彩。春天，和田的维吾尔族庭院中，又到了晾晒爱德莱丝绸的季节。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养蚕缫丝技术，让和田变成了丝路上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之一。以藏红花、石榴等植物为染料，白色的丝线经过扎染，最终在织机上编织成爱德莱丝绸。
1: Gündüzün şekli. Ama işki yakıştı ki kız balının kılıkı kısa atkan mıncakın şeklini şekillendirip bu şunun ona bir etlesinin gülü şekillendi.
0: 今天爱德莱丝绸装饰维吾尔族妇女的丝巾裙摆。历史上它作为和黄金一样贵重的硬通货，曾经支撑起许多丝路城邦的繁荣。丝织业的繁盛也让另一种中华文明之光永远闪耀在沙漠中。桑树，丝织业的根基，它除了给蚕提供食物，还可以成为造纸原料。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月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0: 九题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现在是咱们墨尔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5分，进入我们黄金时刻的这个华夏30周年的特别节目了啊。在过去的这2周多的时间呢，给大家是邀请了20多位，将近30位，在咱们墨尔本或者说是澳洲都生活了30、40年的这些老前辈们来给我们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年他们的宝贵的经验和经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前辈吧，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他叫做周小平。那他的身份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那他是《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和策展人，也是参展艺术家。那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请我们的周老师、周画家周小平先生给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周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就没了是吧？很简单的。那我们周老师要首先要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同样，因为之前有聊到您嘛，和我们同事聊到说，周老师是一个非常勇敢啊，非常勇于在自己为艺术来献身吧，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付出了很多。听说您是为了做自己的这个作品集哈，叫做《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这个工程啊，您是深入原住民，咱们当地原住民的这个生活社区里面是生活了很久很久，是吗？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故事》的这个项目吗？
1: 这样子吧，我是分开的时候我还是拿掉的，我是不习惯。
0: 戴耳麦不习惯是吗？没关系，
1: 你这儿能听见我这儿说话就可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个。我是一个画家，我在这澳洲也是很久，也并不只是为了这个项目才进入原住民社区，实际上来到这儿也都30多年了，那么
0: 也30多年。
1: 在澳洲的实际上来到澳洲的第二个月，我就进入了原住民社区。
0: 那方便说一下您具体来了有，反正是30多年了是吗？
1: 对，对，有30多年了，所以我来这儿最早来这儿开我的画展。展览结束以后一个月，然后我就去了 Alice Springs 以及去了达尔文等等这些地区。在那儿呢，第一次看见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一直持续不断的，他们有着很紧密的
0: 联系。
1: 那么这个项目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
0: 项目，
1: 这个故事的话，只是过去的可以说4年吧，做了4年多的关于这个项目。当然这次项目中间呢也是做了很多的采访了，他跟我的其他的生活背景和在原住民社区里的工作还其他的生活是有一定点的区别的。因为关于这个项目我主要是做了很多的采访啊，采访的对象只是原住民和华裔结合的他们的后代。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主要生活在各个城市，当然在北部昆士兰这些地方呢也是比较偏远了。也是比较偏远，所以对呀，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因为有和我们的同事聊到，您是为了做这个项目呀，是相当于是长期的在华就是这种原住民的，就是他们是叫部落吗？他们这个还是叫社区，
1: 叫社区吧，
0: 也叫社区是吗？
1: 叫社区，
0: 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吗？来亲身体验，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作品。
1: 不是，跟这个还不太一样。这个项目它是一个研究项目，首先第一，首先它是一个历史研究。对于一段历史，也就是在1850年之后，有许多的华人来到了澳大利亚淘金。从那时候开始呢，因为这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以后。那落地了以后呢，他们很快 可以说和这个当地的生活吧，各方面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融合。很快呢，后来又变成了一个白澳政策等等。
0: 嗯，
1: 对于这两个群体，原住民群体以及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这个土地上呢，在早年的时候，是受到排，他们这两群受到排挤和歧视的。
0: 嗯，
1: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走到了一起。后来呢，也有部分的华人和当地的原住民呢，就是说成家了、结婚了、生子了等等。
0: 嗯。
1: 那么关于这个项目，我是在采访这些后人，
0: 嗯，
1: 这些家庭的后人，现在他们可能生活在，比方说悉尼、墨尔本、达尔文等等各个地区，啊，昆士兰，整个澳大利亚很多，
0: 嗯，
1: 对吧？很多，这是为了对待历史的一段研究。研究之后，然后我们会就是说，啊，这四年多前吧，然后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主要是各个大学的历史学家，
0: 嗯，
1: 啊，有他们去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研究论文，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是我本人也做了100多的采访，就是这些家庭后人等等的采访，
0: 嗯嗯，
1: 然后把这些故事内容等等编辑成了一本书。
0: 哦，你是，
1: 编辑了一本书，
0: 您写了吗？就是
1: 啊，我可以说是我也写了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比方说采访的内容，你就需要重新写。然后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作为编辑吧，
0: 编辑
1: 啊，作为编辑
0: 整合各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各个大学的这种历史教授、历史类的教授的发表的东西、写的东西，
1: 对，这些研究就是通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吧，做了很多的调查，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在澳大利亚这个历史中间，可以说关于这段历史还少有被人了解，
0: 嗯，
1: 也算是这个历史中间的一个空白吧，澳大利亚是一个空白，一段空白，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义所在，哦，意义所在。当然项目之后呢，很快呢，我们还会除此之外，除了历史的研究等等这之外呢，也邀请了几位艺术家，
0: 嗯，
1: 一共有8个艺术家，其中也包括我在内了，他们7个人呢都是华裔原住民，就是原住民和
0: 华
1: 人通婚
0: 的原住民，
1: 对，他的通婚以后的后代，
0: 哦，
1: 就是他们的后代嘛，
0: 嗯，
1: 啊，这些艺术家，所以在结合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所以整个这个项目可以说我们有这么3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就是作为刚才所说的历史研究，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展览。
0: 嗯
1: 啊，
0: 第一个部分历史研究是以文字的形式，主要是，
1: 然后的结果就是一本书，
0: 一本书。那咱们展览呢？
1: 展览呢，然后就有这些被采访的人、家庭、个人等等，有他们提供了很多的照片，还有一些故事，
0: 就是以图像和视频等形式开始了，
1: 这是一种，然后再加上艺术家的作品，
0: 嗯，
1: 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用他们从艺术家的角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就是说我们叫做 connection， 就是联系和 reflection， 就是说你怎么再去回头再看这段历史，
0: 嗯，
1: 这段历史以后你再重新再认识你的身份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是说你的应该怎么去认识你的自己个人的身份，
0: 嗯，
1: 对吧，等等，就是从这些角度，然后最后呢策划了一个展览。那么目前这个展览目前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展出，
0: 目前还在展，
1: 对，一直要展到明年1月27号。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周老师的，就是他刚才所聊到的，咱这个主题还是我们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主题就是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去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1: 堪培拉。
0: 堪培拉，我们的国家博物馆来参观一下。就是我们周老师也刚才说了，是做了将近4年的一个项目，可以去参观一下。那肯定是很多人就付出了很多的东西吧，就把这些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少的这些历史，以及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这些内容来去参观一下。嗯，那您说还有第三个
1: 目的，整个这个项目呢，就是，堪培拉结束完了以后呢，这个展览会去中国展， 主要是在广州福建一带，
0: 是明年一月份堪培拉结束之后，
1: 对，之后就去中国展。那么在中国展览期间，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可以为这些原住民的家庭找到他们在中国的关系，就是说中国肯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祖先最早的时候来自于100多年200年不到的时间来到澳大利亚，对吧？然后呢，那么他们来自于哪一个村庄、哪个地区等等，那么对于这些原住民家庭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呢，他们一无所知，一无所知。那么展览的目的，一个建立这种关系毫无疑问，第二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帮助这些原住民找回他们的亲人，在中国的亲人。当然这些都是原住民，只是他们的父辈，尤其是他们，因为大多数都是男性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和原住民的妇女结婚了，或者留下各个孩子了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呢就是找他们的父辈这一部分，祖父再祖真真真真祖父，就是这种往前推。有些家庭我们说4-5代这很正常的了，7-8代的都有，就一代一代人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也是帮助这些原住民家庭能够
0: 寻找一下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寻根一样的感觉啊。至于效果如何、结果如何，只能说期待，那我们就去努力的去工作去做。
0: 尽力就好嘛，
1: 对
0: 吧？这些因为可能像您刚才提到了，不止一代两代，可能是祖父祖祖父那样，就是3代4代了，就的确是挺难去找到的。所以您是想办这个展览，也是说就是建立了这个联系之后，可能有人的有这种就是关系的人，可能会听到这个消息，或者说参加了参展之后，哎，发现可能谁谁谁谁谁谁就这样，
1: 没错，
0: 就更容易的能够达到您的目的。
1: 对，没错，这就正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其中的目的之一吧。
0: 就是帮助更多的咱们原住民和老的一辈的中国人的，就是结合下来的咱们这个后代，帮他们寻根，是不是？找到我究竟是来自哪里，就是来自我，或者说俗了，就是我如果说刨根问底的话，我姓什么，是不是？我是谁家的？就这样，那的确是非常有意义。那咱们像咱们您提到的这种人，就是这些原住民的跟咱们中国人的就是后代后裔多吗？人数比例？
1: 也蛮多的。有些如果以家庭为说的话，还是蛮多的。有的家庭几百人。
0: 哦，
1: 几百人都是一，就是一代一代下去，
0: 几百人算一个就是部族，这算一个叫什么氏族
1: 啊？就是整一个家庭，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不同的家庭了。就是而且它主要分布在昆士兰北部啊，比方说达尔文那一带啊。
0: 咱们维州有吗？
1: 维州很少，就是这样子的家庭在维州很少。悉尼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大家主要分布在昆士兰的北部。还有就是达尔文那一带，还有就是西澳
0: Perth 那边是吧？
1: Perth 那边还有一些少量的呢，在这个埃德莱德以北，以北那部分也有。
0: 总之听您说的就是这些人啊，就是他们好像和我们相比呢，是居住的没有这么就是靠近市区或者说繁华的商业区什么的，感觉他们更是像那种我们所说的就是田园闲人野鹤的那种比较远离闹市的这种生活，是吗？
1: 作为后代，他们的后代来说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生活在各个地区都有都有。但是如果从
0: 传统
1: 的，或者我们从最早期的去发现他就是当时他们怎么是落地的，然后在那儿建立家庭的等等等等，这些历史的故事，从历史的发起那么大部分呢都集中在那儿比较多然后呢就需要，但有些家庭成员后来也就在那个附近成家立业吧，就是扎下根了但还有很多，尤其是许多代之后，那些孩子们或者他们的后裔还是生活在各个地区都有，包括悉尼啊、墨尔本啊各个地方都有都有。但是讲到家乡，就像我们常常讲有家乡，你老家在哪儿你家乡在哪儿的，当然他就会说到哪里
0: 就您刚才提的那些像什么西澳呀、阿德呀这些地区，是吧？
1: 对，这些人实际上最早的都是来到维州淘金的时候来到维州以后 一个方面是逃到了第一桶金，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其他工作了，比方说菜园啦，家具店啦，理发店啦等等，做一些其他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金淘金以后，后来淘不了更多的金了，就是没有了，或者又发生了很多的在矿区里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等等，种族歧视啊等等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人就离开了，离开去哪了？就从维州他们又去了，比方西澳的也有去。白领地的也有，然后去昆士兰的也有，啊，但昆士兰的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他那边有很多的牧羊人，
0: 牧羊人、
1: 就是
0: 啊、
1: 牧羊
0: 放牧的、
1: 放牧的，就是养很多的羊啊，牧羊人在很多。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地区的人，在西澳啦，在白领地这地方就相对比较少，相对比较少。
0: 为什么呢？是因为
1: 因为那边的气候环境啊、等等，
0: 更适合。
1: 最早的时候，他们引进的时候。啊，引进来的时候呢，也是从那儿开始比较多一点啊，那些比较多一点，而且、啊，他们就基本上以这个为生嘛，啊，以这个为生，这也是要看当时的华人的状况，啊，因为华人来到这儿的时候，大部分都带的怎么说呢？比方说种菜，啊，您就是今天的华人，
0: 因为中国农业大国嘛。
1: 今天来到这儿，大家可能还会在后边家里的后院里边搞一片小菜园，对不对？种几个大葱、白菜的什么，
0: 对，没
1: 错，都有可能，对吧？都有可能。那么那些呢？那么他，所以当时的华人他们就会开辟一个菜园，然后很快就是自给自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同时，如果多余了，他又会出售。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华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条件下，他也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0: 做出了贡献的，
1: 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很多华人除了淘金之外做了些小生意啊等等等等，这种小生意除了淘金之外做小生意都为当地的经济的繁荣
0: 是的
1: 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这些呢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常常在我们的宣传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里边负面的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讲到过去的历史，尤其是些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讨论这些部分的时候，对啊，引用的观点或者是资料性的东西的时候常常负面的比较多啊，这也是啊我们要重新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请用了这些艺术家那个历史学家们的参与，同时呢我们要听听这些后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来自于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等等，传下来的这些故事，这些呢就是非常重要啊，就显得整个这个项目中间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于这个部分的，所以这对一个历史就澳大利亚这一段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吧，
0: 就是您不想让它就是被在历史长河当中被淹没，被就是被人们忘记是吧，所以咱们做了这个我们的故事这样一个项目，用了4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算是属于进入到就是开始放展展览的，就是
1: 对
0: 这个阶段收。
1: 对，书已经出版了，
0: 是的，
1: 书已经出版是中英文两本，中文的中文有翻译过来的，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然后现在进入就是展览阶段，
0: 展览阶段，
1: 展览，然后未来估计可能至少还有2到3年的展览期，在一个在中国巡展，一个是在澳大利亚巡展，
0: 那在咱们澳洲目前是只在咱们国家博物馆，就是在堪培拉展览了吗？咱们墨尔本呀、新州的悉尼呀什么的，
1: 正在
0: 就有计划
1: 讨论啊。其中最后啊，如果说澳华博物馆、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在唐人街的澳华博物馆，最后因为他们正在做他的整个馆的扩建工作嘛，一切都建立完了以后，估计也要3到4年时间吧。所以这个展览如果在一切顺当的情况下。将会永久的陈列在澳华博物馆。
0: 澳华博物馆的全称就是澳大利亚华人
1: 历史
0: 博物馆。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哈，现在的话还是只能到咱们首都国家博物馆，在堪培拉去参观。那未来呢，可能就会在咱们什么在咱们的澳洲 华人历史博物馆里进行参观了。那好了，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就是讲了这么多关于咱们的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吧，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但其实啊，其实能够请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的确是非常的荣幸。相信呢，您在这三十多年的生活吧，澳洲的生活当中，一定是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故事要想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同时呢，我也很十分的好奇哈，就是您是在最近四年当中做了咱们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那在这之前呢，您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这样一个故事和经历，以及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也三十岁了嘛，对吧，也是走过了三十年的历史相识的呢，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相认识的呢，就这些我们都很好奇。那今天因为我们周老师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意只请了周老师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现在是当地时间咱们墨尔本的晚上的6:28，六点半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一起和周老师来聊一聊啊，周老师这三十多年其他方面的这些经验，因为我们的周老师啊还是一名画家，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是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00-7:00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此时此刻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人物专访。那今天请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周小平周老师，他是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和策展人啊，也是参展艺术家。那他同时呢，也是一名画家，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我们的故事的筹备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展览的这么一个就是过程了。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已经记下了我们现在这个展览呀，正在咱们国家博物馆展出。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和周老师聊一聊周老师这几十年的经历，好不好？欢迎您锁定，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晚上的6:3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咱们华夏传媒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刚才和大家一起，就是咱们的周老师啊，今天的嘉宾周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这个项目《我们的故事》具体讲的是什么，然后初衷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以及现在这个项目在展的地点。那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一定记住了。那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和周老师来聊一聊这30多年当中他的经历是如何能做到这个，就是想要做这个就是很少有人接触的原住民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及这么多年当中，然后咱们周老师肯定也不是只做这一方面，对不对？因为刚才节目当中周老师也说了，只是在最近4年当中然后做了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些东西。那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除了用收音机以及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 AM1629 之外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同时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我们的网站是 www.huaxia.net.au 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以及重播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是新加入了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上呀，我们的节目声源会更加的清晰，您可以在数字电台上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是我们1629的直播节目了。那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周老师能够在就是非常忙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啊，明天就大选了，相信您投了自己的一票吗？
1: 已经投过了。
0: 已经投完了是吗？
1: 对，提前投票。
0: 相信就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做了这个提前投票这个事儿，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可能还需要在明天去现场投票。那这么忙的时间，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这些年的经历。那刚才聊了这么多，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周老师来到澳洲的时间比我们华夏的年龄都长，比我们华夏这30年都长。那在您最开始过来的时候，是一个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过来的呢？因为像我呀，或者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最开始都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过来，之后读书读完之后，然后想办法拿到了身份，然后再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可能就是这么一系列的流程。您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就是30几年前过来的这个过程吗？
1: 整个这部分的故事说来，说来真的说来话长，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么久了。
0: 是的。
1: 那么与其他人的区别呢？我当时来这儿做我的个人画展。
0: 哦，您是您节目最开始您说是来做画展，当时我就很好奇。那您来了之后是怎么拿到的身份呢？
1: 我是我的签证是三个月。
0: 三个月的签证。
1: 三个月的签证，所以我的画展结束以后的第二个月，我就去来了 Spring。然后很快

0: 从 Alice Springs 又去了达尔文等等，
1: 嗯嗯，
0: 就是环游旅行一样的，在这过程中间呢，就遇见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然，在这之前，我来到澳洲之前，对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1: 一无所知，
0: 不要说原住民，
1: 嗯，
0: 第一次见到。即使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也都非常的陌生，就是，
1: 是的，在南半球呢，
0: 就是非常不能，所以在这个旅行过程之间，我们也可以发现，或者是我当时就发现，很少看到我们的华人，不管是在 Alice Springs 还是在达尔文等等这些地方，
1: 30多年前那时候华人还不多，
0: 那个，几乎没有，所以华夏周报可能当时还没有开始嘛，还没有开始。那么从身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接触了以后，我当时第二个月吧来到澳洲，就对原住民很感兴趣了，他的文化，他的艺术，等等各个方面吧，就很感兴趣。所以呢，就没有想到，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并不是刻意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它确实是发生了，
1: 就是机缘巧合之下，
0: 就是在一种一种机缘巧合发现了。发现以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呢，没想到呢，一步步就一直走到了今天，走到今天。因为这个过程，当然很快，刚才你说的一个身份的问题，后来三个月以后，在这过程之间，我就开始生活在那个地方了，就是生活在达尔文那个丛林里，所以在那个你可以说是原始丛林，
1: 原住民，我说原住民那个叫部落是吧？他们生活的
0: 社区吧，
1: 社区，
0: 社区，就生活在那儿了。然后快到三个月，我的签证快到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墨尔本。然后呢，我就跟移民局说，我需要想去延期。
1: 理由呢？
0: 理由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趣，我觉得我还想继续的了解这个文化。这个
1: 当时的政府那么好说话呀，
0: 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了解些什么，或者你过去三个月你在澳洲做了些什么。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展览结束卖了一些画，有了几百块钱这点小钱够我在旅途上使用了，或者是去那些地方了。那么其实因为这个旅行，很多时候当我生活在荒漠丛林里的时候，你也知道我是不需要用钱的，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打猎。
1: 那个年代他们生活的就是社区还偏荒漠一些，树林就这些，是吗？
0: 树林就荒漠上面，所以我也不需要使用钱的，所以那几百块
1: 钱
0: 的
1: 地方不多，
0: 足够我用了，对吧？足够用，就是然后就讲了很多的发生的事情和故事给移民官听，然后他听了以后也很奇怪，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就是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而现在从一个
1: 只来了两个三个月的人，
0: 嘴里能听到这些故事，好像他说你怎么能够进得去的？因为这些地方确实
1: 很难融入
0: 啊，不是融入的问题，而是不会让你进去的，或者你也进不去的。
1: 就人家就是会，
0: 就是
1: 天然的产生排斥，
0: 也不是你没有得到允许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1: 哦，
0: 你需要一个许可证，你才能进去。那么，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是很幸运，我在达尔文，在 Alice Springs 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我们叫 Land Council 土地管理委员会的人，然后他也觉得很好奇，突然一个华人中国人，
1: 而且只来了三个月，那个时候您
0: 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任何一个华人在 Alice Springs 中国人，或者我们想从国内过来的人，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画家能够了解这么感兴趣，所以整个当时的小镇在 Alice Springs 可以说都流传着，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华人天天跟这些原住民凑在一起，要不
1: 甚至是生活在一起。
0: 在 Alice Springs 就是一个小镇嘛，大家就凑在一起就聊天了，喝酒了，反正在一起了，所以很快呢，他就把我介绍给达尔文，达尔文就是 Land Council， 然后再办理各种手续，然后一步到位就进入了他的整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核心，一个传统的原住民文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
1: 还是需要门栏的，需要一把钥匙，是吧？
0: 你需要当地人接收，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干嘛等等等等，他需要一个 permit， 你需要一个许可证才可以进去。好了，长话短说，等等这一切，后来移民官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奇怪，他说好吧，他说我再给你几个月，他还有多少，我说给我三个月就够了，三个月我就该回去了，该回国了。实际上我跟向总的认识，我们是老乡，我也是合肥的人。
1: 哦，您也是安徽，
0: 我来自于安徽的，合肥的，所以这是后话了。 对吧？后来在我们再跟向总认识、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他说我再给你五个月，
1: 嗯，
0: 够了，我说够了，
1: 嗯，
0: 啊、哦，够了。然后这五个月以后呢，哎，确实我又回去了，
1: 你融入的更深了
0: 啊，深入，然后又在澳大利亚、嗯、我们叫环澳旅行，
1: 嗯，
0: 就是从墨尔本，比方到 Alice Springs， 然后从昆士兰那儿回来一半，然后下一次你从这儿到 Alice Springs， 再从 Perth 打那个西澳那边回来，
1: 嗯，
0: 就是这种环澳旅行几次，然后很快呢，当差不多的时候我又回来了。
1: 就是签证快到期的时候、
0: 啊、快到期的时候又回到墨尔本的时候、嗯、又移民官说你这个时候的移民官是不同的移民官了，
1: 嗯，
0: 但是他得有记录的嘛，他 system 上有记录，所以他就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好像之前我们给你的签证你的用意目的是达到了没有，
1: 嗯，
0: 然后我又跟他讲了很多的这些故事内容等等，而且这个时候的故事内容我就讲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了，
1: 嗯，
0: 啊，让他就觉得很惊讶，其实很惊讶，
1: 就很
0: 东西
1: attractive， 就是很有吸引他的点，是吧？
0: 所以到后来讲的最后，他说你除了住这之外还做了些什么？那我就说，因为我在其中有一小部分时间，我是在 Bendigo 生活。
1: 哦，
0: 我在 Bendigo 那边呢，他在建立一个金融博物馆，也就今天的名字叫 Gordon Dragon Museum 金融博物馆。
1: 嗯，
0: 当时他的馆的创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工作，义务性的工作等等，包括他的当时的那个我们叫做墓碑的叫什么，那个
1: 墓室
0: cemetery， 坟场叫什么？
1: 坟地吗？
0: 就
1: 是
0: 又俗
1: 话说坟地是吗？
0: 啊，那碑嘛，那很多的碑在那儿，
1: 陵墓。
0: 嗯、
1: 是吗？
0: 应该是什么？就是这些石头的碑嘛，在那儿嘛、嗯，整个华人的那地区嘛。我花了，我忘记多长时间了，至少一两个月时间吧，至少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我把所有的碑的上面的字也重新描写了一遍。
1: 哦，
0: 因为长时间的风化，它的已经脱落了，
1: 就很多看不清了，是吧？
0: 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这等等吧，就把这些故事告诉移民官以后，他就觉得很特别，
1: 嗯，
0: 就是很特别。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申请 PR。
1: 哦，是移民官主动和您说的这个是吧？
0: 但是呢、嗯，他说我们需要你有三个 reference， 三个，
1: 嗯，哪三个？
0: 啊，三个这个推荐信。
1: 嗯，
0: 所以很快后来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三个推荐信，一个是 NGV 的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给我写的。
1: 嗯。
0: 第二个金融博物馆给我写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维多利亚 Minister for the Arts Culture 文化艺术部部长，他们维多利亚省，所以看了以后、
1: 嗯、
0: 他很快在一个月里边就给了我这个
1: 就批下来了，嗯，
0: 但是很快这一些东西呢，实际上对我来说啊，一个身份的解决当然是一个很好，就是让我会那个有更多的时间更专注去做某件事情、
1: 嗯、
0: 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边，实际上我更多的，虽然是以这么一个种我们叫他的叫 category， 就叫特殊人才吧，
1: 嗯，
0: 来给予的我的这个身份，
1: 嗯，
0: 但是很快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确实很有帮助了，
1: 嗯、
0: 啊，就我有更加稳定的，我不需要再为这个签证的问题去担忧他了，
1: 而且可能更从容的安排您的计划了。
0: 对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丛林或者荒漠上生活的时候，或者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用考虑到我什么时候该回来了，我要签证到期了，
1: 嗯、
0: 就没有这些担忧了或者等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更开放、更放开了，因为常常我们在荒漠上生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尤其在早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
1: 嗯，
0: 啊，你不知道外面
1: 就相当于失联了，是吗？
0: 尽量失联了。
1: 进到荒漠之后，
0: 啊、对，
1: 嗯，
0: 几乎就等于失联，就没有任何不知道外边世界发生了什么，
1: 嗯，
0: 啊，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打猎啊，就是维生嘛，
1: 嗯，
0: 就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哦、啊，就住在哪儿都是在野外，啊，当然作为一个画家，我个人来说，还是会做很多的。有心的去了解这个文化这个群体等等等等、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尤其对画家来说看上去只是大家更可能感兴趣，比如说你住在哪里啊，吃在哪里啊，等等的、
1: 嗯、
0: 吃些什么了等等的这些表面性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他可能会想得更多一点，
1: 嗯，那您是以你因为您作为一个画家吧，您是以什么方式来记录些这些经历的点点滴滴，画画吗？
0: 一个是 有画速写，有当时在丹那就开始画，就因为我带一些笔墨纸啊，因为我以前画中国画的，笔墨纸啊，还有一些就是照片，
1: 拍照的方式，
0: 拍照这种记录的方式，各种方式去记录了，然后有些当时在当地就完成了，更多的当然是回到了墨尔本以后，因为墨尔本一直是我的一个基地呀。不管我去了达尔文，还去了什么其他所有的澳大利亚各个地方，但最后的结果，我还是会回到墨尔本，
1: 属于一个老家
0: 啊，
1: 大本营的这么一个地位。墨尔本，
0: 对、因为我是一个画家嘛，所以你就做展览，做展览以后你就需要做宣传报道等等，那么几年之后，可也就是华夏等等，啊，开始报纸啊，后来的电台啊都开始了。那再说呢，我跟刚才说的，跟向前也是个老乡，我们都是安徽人，对吧？也是安徽人，所以呢，华夏对也算是我们一种合作吧。
1: 对，那个年代见到老乡，见到中国、见到中国人都很不容易，像您说的，
0: 啊、
1: 还见到了老乡、是吗？
0: 对啊，而且那时候我们安徽来的人特少，你像上海啊、北京啊、什么福建啦、等等的客特多，对吧？
1: 相比之下，安徽是少的，
0: 安徽的少的很少，就是今天也相比较也算少的，不要说那个当时了，对吧？所以
1: 觉得特亲切吗？
0: 啊、
1: 当时
0: 是，所以这种我们就作为艺术家和媒体传媒的这种合作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对吧？建立起来了，所以每次的展览吧，或者是各种活动吧，等等的，对啊，那个华夏传媒还是做了很多的报道，宣传推广等等，等等，所以从某种角度也是，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说老人家了，老画家了。在当时那个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感谢华夏能够我们至少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去宣传、去推广，对吧？否则的话，尤其虽然我们说当时的情况尽想进入主流的，比方英文媒体的，虽然也有对我的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人报等等等等 ，NBC、SBN 都有，但是在这个群体里边，要想我们说华人社区或者同胞们的去了解这件事情，
1: 华夏是最好的媒介哈。
0: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去推广，去让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说自己的语言，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嘛。
1: 所以咱们您和华夏和我们华夏的缘分也是30年左右的缘分了。所以在咱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向总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您还是与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的嘛，就是这个经历是不同的，来让我们了解不同的经历是怎样的。非常佩服您哈，就是以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的身份，可以在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这个原住民的圈子当中能够融入进去，并且还无心插柳的拿到了澳洲的绿卡，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也非常让人佩服的。这个勇气是值得让人佩服的，至少因为能做出这些这种事情的人，我觉得有这种勇气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你要让我的话，就是说假如我没有接触过，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还要去接触不是当地主流的这么一群人，或者说这个人群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的。所以您真的非常勇敢。那您也来到这边这么久了啊，您如果就是说让您形容一下自己的话，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让嘉宾在不管是来了10年20年还是30年，如果找出来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的话，您会用哪些词来形容呢？或者句子都可以。
0: 我觉得个人就是比较执着吧，
1: 执着
0: 对于某种事情，你比如说感兴趣的，包括原住民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时候就比较执着坚持，对吧？一直在做这个领域。
1: 是的。
0: 第二，其他的实际上，如果你要说3个词的话，我还是说执着再加执着再加执着。
1: 三个执着就是坚持到底，是吗？
0: 就是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 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1: 这
0: 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1: 那我觉得您除了执着，用勇敢也足够形容您最开始的时候那些经历了。
0: 对，
1: 因为敢去做这些事情，再执着没有胆量的话也是不行的，是吧？
0: 当然这些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好像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那种所谓 旁观者或者是听故事的人觉得的那种艰苦、
1: 嗯哦、
0: 确实也艰苦，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就不是那回不是一件事，
1: 因为您更享受在其中做的那些事情、
0: 啊对对对
1: 这
0: 个、
1: 是吗、
0: 啊、这个过程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在荒漠丛林上生活等等，虽然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那是
1: 嗯，
0: 对吧，大家可以理解到的，但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觉得那么样的严重，就是好像也就是你说的挺享受的，
1: 嗯，
0: 而且都不是一件事儿。实际上，关于整个这一段历史故事，实际上我们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几个小时也说不完。
1: 嗯，
0: 那么
1: 是的。
0: 实际上，我在去年的时候也出了一本书。
1: 对，因为刚才和您聊的时候，看在您后面的介绍，不仅是画家，还能算半个作家吧？咱不说全作家了，因为您不太想让我介绍您是作家嘛。
0: 我
1: 非常谦虚，我们的
0: 我也出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中文的书呢，就讲我过去几十年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的这本书，一本是中文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去年出的。
1: 嗯。叫什么名字？
0: 从人群走向荒漠。
1: 从人群走向荒漠，
0: 对这本书、嗯、然后呢这个英文版的今年会出来。
1: 嗯
0: 啊，英文版的今年会出来，实际上这本书
1: 已经译完了。
0: 对，这两本都是我自己写的。
1: 嗯
0: 啊，都是我自己写的。中文我是一开始写中文，后来又写了一下英文，这是、疫情的三年我就完成了这一件事。
1: 哦，您是两本书是吧？不是说先写了
0: 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经历。
1: 嗯，
0: 就是同一个经历，你就用，你就不用翻译了吧？
1: 不是翻译了一遍，
0: 啊、是
1: 重新写
0: 了
1: 一
0: 个，重新写了一遍、
1: 哦、
0: 啊。中文的就是写了一下，写完了以后，这故事也就是从人群走向荒漠。
1: 嗯，
0: 然后英文的，然后再重新再写，但是它故事内容章节
1: 相似的，
0: 基本上相似。
1: 嗯，
0: 啊，英文的呢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它的字数要求，
1: 嗯，
0: 不想太多。
1: 哦，
0: 啊，就是砍掉了一部分内容了。
1: 嗯，
0: 有英文的，那这部分英文的会今年会出来了。
1: 那中文的，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如果想去读的话，阅读的话，想去买您的书的话，可以就是从哪里可以找到您的，搜到您的这本书呢？
0: 两种情况，一种呢，如果是在国内的朋友，或者
1: 国内的朋友
0: 去回国的时候，可以当当网啦或者什么，都应该去可以买到的。
1: 哦，
0: 都可以，现在应该都在网上面都有，或者直接跟浙江文艺出版社联系，他们就会给你寄过来了。这是国内。在澳洲的话，实际上我有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同时特邀本书主编赵慧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总台热播大剧《好好的时光》，编剧郝岩推出同名长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以细腻笔触聚焦大时代背景下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深情书写重组家庭的温暖坚守与人间烟火中的质朴幸福。作者语言幽默生动，金句迭出，笔下人物鲜活跳脱，勾勒出一段热气腾腾有笑有泪的平凡人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瑞金医生讲健康那些难事儿》，由上海瑞金医院医生亲笔撰写。这部书聚焦了医生们在诊断与治疗众多疑难杂症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全书从紧急急救、不明原因的发烧、肚子痛怎么办、狡猾肿瘤怎么除、这些怪病是什么、特殊病人的特殊关怀、这些第一次不容易七个板块解读日常疾病。这不仅是一本帮助民众及早觉察健康隐患、了解医学常识的科普读物，更是一个来自三甲医院的真实病例库，为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提供扎实鲜活的临床参考。时尚究竟是什么？哪些衣服值得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谢峰新作《穿衣的品格》，引导读者成为自我的诠释者。他不鼓吹无休止的购买新品，而是倡导一种清醒的投资，投资那些能够融入生命历程、见证成长与故事的衣物。在快速更迭的时尚浪潮中，这本书试图为我们打造一种恒久的定力。真正的好风格源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与持续关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星作品《认识你的孩子》，这是一本陪伴家长走进孩子世界的入门指南。它精准破解以为孩子聪明只是反应快，以为情商高只是顺境表现，以为有行动力只是对感兴趣的事积极等核心误区。书中详细分析了不同性格孩子的优势特质、问题表现以及负面反应链条，并辅以小故事、插画与日常情景模拟，帮助家长重新认知孩子，调转教养方式，把短板变成潜力点。疾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整个家庭需要面对的长期过程。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当疾病来敲门》，展示了医务工作者自身及其亲属的疾病经历，如何增进他们对病人的理解，如何帮助病人和家属正确的认识和应对疾病。这些生命故事不仅让我们的灵魂受到震撼，也让我们获得爱的启迪，更提醒我们疾病是每个人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敦促我们以更宏大的视角看待疾病，学会与疾病共处，学习与家庭、医务工作者一起疗愈疾病。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泉州的魅力体现在哪里？清晨开元寺的香火与午后巷口飘来的茶香交织，耳边响起古老的南音，转身又能撞见一场澎湃的寻步女簪花围。真正的泉州藏在小巷深处，藏在阿婆的乡音里，藏在寻常人家的祭祀习俗中。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慧作品《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注意这儿的拜拜不是咱们说的再见的意思，不是拜拜，而是拜佛的意思。怎么理解呢？您听我慢慢道来。提到泉州，您最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开元寺东西塔的千年对望，还是西街姜母鸭的暖香？这座城的魂藏在巡捕女发间的簪花里，藏在古寺清晨的香火中，浸在巷弄里拜拜时的一句家常里。2021年，泉州一系列与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相关的遗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座活着的城市总会有各种变化，而这本书把视线投向现代的泉州，试图发现古城保留下的非常明显的建筑视觉特征。在城市更新进行时，泉州并未驱离居民，这使得我们能看到一座活着的古城。而簪花与拜拜就是两个连接传统和现代的典型事物。咱们先来说说簪花。簪花这个传统呢，起源于巡捕村，当地渔夫在劳作的时候会用一根古簪和一束鲜花来点缀发髻。这本是朴素的日常装饰，但随着时间推移，簪花逐渐和婚嫁、家族关系挂钩，成为礼俗的一部分。而泉州申遗与非遗保护则使得簪花重新被发掘。明星赵丽颖在宣传片中佩戴簪花花饰，让这一习俗迅速出圈。如今簪花已经成为游客体验泉州的必选项目。到了泉州之后，游客们常常愿意扮出簪花造型，穿上马面裙拍几张照，在西街游荡。但簪花在未被商业化之前是巡捕女的传统扮相。咱们再来说拜拜。作者在书中说，你让泉州人追星，早上5:30他可能起不来，但是你让他拜神，他4:30就能起。那些宋元时期传下来的多元民俗文化，你能从街头巷尾的小庙神龛窥见一斑。这些活着的与神有关的文化线索，既与历史背景有关，也是文化人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所在，因此这也是感受泉州烟火的重要体验之一。泉州有6000多座宗教机构和庙宇，街头常见的铺镜庙是民间自然形成的社区单元。铺是明清朝廷在城内设立的基层治理网格，有明确的边界，属于官方规定的行政区划单位，承担治安、赋税、民政等功能。而镜则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信仰共同体，是多个围绕某一座庙宇或共同祭祀的神明而结成的社区。 静的边界不固定，是靠着共识和习俗来维系的。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以两个极具辨识度的闽南文化符号为切口，跳出旅行指南的浅表叙事，用看见、理解、共鸣的叙事逻辑拆解适宜泉州的文化密码。
3: 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以簪花为拜拜铺镜，半成烟火半成仙，海洋文明、妈祖信仰、红砖古厝、适宜古城、民俗活态传承、闽南性格十个关键词串联起红砖古厝、铺镜信仰、海洋商贸、市井生活，将簪花的柔美诗意与拜拜的虔诚烟火融于一炉，让读者在文字间触摸到半成烟火半成仙的泉州灵魂，读懂传统如何在当代活态传承，民俗如何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下面我们就围绕书中对泉州解读所提炼出的十个关键词给大家做一个细致梳理。碰巧这前两年呢，我也是刚刚去过泉州，因此印象特别深刻，读书的时候也就很有感触。这第一个关键词呢是簪花围。簪花围是这本书递给读者的第一把钥匙，它不是网红打卡的装饰，而是闽南女性生命与生活的具象表达。书中细致追溯寻蒲女簪花围的源流，这顶头顶花园并非是单纯的审美创造，而是海洋文明孕育出的情感寄托。在靠海吃海的泉州，男子出海捕鱼，经商远航，生死未卜的牵挂化为女子头上繁花似锦的期许。每一朵花都是对平安归来的祈愿，每一圈簪围都是家族韧性的见证。簪花不分年龄，从少女到老妪皆可头戴鲜花，这是闽地独有的生命礼赞，是对生活最热烈的拥抱。正如书中所言，寻蒲女的头上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整个春天。作者没有停留在视觉美学的描摹，而是深挖簪花背后的性别叙事与家族记忆，让这个被短视频简化的符号重新拥有了厚重的文化重量。它告诉我们，民俗从来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日常里的生活方式，是刻在骨血中的文化认同。第二个关键词是拜拜。如果说簪花是泉州的诗意面孔，那么拜拜就是泉州的精神底色。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来书写泉州的民间信仰。这座拥有6000多处民间信仰场所的城市，将诸神共存的包容刻进城市基因。天公、妈祖、关帝、保生大帝、王爷信仰，不同神明各司其职，融入市井街巷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泉州人日常生活的精神靠山。书中那句你让泉州人追星，早上5点半他可能起不来，但是你让他拜神，他4点半就能起，道尽了拜拜文化在泉州人心中的分量。这并非封建迷信，而是中国人独有的世俗信仰智慧。神明是约束，也是慰藉，是敬畏，也是陪伴。正如书中所写，泉州人拜的不是神，是心安。拜拜的本质是泉州人对生活的敬畏，对团圆的渴望，对平凡日子的郑重以待。本书的第三个关键词呢是铺镜。支撑起泉州民间信仰体系的是独特的铺镜制度。 刚才我们也说了，铺镜是泉州独有的社区信仰制度，以宫庙为中心划分生活空间，形成一境一神一街一俗的格局，它是古代的基层治理，也是今天的社区认同，让古城保持着极强的邻里凝聚力。书中写道，铺镜不分贫富，只分邻里，宫庙不分大小，只分人心。在泉州的街巷中，一座小小的宫庙就是一方百姓的精神坐标，一场祭祀仪式，是邻里情感的纽带。铺镜制度让信仰不再遥远，而是扎根于日常，让陌生人成为邻里，让街巷拥有温度。这也是泉州古城至今仍然充满人情味的重要原因。第四个关键词呢，我总结的是半城烟火半城仙。这十个关键词中，半城烟火半城仙是泉州最核心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最世俗的市井生活，一边是虔诚的民间信仰，二者共生，互不冲突，构成泉州独有的松弛感与包容性，也是适宜泉州最动人的文化底色。书中这样描述，一半人间烟火，一半神明庇佑，这就是泉州。在这儿，香火与饭香交织，祈福与谋生同行，古街里既有叫卖声，也有诵经声，商铺旁就是宫庙，生活与信仰无缝衔接。这种独特的城市气质让泉州成为一座真正活着的古城。第五个关键词呢，是海洋文明。泉州所有的民俗、信仰、性格都源于海洋文明的深刻滋养。作为宋元时期的第一大港，海洋赋予了泉州开放、包容、务实、重义、敢闯的城市基因，妈祖信仰、侨乡文化、商贸精神全部扎根于此。书中作者写道，泉州的根在海里，魂在船上，大海塑造了泉州人的胸襟，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从远洋商船到巡捕渔村，从跨海桥梁到海外侨村，海洋文明早已融入泉州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印记。第六个关键词是妈祖信仰。在众多民间信仰中，妈祖信仰是海洋泉州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妈祖是海洋泉州的保护神，是闽南人远行出海经商的精神依靠，信仰跨越地域族群阶层，成为连接泉州与世界的文化符号，也是闽南人平安吉福的终极愿望。书中有言，妈祖护的不是船，是船上的人，是岸上的家。无论走多远，只要妈祖信仰在，闽南人的根就在，家就在。这种跨越山海的信仰力量，让妈祖成为刻在闽南人心中的文化图腾。第七个关键词是红砖古厝。走进泉州，目光所及最震撼的便是红砖古厝，是泉州的建筑灵魂。红砖燕尾基，出砖入石，这既是建筑美学，也是家族伦理、宗教秩序的空间载体。一砖一瓦都藏着闽南人的审美、家风与故土情结。书中写道，一座古厝藏着一个家族的百年。燕尾基向上是向天空祈福，红砖落地是向人间扎根。古厝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乡愁的载体。只要古厝不倒，闽南人的精神家园就不会消散。第八个关键词是适宜古城。2021年，泉州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适宜古城的身份让这座城市备受瞩目。但书中强调，泉州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价值不是古迹，而是活态传承。古城没有被掏空成景区，依然住着本地人，过着真生活，这是泉州最珍贵的遗产。正如书中所说，泉州的遗产不是石头，是生活。古城的街巷依然热闹，古厝依然有人居住，民俗依然在日常上演。这种真实的生命力让适宜之名更加厚重。第九个关键词是民俗活态传承。全书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民俗活态传承是泉州文化最珍贵的品质。泉州最难得的是民俗没有变成表演，而是仍在真实生活里使用。簪花、拜拜、祭祀、节庆都是日常，不是作秀。活态是文化不死的原因。书中写道，传承不是摆进博物馆，而是过进日子里。正是因为有人在生活中坚守，这种古老的习俗才没有褪色，反而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第十个关键词是闽南性格。所有的文化符号最终都汇聚成了闽南性格。泉州人性格务实、温和、坚韧，重情、信因果、懂敬畏，不张扬、不浮躁，守着信仰过日子，藏着最正宗的东方生活哲学。书中总结，闽南人不争锋芒，只争心安。这种温柔而有力量、虔诚而不盲从的性格，让泉州人在时代变迁中始终守住本心，也让泉州文化得以代代相传。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簪花与拜拜让我们重新发现泉州，更让我们重新理解民俗的意义。那些看似寻常的仪式与风俗，从来不是过时的旧物，而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避风港。
3: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总是急于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身边的文化根脉。我们总是在追逐网红潮流，却遗忘了民俗背后的精神内核。泉州的簪花是生活的诗意，泉州的拜拜是生命的敬畏，二者合一便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在烟火里谋生，在信仰里安身，在传统中寻根。泉州用千年时光证明，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束之高阁的保护，而是融入日常的践行；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活态的延续。合上书页，仿佛仍能闻到泉州街巷里的香火与花香，看到头戴鲜花的阿妈走过古厝，看到虔诚的市民在宫庙前静静祈福。它让我们懂得，一座城市的温度源于烟火气，一种文化的力量源于生命力。当簪花的诗意与拜拜的虔诚相融，便铸就了泉州独有的文化气质，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一种民俗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每一座古城都有其独特的灵魂。尊重传统，理解本土，拥抱生活，才是文化传承的真谛。簪花不败，拜拜不息，泉州的故事仍在继续。而这本书将永远是打开这座城市精神世界的钥匙，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烟花与神性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归处。这本书既呈现了适宜泉州的历史底蕴，也直面古城商业与生活化的冲突，城市更新与文化保护的争议，既讲述了簪花习俗出圈后的文化传播，也探讨网红效应下民俗本真的坚守， 既记录拜拜文化的代代传承，也观察它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演变。作者用纪实的笔触、鲜活的访谈以及细腻的观察，打破了外界对泉州的刻板印象，让读者明白泉州的魅力不在于复古的布景，而在于历史与生活的无缝衔接，在于传统习俗从未脱离人间烟火。而在书写方式上，簪花与拜拜搭配纪实摄影、信息图表与插画，将厚重的文化知识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内容，让历史脉络、民俗细节、城市变迁清晰可见。作者以小见大，从巷尾裁缝铺老板兼顾不同信仰主顾的善意，到古厝里代代相传的祭祀规矩，从洛阳桥见证的宋元海上贸易的盛景，到巡捕渔村延续至今的海洋生计，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泉州的文化肌理可感可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主编赵慧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赵慧专注于商业视角观察，分析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通过书籍出版、播客、现在进行时、杂志专栏等多个渠道展现内容。主编有《重新发现景德镇》《簪花与拜拜》《重新发现泉州》等书籍。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赵慧来和大家聊一聊他们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
5: 你好，何老师，我是赵慧。
3: 记得上一本介绍的还是重新发现景德镇，但那本书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关注您的朋友圈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哎，又来了一本重新发现泉州的书。
6: 而且我和这个书啊特别有渊源，我自己呢逛了一次这个泉州，再看这个书啊就觉得很有感触，
3: 让我逛的没怎么明白，所以看完您的书之后还真是给我恶补了。我也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本《簪花和拜拜》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
5: 我们这本书呢其实是城市系列书籍 MOOC 系列的第二本，之前也跟贺老师聊过嘛，第一本出《重新发现景德镇》的时候我们已经聊过和景德镇相关的事儿了，这次就是我们以泉州为第二个拜访的城市，去发现泉州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有怎样新的碰撞。
3: 我第一次拿到书的时候我就理解为是簪花和拜拜，所以等读完的时候才发现是簪花和拜拜。我们同事在看的时候说他到底是白白还是拜拜，为什么会把名字定成这个呢？
5: 对，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拜拜啊是大家对于说到泉州还有福建当地民

0: 羽翼的变化，就是簪花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羽翼上是有延续的，就是拜拜这条线，所以我们最终选了这两个视角作为书的名字。
1: 那我想简单和您分享一下我去泉州的感受，好吧，我估计很多人和我去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第一呢，确实满街都是头上簪花的人在各种各样的拍照。那么这个风气是怎么流行开始的？它的魅力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其实我们也到当地去拜访了一下啊，簪花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从当地群浦这么一个小岛开始的这个民俗，就当然也是自古有之啦，只不过当地呢是渔女这样一个群体开始的。什么叫渔女啊？就是打鱼的女性嘛。那现在我们这个语境之下，看起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阿嬷，就是阿婆，可能是50后、60后这样一个群体会比较多一些。他们的生活模式是什么？就是在当年啊，就是很多家族里的男性是出海打鱼，他们就要去赶大海。然后呢，那我现在这些女性呢，在家里面处理家里的事，还有就是去近海去处理一些，比如说去刮牡蛎啊，去抓一些海蛎，然后回来去刮，这种行为呢，他们叫做赶小海。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状态啊，就是说当年的一个民俗的习俗一直传承至今的。那么他们簪花这件事情是怎么簪的呢？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或者自己去体验的这个簪花围还是不太一样的。实际上他们用的这个花相对来说都是鲜花，而且没有我们在自己簪花的那么假花那么一大簇，就是整个一围啊，他们没有那么大围，相对来说他们用的花束是比较小朵的。然后呢，他们在背后会就是头部这个发髻系起来之后啊，是有个红头绳把发髻固定住，然后呢会插一根象牙块，就是插进去之后，它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为了去固定自己的发髻，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他们在出海劳作的时候会带一个斗笠，这个斗笠带上呢，用那个发髻，它就可以刚刚那根筷子可以去固定住，让它不会被风吹跑。所以说它有是有这些实际功能的。当然现代的女性再去那边旅游的时候，簪花的时候就是取其形，然后呢就是看起来比较漂亮，比较出片，有这么一个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么一个风俗一直延续到现在啊，其实是早期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中间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因为近年来政府就会提倡说寻找各地的传统文化，要复兴传统文化，所以说大家又开始重视说，哎，我们的传统民俗到底该如何去重新复归，然后怎么去把这个一条脉络能够延续下来。那么当地有一些就是还在研究这个民俗传统，还在制作这种服装，当地民俗服装的人就会成为这些顾问，然后呢他们就会帮着一起去把原来的一些形制给保留，然后还到学校里面去跟学生去跟老师去宣讲去讲课。这样呢大家就越来越意识到啊，这是我们当地的文化传统。再后来旅游这样一个热潮兴起来之后啊，大家到当地拜访会发现，哎，这个事情蛮有趣的。当地有一个让这件事情产生变化的一个源头，就是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明星是赵丽颖，到当地呢拍了一个簪花的写真，当时也是杂志的一组拍摄了。因为人很漂亮嘛，而且这个整个的风潮就从那个时候起来了，大家会觉得啊，这是一个能够出片，而且是有一个旅行拜访意义、有当地文化属性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后来再去泉州那边拜访的游客，就把簪花这个行为作为当地体验民俗的一个行为给固定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
1: 那么拜拜这个行为目前看只是在当地，那么现在还有这个拜拜的风俗吗？
0: 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啊，这个拜拜是一直作为他们民俗文化传统固定到今天。但和簪花不一样，就是簪花的语义是发生了变化嘛，就是早先是从内向型的本地文化的这个角度，本地人在用的东西，现在变成游客会模仿，会作为当地文化符号的一个东西。但是拜拜一直是从古到今一直都是当地深入民族文化生活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符号。我们现在再去看拜拜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大家会说啊，泉州遍地是神仙，这也是因为当地有多元的神仙的信仰，也是和当时流传至今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
1: 我好奇的是，哪一层是您在探寻的时候最想强调的？
0: 其实簪花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是提到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倒不仅仅是刚 刚刚您提到的习俗也好，文化也好，还有和生民礼赞这些有关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去特别的去设想啊，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产生了这种语义上的变化，到底是一个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有这种反馈，我们没有去做这种评判的意识。

0: 我们会想任何一个变化可能都有其原因，有其价值，我们想把这件事情给记录下来，因为你说不准什么时候簪花这件事情又会消亡，又会被一种新的民俗或者是一种被大家接受的新的方式去取代，所以我们就想看看簪花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起来的。那刚刚说到了，就是说啊，它成为旅游的这个游客非常喜欢的一种当地文化符号之后，其实在经济领域也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反而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就是渔女和他们当地的打鱼的收入和当地的男性出海的这种海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是家庭的收入支柱，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现在簪花这件事起来之后，等于是为他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收入的方式嘛，我们就想，哎，那这种方式是不是会改变大家的生存状态呢？确实有一定的改变，但并没有完全的改变。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有游客来我们岛上簪花，我们现在想给他们提供就是一个做一些体验馆，所以就出来了由当地的民房民居改造的供游客去体验的这么一个建筑形态，大家到里面去体验，就这样一个小店就开出来了，这是岛民们开的。但是呢，又因为这种生意模式，它还是吸引了很多外部的族群，那一些有生意头脑懂生意经营的会去梳理出这种商业模式的人就进岛了，他们开出的叫做写真馆。所以你在岛上会看到两种不同的馆是并立的，体验馆大多是本地人开的，然后写真馆大多是外面的人进来有一种新的一条龙服务的这种模式，并没有说这哪个好哪个坏啊，而是说这种写真馆呢，就是他们也会请教一些阿嬷去作为他们的技术指导，只不过他们是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去操作，比如说他们会给你去选片，然后呢他们的市场宣传也会更加的精准，只不过就这种体验要比当地的体验馆相对来说要市场化一些，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在经济上的发生了变化。
1: 那么在调研中和簪花的传承人还有老人交流，哪些日常细节最能体现这一习俗的活态传承？
0: 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啊，当地人也会跟我们说，簪花这个潮流他们也认为是啊，现在红起来，他们会顺着这个潮流去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和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潮流什么时候就下去了，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簪花的阿嬷啊，他们还是在遵循着日常的生活劳作的节奏，比如说白天去出近海去捉这些海蛎，然后在家里去回来刮海蛎，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它呈现的仍然是一个非常传统劳作的过程，只不过他们在闲暇的时光可能会去参与到这种新的簪花这么一个市场浪潮当中去，觉得这是给家里面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创收。然后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书里有一些照片啊，我们会连续排列出这些阿嬷在家门口去刮这些海蛎的镜头啊，我们发现这真的是在海岛上我们能看到的当地人的日常，这个对我们来说印象也非常深刻。如果大家真的在泉州去体验当地人有簪花围啊这样一个形态的基础上，也不妨去岛上看一看，观察观察他们的日常是什么样的，相信也会别有一番体验。
1: 我自己呢站在西街上哈、去看这个黄昏的老街，当时去的时候人确实不少，但是在读你的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其实我们去旅游确实得了解一座城市它的核心的密码到底是什么，这样你才能越过这种表面的喧哗去看到它内在的这种文化的影响。那您如何解读全城半城烟火半城仙这句话？
0: 这句话其实现在很多人是把它作为理解泉州的一个钥匙，我其实也觉得这句话还是蛮贴切的。为什么呢？它可能会有几个方向的解读啊，确实帮我们能够更有效去理解泉州这个城市。第一个就是因为有烟火气嘛，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泉州是一个活着的古城。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讲城市更新啊，我们在泉州，相信贺老师可能也在泉州的街道上看到了，刚刚您提到的西街就是非常典型的城市更新活化当中一个现在发展出来的一个街道。它是一条老街，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当地的商业中心位置，它是一个商业街，然后发展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去把镜头对准这条街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这条街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那我们再去想啊，那这个古城在变化过程中，很多城市再去做城市更新的时候，是把居民给驱离了，这个在城市更新的学术领域叫做市身化， 意思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房地产发展起来，然后居民都会离开，然后会形成新的居民进来，然后会形成大家理想中的比较漂亮的街区，那些传统的烟火气的人可能就不在了。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学者们比较关注的新的话题，会觉得这是我们要处理的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在泉州呢，当地是采取了一个共生型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古城里的生活的居民仍然保持在里面生活，他遵循了一个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它，看一看这个街道到底怎样有新的居民怎样去进来，它是由市场自主去调节的。当然这条路啊也会有自己自主调节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相信当地也在去直面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但是它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沿着这条线索走它会成为什么状态。那这个是刚刚说到第一个，就是活着的古城。那么后面的半成仙怎么理解呢？就是那既然有神仙存在，我们就要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那这个宗教信仰有两个角度可以去理解它，一个就是既然有半成仙，可见它的比重之大。那泉州的宗教庙宇啊，还有这些宗教信仰的场所，我们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在2020年当地做了一个统计，整个泉州的宗教信仰活动场所超过了6000所，可见啊当地这种大大小小的庙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再去想第二个角度去看它，这些神仙是很多元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多元化呢？是因为早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泉州作为宋元时代这么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其实是包容性的接受了很多其他的文化。那当地通商也好，还有一些文化交流的人就会在当地去有自己的信仰给落下来，那么在当地呢也会去开办自己的庙宇。那这样就对当地就是说啊，这么多神仙都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第二种呢就是本地化的民间的信仰，比如说像关帝、天公、王爷、妈祖等等类型的这些神明的崇拜，这些不同的神明的崇拜系统的多元化的系统就构筑了我们现在说到的啊，泉州是一个半成烟火半成仙的状态。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泉州的性质的总结。半成烟火呢，就是说它能够去体现出它是一个有日常生活状态的，是一个活着的古城。而半成仙呢，就是体现它是一个有多元宗教在里面共同发展，有多元信仰系统的一个文化古城。
1: 从重新发现景德镇到这本簪花和拜拜，我发现你们解读城市的思路和方式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总是能够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切入一座城市。那么在写作中我们如何进行取舍？因为其实一个城市的内容文化真的是千头万绪的，那么这种宏大的历史和微观的日常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搭配协调，避免把文化写成学术，又避免把这种特别正式的写得过于的世俗化。
0: 我们在这套书里面其实都沿用了一个方法论，相信关注我们的读者朋友可能都有所察觉，就是我们用了10个关键词的方法。刚刚贺老师也提出了自己对10个关键词的理解啊。那我们在书里面的10个关键词呢，基本上我们的态度是需要和大家的日常生活和观察有所接触，这必须是他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总结出和大家生活有接点的10个关键词。那同时这10个关键词也存在一些内在的逻辑，能够让大家意识到为什么泉州或者是我们现在观察的这个城市成为了现在这样的面貌。那比方说像泉州这么一个城市，它所有的基础一定是它的历史，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非常丰厚的城市。我们是从它里面发现啊，它的历史最主要的就是和海有关，它的大海的开和关一直左右了之后它文化上还有它的定居的这些居民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包括它的信仰形态。所以说基于这么一个核心，我们延展出了其他的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面向。
1: 每次看完您的书，我总觉得你对这个城市应该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那比如说我现在想重新去逛泉州，您会建议我怎么去逛？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泉州没怎么吃到好吃的。
0: 这个啊，就是，大家一直会觉得泉州里面所这个城市所体现出来的，现在当地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泉州现在可能都有半成鸭了。什么叫半成鸭？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餐点，叫做姜母鸭。我不知道贺老师有没有吃过啊？姜母鸭在当地其实是 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是用生姜在里面去整个用干煸的形态去炖这个鸭子的。我自己吃过好几家，其实都还是各有特色的，虽然它是一个大方向的味道，但是还是分成干炖、湿炖不同的炖法。我觉得如果是问当地的朋友，肯定会给出一些当地的美食指导。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也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拜访指南啊，叫做泉州探访地图，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小地图去探访探访，里面有也会有一些美食的线索，指导大家去看看，哎，这是当地人推荐的当地比较好玩好吃的地方，好能够去拜访，去产生对当地一些新的联系的这些节点，可能会给大家留下一些新的印象。
1: 前半部分呢我也介绍到了，您是通过十个关键词来把整个对泉州的这个书写呢串联起来的，那么这十个关键词其实也是十个观察的维度啊，那您设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0: 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我可以来把它拆散了跟大家说说看好吗，也许这是一个帮助大家理解泉州的钥匙。我们首先来看泉州的历史啊，这个历史呢就是我们在中间说到海礁的这一块。什么叫海礁啊？就是本地人会经常说当地还有一个博物馆叫海礁博物馆嘛，我们外地人在去的时候会说为什么能把海礁作为一个关键词，其实我们就要去理解一下福建尤其是泉州在当地到底是有一个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从宋元时代去看这件事情啊，现在太平年非常火啊，讲的其实就是宋朝建立前五代十国的事儿嘛。其实泉州的历史也要从唐末五代开始，它福建的这个历史整个人口的发展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的。南宋是福建户数的历史最高点，也是宋朝泉州港兴起的先决条件。我们现在说，哎，泉州要去申遗啊，之前申遗成功了，它申遗是有一个大的前提的，它前提是宋元时代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所以说这点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强调出来，就是它是在宋元时代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策略。正因为在当时形成了这么一个开放的海外策略之后，它能够形成对内呢，就是陆路水路非常通达，在城市间形成了非常细密的商业城市交通网络，这样才能造成它街区商住会比较混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泉州的一个基本的城市风貌的基础。那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啊，那宋元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到明清的时候了。明清时候非常关键，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它整个的朝廷是用防卫的姿态去处理外部的海洋事务嘛，有句话叫片板不能下海，他们海禁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铺和禁，铺和禁也是我们在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咯。这个外地人应该不太会了解这件事情，什么叫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官方的行政单位，就是有明确的这个边界的，就是在当地这个地方是哪个铺，哪个铺归谁管，对吧？这是官方规定的。还有一个是禁，什么叫禁呢？就是说基于他们自己的民间信仰形成的自然社区，是自然形成的。那在铺和禁之间就有铺禁庙，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泉州的一个本地化的小小的一个知识点了。就说民间供奉他们地方神的庙宇啊，都是在这个街巷前的几何中心或者是一个丁字路口，都是在铺和禁中间的，这叫铺禁庙。这几个东西呢都是泉州街巷里构成了他们这样一个崇拜系统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历史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宋元时期开放，然后明清的时期海禁，然后铺禁出现。紧接着一个关键词就是到了明朝的末期，这个时候呢，因为刚刚说到海禁这么一个政策出现了嘛，那个时候海上出现了很多私人的商户，还有大型的武装集团，那民间呢就会觉得啊，我生存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有一些民间就开始海外移民了。这个是和我们现代的华侨这个线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华侨到海外去讨生活嘛，他们整个宗族系统还有家族系统都还在本地，这之间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性。所以后期好华侨在对泉州产生的这些反哺和支援，对当地文化教育和一些基础设施的支援，都也是构筑了泉州现在很多经济的一些基础。所以说我们是从它的历史出发，发展出这么三个主要的理解线索点，然后你会发现，哎，我们后续的这些关键词也就出来了，铺禁的关键词，华侨的关键词，还有关于现在很多新的街道的关键词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样子，甚至呢还有就是泉州非常发达的现在关于鞋服产业嘛，他们都是在整个泉州的这一个管辖之下的，都是从泉州起家的，因为当地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上还是非常有头脑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商业上的很多创新都非常非常有活力。我其实可以跟贺老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当地呢，就是我们在看《泉州》这本书的时候，和当时《景德镇》这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因为《泉州》是非常体现宗族感的，它是一个内向型的聚合型的社群关系，就是说啊，大家要有宗族啊，我们这一个家族之间互相要有关联性啊。但是在景德镇，当时我们做那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景德镇是一个发散型的关系，因为当时很多窑口啊，还有这些工厂，他们慢慢的在改革过程中解散了，然后呢，大家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小的作坊，这些小的作坊仍然保留了原先已经有的这些技术传承，所以在景德镇你会看到大家各有各的厉害之处，但是在泉州是大家合起来来做一件事，这个就是两个城市非常不同的性格特征。
1: 特别感谢赵慧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簪花与拜拜》，但如果您打算去泉城玩，我建议您看看这本书，然后您再去了解这座城市，就立刻能感受到它的这种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氛围。欢迎您常来做客。
0: 好的，谢谢贺老师。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城市更新增功能，百姓生活提品质，本源悟空完成超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安徽下周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今天的安徽有文化专栏，请您关注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第2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请听报道。
4: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则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合肥水务集团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项目负责人袁学文：
5: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4: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合肥市民吴小颖：
6: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4: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